0: 种，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
2: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4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查推进秋粮机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3: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
2: 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1: 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2: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揭晓。
2: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

0: 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东奔西走还喝颂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3: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4: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4: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0: 2025年至今，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过多轮谈判，谈判几经中断和重启，反复拉锯。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2: 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双方围绕核问题进行了5轮间接谈判。双方的第6轮谈判本来计划于当年的6月15号举行，但因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谈判取消。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国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2026年2月6号，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间接谈判。2月17号以及26号，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2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双方计划于3月2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技术讨论，并进行相关审查。然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再次中断。3月2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4月1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4月3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7号，伊朗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基地，此后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多轮相互打击，伊朗与美国也多次对彼此目标发动打击。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1: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了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

0: 银行卡服务。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秘书盖塔西13号说，已采取必要修复措施。
0: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1: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0: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1: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2: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0: 左南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3: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

0: 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
2: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
2: 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4: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6: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5: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2: 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2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
1: 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8: 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前锋恩伯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西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目前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与波黑队同积一分，而且得失球数完全一样，出现形势扑朔迷离。
1: 由于梅姨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
2: 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9: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now, right now.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a family in all the world. 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focus on football, just football. But we,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s, we have to do it. But as a mental, no, it's not. Because end of the day, your brain goes t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ran. And that's, unfortunately, is it not good for us.
10: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

0: 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1: For sure 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
2: 面对天气考验，河北依托科技手段昼夜奋战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
3: 眼下保定市望都县29.8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眼看着强降雨将至，当地农业、气象、电力等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深夜的望都县前庄子村麦田里，照明无人机高悬空中，收割机来回穿梭。无人机采用地面线缆供电模式，可实现不间断续航，彻底打破夜间作业的时长与空间限制。与此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工作人员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茬高度，为后续下播作业打好基础。
1: 正值下播时节，在河南安阳滑县，当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加快秋粮播种进度，
2: 力争种足种好秋粮，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在安阳滑县白道口镇的一处农田，装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正沿着预先设定的线路匀速前行，开展玉米播种作业。
4: 今年按照1000多亩的全部铺设了滴灌带，采用迷织滴灌技术，

0: 样可以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省水省肥，便于管理。
1: 记者从华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华县玉米种植面积127万余亩，截至目前播种已基本结束。
2: 随着夏收工作的推进，夏粮收购也进入了关键期。
3: 在山东潍坊昌乐县，当地各粮库已经开始开仓纳粮，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4: 在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井然有序通过检验区。在经过称重、铅样、毒素检测等环节后，新麦快速卸入粮仓。为了保证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5: 我们首先是仓等粮，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准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此次是前等粮，我们备足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
4: 此外，当地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与损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本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招生规划。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3: 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2: 那么不同的院校都有什么样的选拔标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全军22所面对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的院校中，有3所军医大学，分别是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这3所院校集人才培育、医学科研、临床救治与战备保障于一体，持续深耕特色军事医学领域，源源不断为全军培养优秀医务人才，是支撑部队卫勤体系建设、服务备战打仗的核心力量。
7: 我们军队呢，实行5+3的这种培养模式呢，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卫勤军官，我们叫一种贯通式的培养。像地方的话，它是5年本科加3年规培，它就只是个本科，而我们是5年本科加3年硕士，同时3年规培在一起，实际上我们8年就拿到硕士，还要拿到规培证，相对来说节约了3年。首先我们要查选科，如果说你的物理化学没有报的话，像军医专业一般是不能报的。第二是我们要查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要过一种高中的一个基本的体测，还有个体检。别说我们色盲色弱，我们身体过胖，还有眼睛近视手术，我们有的要求必须要提前半年动，我们这要注意。同时我们还要过政审，最后呢我们一定要服从分配。进了军医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名军人，是一个叫卫勤军官，时刻面临的一个战场环境，我们要战场救护，还要在战场调节下对核生化危机进行一个处置。祖国把我们往哪里分，那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执行我们的任务。
1: 2025年6月，中央军委调整组建了3所新的军队院校，其中陆军兵种大学由原陆军装甲兵学院和炮兵防空兵学院为基础调整组建，是全军唯一所面向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培养主战兵种人才的大学，是陆战之王成长的摇篮。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由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为基础调整组建，担负军队网络信息体系新域新质人才培养重任。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由陆军勤务学院和陆军军事交通学院为基础合并组建，是我军后勤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军队战略战役支援保障的重要支撑。
7: 我们先来说一下陆军兵种大学，它是由北京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和我们的以前的合肥的这个炮兵防空兵学院组合成一个新的大学。它以前在我们的炮兵领域、装甲兵领域，它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以前各学各的。那么组建了这个陆军兵种大学以后呢，大家都结合在一起，可以实行一个体系作战。我既能炮兵，我还能防空兵，我还能开装甲车。

0: 那么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呢，也是由我们天津的交通运输学院呢和我们以前的这个重庆的陆军勤务学院合并出来的，就组建了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那么我们的运输、油料、交通、财务这些，我们相当于是一条链，全链条的一个后勤保障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息志愿部队的工程大学，这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在其他几个院校上面组建出来的。我们可以说老的这几所军校呢，它注重的就是一种历史和沉淀，那么新成立的呢，它注重的就是一个融合体系。相对于我们现在的全体系的全域的作战来说呢，新组建的这些军兵种大学呢，它更有它的优势，更适合现代战争作战。
1: 此外，各军兵种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军事院校。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航空反潜和水下新制作战力量等人才的兵种指挥类高等教育院校，为潜艇和防救部队输送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空军航空大学以培养飞行人才为主体，航空飞行指挥与航空工程技术专业兼容，被誉为飞行员的摇篮、航天员的摇篮。空军工程大学则主要承担空战勤务、空天防御、信息对抗、航空管制、空战指挥、无人作战等领域的复合型指挥与技术军官培训任务。火箭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
0: 确实，在普通的军兵种基础上呢，每一个特殊的军兵种啊，它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空军，它对视力的要求和对空间的这个感知决策能力就要求非常严。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明确要求我们在 C 的视力表上面要达到0.8以上，而且不能动任何手术，因为在了空中以后眼睛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的潜艇兵对牙齿咬合力还有我们的耳气压的这个平衡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比如说牙齿，如果我们在牙冠地方有补充或者里面有填充物的话，一旦到了深海里面会给你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那我们相对特战的队员来说呢，他对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要能在深山老林里面，要能在沙漠戈壁里面，要能作战，要面对极限的身体和意志上的挑战。那么像我们的火箭军，就我们以前的二炮的部队，那么他对他的政审是最为严格的，因为他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同时他要比较冷静成熟，要甘守寂寞。比如说在深山的这个防空洞里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工事里面，长期保持这种隐姓埋名的状态。他每个军兵种呢，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标准。
2: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3: 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4: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5: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6: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5: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7: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它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

0: 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1: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模式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2: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3: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了学位答辩，引发广泛关注。
4: 依托现行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放开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匹配产业技术发展需求。
1: 今年，南开大学首批三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其中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工程难题。郭新宇告诉记者，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核心在于产业化落地。除了建立理论模型之外，工程博士要全面参与一项成果从设计、生产再到调试、落地的全流程。
5: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去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十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6: 那鼓励我们去突破我们国家在产业上的技术的跨代的这种升级去取得一些技术的突破呀，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3: 目前从硕士到博士，从工科到农科再到文科，多地高校都在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评价方式。
4: 那么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1: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在新学位法出台前，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都用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7: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比如说像工程博士和创意写作的硕士，他们其中的评价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应当在一部分的高校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再进行推广。
1: 此外，专家指出，学位评价方式的改革只是出口端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8: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端午节

0: 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
1: 日前，在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水域，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踏浪角逐，奏响端午竞渡序曲。
2: 当天下午2点，随着发令枪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队员伴着铿锵鼓点挥桨破浪，在500米海上直道展开竞速比拼。本次赛事共集结两岸12支队伍300余名选手，比拼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不同于河湖赛事，海上赛道受潮汐、水流、风向影响大，竞技难度与观赏性兼具。与此同时，赛场同步开设端午龙舟市集，展销罗源非遗好物与特色风味小吃。
3: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精彩，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0: 昨天在广东珠海，一场传统龙舟赛激情开赛，
1: 来自包括港澳队伍在内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
4: 随着发令枪响，鼓点瞬间划破河畔宁静，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鼓手端坐船头，节奏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木桨齐齐入水，溅起层层水花，号子声、鼓乐声、岸边助威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恢宏，各支队伍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碧波之上白桨翻飞，展现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比拼，来自阳江的龙舟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摘得本次比赛冠军。
5: 珠海这次的环境非常好，港澳跟我们同台的水平也非常高，这次我们能得到冠军也非常高兴。
4: 此外，赛事现场同步配套打造的端午奇妙嘉年华也落地兴湾河畔，青草地端午长桌露营宴，巨型充气龙舟打卡点错落分布，粽叶祭雨、手工香囊等经典端午习俗悉数亮相，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参与。
0: 在北京时间早上8点左右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轮首轮比赛中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
1: 开场第21分钟，塞巴里反击挑射建功，强强对话，摩洛哥队先下一城。第32分钟，维尼修斯左路依靠个人能力完成摆脱，内切破门，帮助巴西队将比分扳平为1-1。进入下半场后，双方均无建树，1-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最后。接下来在6月20号，巴西队将迎战海地队，摩洛哥队将对阵苏格兰队。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6: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4: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7: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4: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 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8: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近期由于暖湿气流显著增强，南方多地的降水再度铺展。昨天呢，贵州到浙江一带以及广西、广东等地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像是湖南祁东，下午连续两个小时都出现了短时强降水，这个雨下的是急促又猛烈。今天的强降雨进一步南压，云南、广西一直到江西、福建，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南等地的强降雨仍将持续，部分地方呢会下起暴雨甚至大暴雨。预计下周四之前，这一带的强降雨都将持续。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今后几天将频繁遭遇暴雨的侵袭，需要格外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华北、东北一带呢，今后几天仍然会迎来频繁的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雨区之外的新疆以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则是高温频发，这些地方湿度低，地表温度高，炙烤感强烈，属于典型的干热暴晒型高温。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长春阴转雷阵雨，18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9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11到26度。榆林阴转多云，19到31度。青川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宜宾多云，23到33度。重庆晴转多云，21到32度。贵阳多云，17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晋城多云转阴，22到32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鹤壁多云转阴，24到35度。合肥多云，22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1到28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5度。襄阳阴转多云，22到31度。杭州多云转阴，22到29度。泉州大雨转中雨，25到27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1: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向

0: 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另据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今天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据美媒报道，一股热浪即将袭击美国，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在14号和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而波特兰市往年此时的最高气温通常在21摄氏度左右。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深夜。有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美国西海岸地区的热浪可能会变得更加频繁，带来的高温也会更加极端。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目前 ，C 组海地对阵苏格兰的比赛刚刚开始。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 ，D 组比赛澳大利亚还将对阵土耳其。今天稍早前，另外2场比赛已经结束。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卡塔尔1-1战平瑞士。另外，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昨天夜间至14号夜间广东多地有大到暴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6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扎实做好应对工作。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

0: 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关口前移。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2: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

0: 瓦塌的大桥，重大的伤亡。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五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1: 勘查、设计、施工、监理、检测、验收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一棵网红树的前面是一大片被踩坏的麦田，
2: 20多米深，像这么宽的道，我是时时提就没办法。那你这把我妹子这踩着这，我拿啥生活呀？
0: 他是怒砍网红树的麦田主人。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梁亚丽，孤独的麦田保卫战。销售旺季也是退货旺季，
3: 很多都是远处退过来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了。
0: 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六月，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无奈的演出服。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0: 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本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向全社会通报了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涵盖了桥梁、铁路、矿山等领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2年前发生在陕西商洛，造成62人死亡失踪的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通报指出，在该公路桥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不按图纸施工，监理单位竟然违规同意，并按原施工图进行验收。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明明发现了桥梁与设计不符，存在擅自修改的情况，也没有纠正并出具检测报告。一个工程从施工到监理再到第三方检测，层层弄虚作假，最终这座大桥在洪水中垮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么这一工程的弄虚作假是怎么成功的？为什么本该发挥监督制约作用的多个环节最后会变成掩护造假的合伙人？五起典型案例对整个安全生产领域发出了怎样的最新警示？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五起事故典型在何处。
7: 25辆车坠河，62人死亡失踪。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本周通报的5起弄虚作假典型案例中，陕西商洛高速公路桥梁垮塌事故排在首位。2年前的2024年7月19号，由于暴雨造成山洪，丹宁高速水阳段的一个公路桥梁突然发生单侧垮塌。当时被公众熟知的故事是，司机夏辉在距离垮塌桥梁仅5米处幸运刹车，并竭尽全力拦截后车，否则那一夜该事故会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8: 慢点，慢点，前面塌方了，塌方了，车子都不是掉结构下去了。
9: 好好好，
8: 快慢，快慢。
7: 从建成通车到发生事故还不到6年时间，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垮塌原因是什么？事发后，东南大学桥梁冲刷与水毁专家熊文被派往现场，与其他专家一起进行调查。2025年3月，灾害调查评估报告发布，认定流水压力、漂流物推力、细梁及梁下堵塞物水阻力是导致桥梁垮塌的3个关键因素，权重分别约为35%、57%、8%。虽然桥梁垮塌主要归因于洪水等自然因素，但细梁建设中的弄虚作假问题是重要诱因。调查发现，按照施工图，细梁本应埋置于河床以下3米左右，但施工单位中交二工局三公司却未按图纸施工，而是抬升3.143米后，细梁顶紧贴河床，与下部桩基形成门字形阻水拥塞区，从而造成在漂流物大量出现时加大了阻水作用。
10: 泥沙在比较快的流速作用下，它会被带走，会被带走，那么产生就是这边有个冲刷坑，细梁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呢，细梁本身也是有一定厚度的这么一个，一定高度的这么一个细梁，你也可以认为它也是一面小小的墙。那么在水流也会撞到这个墙上，那么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力，一个推力。所以你看上面一个大的推力，这是由于木头堆积物所产生一个很大一个水面推力。还有呢，沿着这个桥墩也会有个推力，还有细梁露出来的细梁也是一个阻水的面，一个大推力，一个推力，一个推力，三部分推力，最后使得桥倒塌了。
11: 那么桥墩的细梁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设计的时候

0: 他是想到就是说把那个细粮尽量的往下面放，要最好放到土里面去。那你现在就是说把两个桥墩之间再加一个细粮，它实际上很难冲下去了。最后实际上出问题就出在冲不下去，冲不下去，前面越堆越多，越堆越多，那最后把这个桥冲垮了。
1: 事发后，施工项目部工程部部长郭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那么如此明显的不按图纸施工是如何一步步逃过监理和检测的？调查报告显示，监理单位违规同意施工单位不按设计图纸施工，未向建设单位书面报告，没有按规定如实记录监理日志，明知竣工图造假仍违规进行隐蔽工程分项验收和竣工验收。
2: 监理对于工程项目的质量是一个基本的保证措施，国家是有明确的严格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如果我们的监理能够认真严格地执行这些制度，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为什么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利益交换。
1: 工程质量检测是最后一道关口，但遗憾的是，第三方试验检测单位同样未能守住底线。涉事检测单位原陕西交建检测公司，在对事发桥梁进行桩基检测时，项目负责人本来发现实际桩长与设计图纸不符，却未向建设单位报告，反而擅自篡改检测报告中桩长数据和波形图，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检测单位项目负责人蔺某某与监理单位监理员杨某某因涉嫌刑事犯罪，也都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依法逮捕。
3: 技术服务机构严重造假，部分勘查设计监理检测机构伪造材料、篡改数据、漏检缺项，出具虚假报告，关键岗位严重失守，项目负责人、技术管理人员、监理人员无视安全，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虚假验收，全链条安全管控严重失效，各环节均未坚守安全底线，导致事故和灾害发生。
1: 再看工程设计，设计方西安长安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对事发桥梁路段所在的秦岭山区树木灌木多、极端情况下山洪可能裹挟大量漂流物等因素考虑不足，没有计算漂流物撞击影响，也未进行严格论证，就将事发桥梁桥位由初步设计的斜交斜坐改为斜交正坐。虽然也有标准规范依据，但过多考虑了便于施工等因素，对斜交正坐后阻水比增大、不利于大尺寸漂流物安全通过的风险，识别防控不够。
4: 对于桥墩的设计，它有两个选择。第一个，这个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垂直的，我们叫做这个叫做这个斜桥正坐。那么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桥是斜的，但是桥墩的连线与桥的走向是有夹角的，那么当斜桥正坐的时候，以这个形式，它的计算相对简单，相对成熟。它的弊端在哪里呢？可以看到，当河流这么过来的时候，两个桥墩位置分别会形成两个阻水面。
0: 在当时的建设的过程中间，那么我们本来是留了抵抗极端的洪水啊或者台风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而最后有一些措施它没有落实下去，那么或者是把那些措施变掉了。如果说在水流很急的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山区的这样河流上面建桥，那么它那个撞击是一定要计算的啊，水流的这个水流的压力，然后还有就是漂流物的撞击力，那是一定要算的，不能缺少的。
1: 全链条，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去做，这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对于这起事故，陕西省纪委监委已对灾害中涉及桥梁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失职失责问题的五个责任单位和43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
5: 在安全生产领域，为什么需要制度的严格执行以及监督体系的全链条覆盖？因为人命关天，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环节拿安全去做交易。

这次通报的西城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垮塌事故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一批劣质螺栓足以摧毁一座大桥。通报指出，该大桥施工使用的竟然是劣质螺栓，承载能力相比国家标准下降了约41%，这也正是这座大桥垮塌的直接原因。而从采购到验收，无论是施工方、供货商还是中间的电商

0: 生的。
1: 尖扎黄河特大桥是西城铁路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在建时被认为是世界最大跨度的双线铁路连续钢横拱桥。这座大桥从西宁和海东两岸同时施工，原计划2025年8月27号完成主桥合龙。然而就在距离合龙仅剩5天、仅剩最后5米的时候，西宁岸钢横拱突然发生垮塌，当时16名工作人员没来得及撤离桥面。这项工程的施工单位是中铁大桥局第7工程有限公司。大桥建设采用的是斜拉扣挂法，在桥面顶部竖起临时的扣塔，再用高强度的扣索像拉缆绳一样把桥体牢牢拉住。这些临时辅助设施在大桥建成后都将拆除，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些临时设施上。今年4月8号，青海省发布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施工单位在临时扣塔建设中违规购买使用劣质螺栓，顶部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不符合要求，分配梁拼接部位在张拉后断裂，斜拉扣挂系统失效，导致部分桥梁结构垮塌。
2: 螺栓啊、螺帽啊，这些确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都是辅材。像这个尖扎黄河桥这样子，把这样两个分配梁连在一起，就是在这么大的力的重之下，就是它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那么对于非常关键的部位的连接，螺栓本来就不是辅材，它就是一个关键的受力构件。
1: 由同济大学专家参与的调查报告认为，斜拉扣挂系统中的重要受力构件分配梁，其拼接处使用的螺栓质量不合格，属于不符合国标性能要求的劣质 8.8 级螺栓，较国家标准螺栓承载能力总体下降约 41%， 大幅降低了分配梁拼接处的承载能力。
2: 标的是 8.8 级的螺栓，但是呢 ,8.8 级也就意味着就是螺栓的抗拉强度应该有800或者是830的兆帕。但是呢实际从现场抽检的强度呢只有600多个兆帕。那么这是一个不合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报告里面看到的，它这个螺栓的尺寸不满足要求。就是它这个螺牙可能是设计的或者是给它的规格不一样了。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螺牙范围长了，相当于螺栓抗剪的面积变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削弱了螺栓的抵抗外荷载能力。
1: 劣质螺栓如何进入施工环节？调查报告显示，施工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私下与供货商彭某联络，再通过指定电商平台之一的新方盛补单走流程。实际上，这批螺栓是彭某通过中间商采购自河北永年3家没有生产资质的厂家。在进厂验收环节，相关人员只检查了规格、数量和包装箱上印有合格证字样的标签，没有进行资料核验。更可恶的是，事故发生后，魏某某联系彭某索要产品质量保证书，彭某等人使用美图软件制作了假证书，并提供给事故调查组。
2: 螺栓呢，它是一种国家有标准的配件的，这个厂那如果是通过了国家的那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它应该出具我这个产品合格证。这个螺栓到了现场去以后，可能没有看到的这个合格证，他就点个数量。
1: 此外，劣质螺栓并不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调查报告认为，分配梁制作安装质量也不符合要求，未按设计和规范要求开螺栓孔，现场安装时因无法对齐而随意扩孔，改变了拼接处螺栓群的工作机理，从而降低了螺栓群承载能力。
2: 到上面以后，那一看够不上去。搞不上去，那就照道理说应该把那个板子应该返工啊，他也不想返工了，就是搞成扩孔啊。
3: 孔到了以后，那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是顶住的，那么这个螺栓就吃上力了， 这个地方是空开的。

0: 这个螺栓就吃不上力了，对吧？那么所以说我们本来想象的是这么多的螺栓力加上去以后平均，对不对？那你现在就是等于相当于是这个吃得上力，这个吃不上，那你这个就是力就加一倍，最后实际上就是说它比平均值要多吃了很大的力，那最后就造成了这个一坏隔壁的又坏，就一连串的，而且全部都剪断了。
1: 之所以出现如此野蛮的扩孔，调查组发现是因为这项工作被违法分包给了一支临时从网上和老家招揽来的毫无资质的劳务队伍，而且施工项目部没有向劳务队伍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放任分包队伍盲目加工，还制作阴阳合同应付检查。中铁大桥局及大桥局七公司对这种情况心照不宣，甚至帮助施工项目部完善营检资料，遮掩问题。
2: 承包的这些单位啊，他和中央的企业和项目的甲方，他没有这种组织体系做基础，所以这个从上到下这种严格的约束管理的链条啊，它就会断裂，它这种约束力啊，很难一直延伸到最基层，就是承包单位。另一呢，这个管理能力即使说某种形式上做了约束，但这种力度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管这种叫能力稀释。
1: 调查报告公布后，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曹某某、项目部物机部部长魏某某等七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螺栓供货商彭某等四人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还有42名人员被给予党纪政务处理。
3: 在工程建筑领域，本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监督管理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弄虚作假、偷工减料？这次通报的几个案例，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共同点是工程的层层转包和分包。比如尖扎黄河特大桥事故中有21份劳务分包合同，其中18份存在违法分包情况。一些大工程大企业先包给二级公司，二级公司再往下分，最后转给施工队，每一层都要赚钱，那么钱从哪儿来啊？而且由于链条拉得太长，责任意识就很容易被一层层稀释，就会出现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隐患。安全责任制度被挂在墙上，写在文件里，就是落不到现场。吴起典型案例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1: 四川阿坝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垮塌事故是此次通报的又一起典型案例。该事故发生在2025年的11月11号。调查报告显示，在最初的勘查设计阶段，这个工程就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勘测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为严格按相关要求开展水库滩岸工程地质勘查，未组织桥梁岸坡稳定性评价，未查明该区域工程地质条件。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原本必须至少钻22个孔，实际只钻了2个孔，甚至伪造相关数据，导致工程地质勘查报告从一开始就是失实的。
4: 这个红旗特大桥它就是滑坡引起桥梁倒塌，所以我们要在建之前就要评估这里会不会有滑坡的风险，这就边坡稳定性的评价。那里有个水电站嘛，那桥建成不久它就蓄水了嘛，那么蓄水了之后它改变，它那里是个山区嘛，那个边坡也很陡峭，就是说你没蓄水之前我们就评判可能它不滑坡，等一蓄水了它就滑坡了。
1: 本周三，针对广东梅大高速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红旗大桥垮塌灾害等事故，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三部委约谈了2家中央企业，其中就包括中国电建集团。约谈指出，涉事企业对勘查设计随意转包、违法分包，甚至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导致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2张皮。
2: 因为这个承包的这个项目承包啊，项目承包的组织啊，它安全生产内部的管理很松散，而且人员的素质又良莠不齐，甚至比较低，所以你对这些承包的组织和项目啊，必须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第一个呢，就必须加

0: 加强对项目承包单位的严格的资质审查。这些审查不仅仅是它的工程建设能力，更重要的它是安全生产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加强过程中的安全监管，对于出现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的项目工程项目承包，一旦发现立即停止它的这个承包资格。
1: 此次通报的五起典型案例，三起大桥垮塌，一起铁路工程，还有一起金矿安全生产事故，暴露出的弄虚作假问题，从前期勘查设计到中期施工监理，再到后期评价检测，涉及安全生产的全链条。
0: 近20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安全生产方面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决策，包括从法治啊，从监管呐，各方面，而这些工作呢，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为什么事故还出现，而且是频繁出现呢？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的基础工作呀，还是本弱，很薄弱的。在系统治理方面还有些不足，包括呢形式主义，还有弄虚作假，还有整体上的安全意识不足。都反映了这些问题。
1: 本周，国务院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要再降15%。去年，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全年共排查各类问题隐患1.7万多项。近期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组的明查暗访，又发现了不少问题。对此，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并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
0: 我们国家的安全生产很多措施啊，大家非常关注事故发生以后如何追责。实际上，这个在我们当现在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最突出问题是在事故发生之前，是在这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呢，由于没有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违法成本呢还很低，而且我们处理违法行为的手段呢不够坚决。所以我觉得是要加强事故之前的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
2: 这几年，中国基建越来越成为高难度、高效率的代名词。我们的大桥、铁路和隧道正在通向更远的山区，面临更复杂的自然环境，应对更极端的天气挑战。工程难度越来越大，挑战也越来越严苛，对质量和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更是容不得一点点失手。本周通报的五个弄虚作假典型案例，就是要持续敲响安全警钟。工程的高质量和高标准，从安全的角度不是目标，而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
1: 6月7号高考首日，湖南耒阳第二中学考点，患有痉挛型脑瘫的考生刘玉山在专人引导下优先进入考场。他因生病手部震颤，握笔费力，书写缓慢。考前多部门联合评估，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审批通过，刘玉山可以获得每科延长30%的答题时间。依据教育部和中国残联联合规定，今年湖北、陕西及黑龙江等多地都有与刘玉山类似的考生，他们也都获得了考试时间延长的权利。高中三年，学校为刘玉山开通绿色通道，班级组建互助小组，成绩从中游提升到班级前三，努力加上制度保障，让他对今年高考充满了信心。本周二，国足对阵泰国赛前，中国足协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这位34岁的老将带着妻子儿女一起登上球场，接过纪念奖杯和专属球衣，成为国足继李玮锋、范志毅、郑智之后第7位百场球员。2010年，18岁的吴磊首次披上国家队战袍，此后16年100场 A 级赛，他攻入36球。 成为中国南

0: 男足历史最佳射手，并且其中20球产生在世界杯预选赛，球迷口中的五球王、中超金靴、国家队坚守16年。周二这场比赛是他第101次为国家队出战。30000多只即将出栏的麻鸭被强暴雨冲走了20000多只，直接损失超70万元。从5月26号开始，武汉鸭农黄胜利的遭遇不仅引发多方关注，而且开启了一场长江流域的跨区寻鸭。有人划船入江，有人搜索河岔的芦苇荡，有人守在岸边赶鸭捞鸭。终于5月29号在武汉长江新区水域找回约2000只，6月5号400公里外的安徽望江县又发现约2000只，但江面流速快，缺专用船只打捞困难，只能看着鸭子往下游漂。本周有人收购了黄胜利剩余的10000多只鸭子，连日担忧操劳，他已发烧卧床，但仍坚持接听线索电话。黄胜利说，他的鸭子都没有买保险，目前看损失无法挽回，他也感谢所有帮他找鸭子和提供线索的人。
1: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好多该有的奖励。刘玉山获批享受30%的考试延时，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是对他克服所有的障碍，用学习来提升生命质感的一种奖励，并将鼓励更多的人。同时，它既是奖励，更是正常的该有的一种政策。吴磊呢，有了专属自己的国家队的百场纪念，这也是一种该有的奖励，并该形成一种惯例，让更多的运动员珍惜自己国家队的生涯，并让社会看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既然有该有的奖励，那有时也应该有该有的惩罚。为了看网红孤独树，周围农民的麦田被踩踏，农民一气之下砍掉树冠，这是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惩罚？
0: 随着麦田收割，人潮散去，这棵只剩树干的女贞树又开始变得孤零零的。18天前，因为游客踩踏麦田，梁亚丽一怒之下砍去了这棵树的树冠。本周四谈起这件事，她依然很难释怀。
2: 靠庄稼吃饭，不是就眼一看塌的，我简直是。
3: 踩的多吗？
2: 多20多米深，像这么宽个道，来到进去就给你绕上，有人只宽着道那就跟腿还不挨。你这是，哎呀，我今天简直伤心，伤心太太，又伤心又生气。
0: 这棵树被砍之前，曾在许多摄影师的镜头里无数次定格，前景是翻滚的麦浪，背景是连绵的群山，让许多人赞叹，说它是最治愈的风景。还有人因为这独特的意境，送给它孤独树、电影树的称号。
4: 它后面有秦岭，前面有大片的麦田，然后那棵树在那孤零零的，给人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当时是阴天，那个秦岭上面起的那个云雾，然后麦子刚好微微泛黄，就是拍出那个感觉是特别唯美，特别唯美。
0: 有了互联网的传播，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与这棵树合影，想要集齐孤树、麦田、远山几大元素同框，必须从树的北边拍，那正是梁亚丽家麦田的位置。摄影师时光去的那天，人已经很多。
4: 我去的时候，我看有人在麦地直播，当时我还等了很久。因为我们是长焦加无人机嘛，然后在那里拍，如果你站在树下面就没办法拍，它出来之后我们才拍的。我觉得在那个路上构图就已经很美了，完全没必要进麦田。
0: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时光这样专业的长焦镜头，于是有人为了取景，就走进了梁亚丽的麦田。平时梁亚丽的老伴儿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孙子两人。梁亚丽已经66岁，从村里上园只有条盘山路，她不会骑车，徒步来回一趟至少要1个半小时。为照顾孙子，她也不常去地里。5月24号，邻居告诉他，有人为了和树照相踩了他的田，走出一条一脚宽的路。一开始梁亚丽也没有特别生气，第二天一早，他拿着塑料扎袋，觉得只要拦住那条被踩

0: 出来通往麦田的路，游客应该就不会再进去了。不过当天下午他再次上园查看，发现上午插的围栏已经不见踪影。当天气温已经超过30摄氏度，一个穿着红裙的游客顶着烈日正站在他的田里拍照。
1: 跟那个还在我跟那个还折磨了，那个还说我是楼。
2: 说那里边是路是吧？
1: 对对对，我这还给他指着，我是那一句，我这是给他指，我这几辈后头着脚做啥？
2: 他咋说？
1: 吭气儿。最后念他老喊着叫，把那人叫走。我也没念他。
2: 你怎么想着光把这个树冠给砍了，没有把整棵树砍了？
1: 哦，那我就是人家都拍这个叶子的，就我是没有这个叶子的，我就是就没人了。那我就是当即再长一长，挨人上来还能乘凉吗？
0: 这次冲突让梁亚丽实在有些生气。5月26号清晨6点多，天刚亮，他就拿着斧头，扛着梯子上了山。想了一夜，他决定要砍掉那棵树的树冠。爬上树，他发现整片田都已经被踩得不成样子。那条所谓的路已经有2脚宽，总长度将近25米。
1: 上了斧以后，那斧那头看，我说我的爷，我记你我都能。昨天说鸡能窝牛，我在这能窝几个牛？倒倒子，讲有的那倒倒讲，干在这拍脚分倒倒还宽。
2: 总共有几个倒倒子？
1: 那后头呢就在6、7个倒倒子，就这学学去。
2: 学的是吧？
1: 学的，我叫学的。多狠，讲对对子，讲我就是咱4、5个人搂到跟那小狗儿一样，小到一堆儿。离那一堆儿的他那一片呢。给来一讲记你是我样子讲，看斧越看越有劲了，生气很。
0: 路人拍摄的视频里，梁亚丽举着斧头爬上去开始砍树，树叶散落一地，孤独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这一幕被发到网上，很快引发热议。在西安的丈夫和儿女也看到了梁亚丽砍树，他们都不同意她这么做。
1: 就是你这把娘这斧脏脏的不要动了。人家这有用，人家这配件儿，你这再把娘这个脏的再剁了，人家就把你可要不活动情。啥？我说配件儿，他我们有用自己的东西，那我人把我斧卖他了，那我这来汉叫老早，那咋没一个人说我给你赔钱？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0: 但是砍去树冠，这棵女贞树看起来似乎更有苍凉感。有人调侃，有树冠是一种绝美的意境，没树冠又是一种凄美的意境。网友又给这棵树起了2个新名字，绝板树和秃头树。砍树4、5天后，来看这棵秃头树的人甚至比以往还要多。还有人开梁亚丽的玩笑，说她没有抓住流量。
1: 谁知道斧剁了，就是爱相当多说话，越剁越红了，
2: 越剁越红了。
1: 越剁越红了。我说我把我也气的也是再就能再无话可说，红他红去，再不管了。再管不动，再上去的了吧，再能整死了。
0: 梁亚丽砍树的事也有许多人支持他，认为这些无序打卡扰乱了农民正常生活。摄影师时光虽然拍摄时没有踏进过农田，但他发布的每条视频下面也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
3: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践踏人家一棵粮食，我们都是站在路上去拍摄的。我觉得树冠那个在的时候还是更加美一些，因为当时我观察那个树是一个女贞，它是一个四季常青的一棵树。如果说是在冬天，或者说晴里都是雪，你这种生命力是完全一下子就可以体现出来，那个我觉得更出片。
0: 白庙村的村民基本上也都是通过网络知道梁亚丽砍树的事情。村民告诉记者，这条生产路边曾经种了10几棵树，但因为遮挡农作物的光线，陆续都被砍掉了。幸运留下的这棵树，他们有时候会坐在树下乘凉，现在砍了有些可惜，但他们理解梁亚丽的做法。
2: 就是你是在地里拍的？
4: 我们割麦子刚好割完我就拍了，刚好有个蓝山嘛，拍那个景色确实是好的。我们都是成天走那过呢，都没觉得那么好看，就是那个麦子踩的人确实是，到现在就使人心疼的。

0: 我也是农民，我也一直总记着。
1: 当时来说是人肯定气愤人，我估计作为谁，90%到80%，可能在一怒之下，肯定要把它砍断。
2: 可能我从小在这长大，感觉没啥意思，就是
0: 没啥意思，
2: 就是我们就是一棵树。
3: 由于梁亚丽手下留情，这棵秃头的女贞树3-4年后应该又会长成之前的样子。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考虑到梁亚丽的麦田已经受损，村委会决定不对她进行追责。
4: 我主要是帮我庄稼，我就是要靠庄稼吃饭，不行，对了，接受，我回去有事。
5: 本周麦田收割完了，土地变得光秃秃，拍照也不好看了，来打卡的游客变少了，梁大姐的生活也可以恢复平静。但是还有明年和未来，解决的思路或许不只有一个。比如村里修一条木栈道，引导游客合理规范的拍照，是不是可以？而另一方面，随意踩踏人家农田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法不责众。所以希望未来是双赢而不是多输。6月7号，广西桂林一少儿歌唱赛选手在台上展示才艺，3名评委却在台下低头看手机，引发了质疑。这是一个全国性赛事，选手参赛需缴费。组织者回应，原则上评委不允许使用手机，但该比赛时间较长，用手机在所难免。这个解释不太站得住脚。3个评委都看手机，我们该怎么跟孩子解释？该怎么跟孩子的家长解释？比赛会公平吗？而另一方面，既然比赛时间长，那就应该设置几段中间的茶歇，也让评委可以看看手机，但同时依然维持比赛的公正严肃。所以我们给组织者和这几位评委打低分，不能伤害孩子的积极性。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6: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3: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6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6: 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这个都是用过的，这个都脏了，被烧了几个洞洞，还有很多痕迹。这个也是，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的，抹得跟墨似的。
7: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6: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3: 6.1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的六月却是心情复杂。一个这是生意旺季，另一个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
6: 这些就是刚才这个快递小哥都刚退过来的。
7: 退过来还不少啊，
6: 一天要来个4-5趟吧。
8: 最高的时候达到90%。
6: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黑的。
7: 反过来。
3: 商家们说，演出服退货率低的时候维持在30%，但现在却是卖出10件退回9件，并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9: 这一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10: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11: 我拾了一回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了。
3: 虽然王先生有录像证明发出去的衣服是干净的，选择了拒收快递，但是平台 AI 审核还是以买家体验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12: 看他有的组织的合同了，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 团体买的几十套的必退。
3: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6: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3: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13: 这一块我们就希望平台就是说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引导，不论是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5: 看完本周特写意难平，还是想多说两句。现在网购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账，商家却只能慢慢申诉，而多半申诉无果。规则被精准的利用，谁来保护商家？这不只是商家的事儿，消费环境和商家的经营心态一旦被搞坏，结果就是别人生病我们全都得跟着吃药，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好了，下周的事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广东、广西中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再来关注麦收地区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提醒麦收地区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查推进秋粮机拨，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眼下河北邯郸正值小麦集中收割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从田中麦穗到入库

0: 存粮，粮食实现颗粒归仓要经过哪些环节？如何降低损耗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夏收时节，在邯郸市永年区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机穿梭田间轮番作业，农机手的作业节奏是守住田间减损的第一道防线。
2: 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快了麦子都甩出去了，慢了不是，它是这个就给打出去了。
1: 收割完成后，粮食随即通过田间转运设备转入运粮货车，一辆辆满载农户们新麦的运粮车辆在乡道上有序穿行，驶往就近的粮站。如今经规模化土地流转后，连片整合的农田田间道路灌溉设施配套齐全，收割转运一体化作业全程小麦不落地，省去了人工晾晒二次倒运，有效减少了粮食的损耗。
2: 我们原来都是小地块，一块一块收，非常不方便。现在我们都是并到大方以后啊，现在这个联合收割机过来以后，全部一块，全部整块地就收割完了，原来那个我们自己找的收割机好多了。
1: 据邯郸市永年区农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当地高标准建设农田去年实际机收损耗率能够控制在0.73%以内。今年当地继续通过引进高品质高性能的农机，对农机手进行规范培训等举措，让麦收损耗率降到最低。目前随着邯郸全域麦收全面推进，各乡镇沿街粮点陆续迎来新粮入库高峰，一大早不少农户就拉着刚收割的新鲜小麦赶来受粮，依次完成过磅质检入库结算。
3: 今年收的怎么样呀？
4: 收的很好。
3: 拿了多少斤呀？这是
4: 就是1000多点吧，1200-1300。
3: 每年都会送到这边粮
4: 啊？每年都来这送。
1: 散户就近卖粮，实现新粮就地入仓，而种粮大户收获量大，储粮压力突出。对于大容量仓储需求，当地根据实际情况扩容仓储，三夏期间配齐烘干设备，遭遇阴雨天气及时晾晒烘干，规避粮食发霉损耗，保障大宗粮食妥善入库储存。
5: 这就是我们这的烘干塔，这是个500吨的一个塔，每天能够处理原粮就是500吨，这是一个遇到灾害性天气的时候，需要整理粮食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开开了。烘干出来以后就变成净粮，然后就可以入仓了。这个仓容是30000吨，整个仓容是30000吨，基本上可以保证我们周边的农户的存粮的要求。
0: 丰收不仅要看收成有多少，更要算清这其中的投入和收益是否成正比。如今依托土地流转发展的规模化种植，让农民的收益发生了哪些变化？继续来看。
1: 在邯郸市永年区北梁岗村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许建设说，由于去年春天雨水少，今年他给地里配套了更先进的水肥设施，为了有更好的收益，他还更换了优质的高产小麦品种。这样算下来，他承包的7000多亩耕地亩均种植成本要比去年增加150多块钱。
6: 普通的种子是在1.8-1.9，有的还更低，但是优质的小麦在2.3-2.5，这样我们和面粉企业加工企业合作更深度，我们上了滴灌设施，就是更精准，什么微肥啦，包括营养液啦，氮磷钾啦，只要它作物需求的时候，我们随时就能补充。
1: 种植投入有所提升，但科学种植模式也带来了实打实的回报。许建设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他承包的地亩产达到1202斤，较去年增产227.91斤，粮食收购价由去年的每斤1.2元涨至1.33元，小麦亩产和收购价同步上涨，折算下来每亩地增收了200多元。水肥一体化设备使用寿命可达5年左右，后续的维护成本低廉，长期来看种植成本还将降低。粮食的收益上涨后，农户也能从中分享到红利。
6: 我们和农户是保底加分红，50%的纯利润分红，另外呢有一部分农户还可以参与里边的生产，另外是挣的是工资，这样就是农民得到一个双收益。
1: 以往农户分散种植，地块零散交错，仅凭传统的经验劳作，人工农资成本高，田埂地界也浪费了不少土地。土地流转整合为连片大田后，实现了农资集中采购，农机统一作业，田间统一管理。同时，种粮大户还从流转土地的农户中寻

0: 找懂技术有经验的村民担任田间管理员，发放劳动报酬，让村民实现多元增收。
1: 我原来是种的柳木的，是每年收入呀是3000块钱，我现在改造的是每年收入是6000。咱种小麦的话是收900，这个合作社呀是收1200，这一年总收入这连我交的在我在留上班管理385，我现在已经是在管理那是1000年了。
0: 除了规模化种植带来的红利，各项惠农补贴也持续为种粮减负，为增收护航。从种植管户到田间防灾，一系列扶持政策落地见效，也降低了种粮的生产开支。
2: 去年补的是种肥同拨嘛，这个基本上我们播种就没掏钱，政府都给补了。然后我这块是个示范田，就补了一批肥料，肥料补到个40%，我自己掏了60%，这个也省了好几万了，就。然后今年就开春开始的时候就是，打药，就是植保无人机打药这一块打了2次，都是免费的，这一亩地也能省上个30-40块钱吧。
3: 今年我们重点落实了国家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6000多万元，平均每亩和100多元。另外在政策上，我们在今年春季，又争取了上级资金，对小麦进行了除弱转壮的管理。在小麦的生长后期，我们落实了小麦的一喷三防技术，就是通过利用植保无人机喷洒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防止小麦的病害、虫害和后期的干热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国际热点。美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6: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6: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 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

0: 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2025年至今，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过多轮谈判，谈判几经中断和重启，反复拉锯。下面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
2: 2025年4月到5月，美伊双方围绕核问题进行了5轮间接谈判。双方的第6轮谈判本来计划于当年的6月15号举行，但因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突然发动袭击，谈判取消。美国东部时间6月21号，美国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2026年2月6号，伊朗和美国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间接谈判。2月17号以及26号，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2轮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双方计划于3月2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始技术讨论，并进行相关审查。然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再次中断。3月2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说，美国和伊朗间接谈判正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的方式进行。4月1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兰堡举行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4月3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7号，伊朗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基地。此后，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多轮相互打击，伊朗与美国也多次对彼此目标发动打击。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另据记者了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

0: 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1: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 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0: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美方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 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 只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 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 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 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游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武器中。通报说，被袭游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游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直播间。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那么这套新的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呢？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2: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3: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4: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3: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5: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3: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模式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6: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1: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引发广泛关注。依托现行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放开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匹配产业技术发展需求。
3: 今年南开大学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其中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工程难题。郭新宇告诉记者，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核心在于产业化落地，除了建立理论模型之外，工程博士要全面参与一项成果从设计、生产再到调试、落地的全流程。
7: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再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3: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8: 那鼓励我们去突破我们国家在产业上的技术的跨代的这种升级啊，去取得一些技术的突破呀，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1: 目前从硕士到博士，从工科到农科再到文科，多地高校都在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品。

评价方式。那么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呢？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0: 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1: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比如说像工程博士和创意写作的硕士，他们其中的评价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应当在一部分的高校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再进行推广。
0: 此外，专家指出，学位评价方式的改革只是出口端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2: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3: 今天迎来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您知道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吗？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呢？
4: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5: 那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3: 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能收获回馈。按照相关法规与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可以享受多项专属权益。一起来了解。
4: 无偿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用血费用减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临床用血中，在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对于非急诊患者，在同等医疗状况下，实行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政策。多地推行三免政策，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的具体政策，免公共交通费，免景区门票，免门诊诊查费。
3: 不少老旧小区因为没有固定车位，无法安装充电桩，充电难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近日在江苏苏州，一排全新亮相的充电桩引得周边居民前来尝鲜，路边临时停个车的功夫也能给车充电了。一起来看。
6: 在苏州昆山市石头巷的街边，记者看到路边的临时泊位旁建起了一排整齐的充电桩，已有不少车主正在为汽车充电。石头巷附近以老旧小区为主，普遍没有固定车位，没有配套充电设施。为了解决充电难题，今年当地供电公司联合政府各部门，把电力数据、交通流量、车辆运行情况3类大数据整合在一起。

0: 一起在石头巷路边临时泊位布设慢充桩，这也是江苏省首个路侧临停车位统建统服充电设施。
1: 昆山石头巷这条路一共是30多个临时泊位，采用的是2个车位共用一根桩的一个全路段的一个铺满方式，一共设了15台7000瓦的慢充桩。
0: 不仅充电方便，居民在古时充电还能享受每度电0.3元的政府补贴。此外，每天19点至次日7点，该路段实行夜间停车免费服务。
2: 我现在下了班，直接到这边来停车就可以充电了，我觉得很方便，我觉得这个很棒。
3: 来看新闻现场，前几天山东滨州博兴县一处道路上，一名老人骑行非机动车途中突发意外，车辆瞬时侧翻，老人被车身压住无法脱身，处境十分危险。此时过路的市民第一时间冲至现场，合力抬车施救，随后众人合力守护老人，直至被送上救护车，目前老人正在治疗中，已转危为安。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内因为劝酒引发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事情真是如此吗？
4: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5: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4: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5: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水平处于正常水平。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8: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9: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10: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9: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11: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3: 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2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

0: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
1: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 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六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1: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2: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and also more severely, including even here in Germany, which usually has been a bit more at the cooler side, if I may say so. And that's, of course, because our atmosphere is heating up, and that results in this heat, which is exacerbated then also by city environments and how we build up our places, for instance.
1: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2: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1: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3: 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0: 关注世界杯赛场，在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两支世界排名均在前十名的球队握手言和。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带来的报道。
4: 本场比赛是世界杯小组赛全部72场比赛中唯一一场两支球队世界排名均在前十名的比赛，巴西队世界排名第6，摩洛哥队世界排名第7，这也是摩洛哥队的历史最高排名。巴西队的首发阵容派出了四名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尤其是后防线上四名球员中三人均为首次参赛，全队首发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年龄偏大。比赛开始之后，摩洛哥队踢得非常主动，边路进攻犀利，屡屡制造出射门机会。反观巴西队，在摩洛哥队的积极逼抢之下，中场显得有些狼狈，帕奎塔和卡塞米罗多次出现失误，给了摩洛哥不少反击机会。第21分钟，帕奎塔再次被抢断，摩洛哥打出教科书式的反击，26岁的中场核心布拉辛迪亚斯送出了一记精准的纵向直塞球，打穿了巴西的防线，前锋塞巴里利用速度优势摆脱两名后卫，轻松挑射破门，摩洛哥队1-0领先于巴西。第31分钟，巴西队第一球星边锋维尼修斯在禁区内内切后右脚小角度劲射破门，帮助球队把比分扳成1-1。下半场巴西队创造出更多的进攻机会，逐渐占据上风，而摩洛哥队虽然处于守势，但三条线丝毫不乱，体能也非常充沛，最终双方在下半场都没有取得进球。

0: 以1-1握手言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前锋恩博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希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目前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与波黑队同积一分，而且得失球数完全一样，出现形势扑朔迷离。
1: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一个成立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3: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4: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5: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4: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6: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4: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7: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组织侦察、两栖装甲等多种作战力量开展滨海作战训练。在复杂多变的海况下，官兵们完成两栖驾驶、海上教练、射击等科目训练后，迎来侦察兵海上多科目考核、海上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部队在海上作战的侦察打击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
9: 闽南某海域，数辆两栖装甲车按编组向预定设

0: 射击地域开展边波机动。与陆上训练不同，海上风浪暗涌带来的车身摇摆与目标摇晃，对车长的指挥决断、射手的瞄准精度、驾驶员的操纵水平以及车组成员间的协同配合都提出更高要求。海上战斗射击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难点科目，部队通过以枪带炮先模拟后实装的教练射击组训模式，让装甲分队快速适应实战环境，掌握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过硬本领。
1: 李文哥，第一次上机。
2: 主炮实弹射击前，教练射击是我们的必修课。训练中，我们用内膛枪代替主炮激发，既能完成模拟主炮射击时的场景和操作流程，又能让射手提前适应海上车辆颠簸的影响。
0: 教练射击主要有内膛枪和并列机枪两种替代方式，其瞄准线与主炮重合，瞄准方式和所用瞄具也完全一致，能够帮助车组快速掌握主炮的操作流程与射击要领。相比主炮实弹射击，对于首次参加海上射击的成员来说，这种以枪带炮的训练安全性更高，既能充分体会海上射击时海浪颠簸和心理压力对射击的影响，又能在反复练习中打磨目标搜索、测距装定、激发修正等核心技能。
1: 通过以枪带炮式的训练，能让每一名射手在近似实战的环境里把瞄准、激发、协同的基本功练扎实，真正做到枪枪有收获，次次有提升，进一步提升部队整体海上作战能力。
3: 从陆地训练场来到波涛汹涌的海上训练场，部队人员装备都需要完成由陆转海的快速适应。在此次滨海训练中，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组织两栖装甲车分队开展海上驾驶训练，为多科目实战化考核夯实技术基础。
0: 岸滩一线，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一字排开，训练前的检查准备工作有序展开。面临海上长时间航行作战，战车的车体密封性、水下推进器运转以及指挥设备通联等，每一项都必须经过反复检查。随着指挥所下达入水指令，官兵们迅速切换水陆工况，驾驶战车向预定海域展开海上驾驶。
2: 刚下水的瞬间，心里的弦一下子绷紧了，海水不断地拍在潜望镜上，我的视线也变得十分受限，只能依靠车长的指挥和导航设备判断方向。而且海上浪涌跌宕起伏，车身一直上下浮动，很难调控车身方向，我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才能保持直线行驶。
0: 海上限制陆驾驶是两栖装甲车组的进阶大考。海上限制陆由多个浮标构成，通道宽度仅比战车车身宽一米多。通过蛇形等复杂路段时，驾驶员需要对油门控制时机、航行方向、转弯角度都进行精准操作。
4: 驾驶员不仅要做到稳、准、定，还要与整个车组成员默契配合。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0: 海上驾驶训练是部队海上实弹射击训练的核心前提。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分队各车组均快速完成了从会驾驶到能作战的转变。
3: 在海上作战中，侦察兵担负着重要的情报收集、敌后作战等职责。此次滨海训练中，参训侦察分队紧贴实战需求，展开多科目全要素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侦察兵在复杂海况下的作战能力。
0: 考核开始，官兵们背负战斗装具，开始3000米武装求渡科目。海面风力达到5级，浪高超过1米，视线受阻，队员们相互观察掩护，呈战术队形前进。抵达岸滩后，队员们迅速换成橡皮舟。面对海上暗流，队员们密切协同，精准规避海上礁石和障碍物。
5: 这次考核直面近海风浪与暗流，和泳池训练差别很大，既锤炼了体能，又补齐了海上科目短板，切实提升我们侦察兵在复杂海域环境下的实战生存能力。
0: 登陆后，官兵们随即进行崖壁徒手攀登，崖壁高约30米，湿滑陡峭，官兵们运用攀登技巧成功登顶。 侦查小组迅速展开侦查行动，

0: 利用无人机和侦察器材对岛上敌指挥所、火力点等重要目标进行精准定位，并将坐标信息实时回传至指挥所，引导火力打击。
1: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敌情设置考核目标，立足把环境设真，把标准设严，把特情设足，同时不搞预演，连贯实施考核，目的就是在近似极限的条件下摔打部队，锻造能打胜仗的侦察尖兵。
2: 经过前期训练，两栖装甲分队迎来此次滨海训练最终的综合实战化考核。在复杂多变的海况下，两栖战车展开实弹射击等作战任务，全面检验装甲分队打击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
0: 闽南某海域，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装甲分队数辆两栖装甲战车按战斗编组依次泛水入海，向预定海域发起冲击。随着战车入水深度逐渐增加，海面颠簸幅度也随之加大。暗流涌浪间，各车组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保持队形，顺利抵达预定射击海域。分队随即快速变换作战队形，对准射击区域。
3: 第一次射击，射击。
4: 海面风浪起伏较大，战车每分钟会产生数十次俯仰和侧倾，车身剧烈晃动即导致瞄准基线偏移，目标锁定难度显著增加。高速航行时，战车甚至可能仅炮打部分露出水面，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波峰波谷间的短暂平稳间隙，才能完成精准有效的打击。
0: 首轮射击结束，各车组快速构建交叉火力网，相互掩护，协同打击敌方有生目标。在规定时间内，分队密切协同，迅速对不同距离、方向、高度的靶标完成侧射、倒射等高难度射击动作。
3: 烟雾弹掩护，射击。
0: 面对敌方火力反击，分队使用烟雾弹在岸滩前沿形成厚重的烟雾屏障，凭借烟雾掩护，战车编队加速向岸滩发起冲击。
5: 此次海上战斗射击考核有效检验了两栖装甲装备在复杂海况下的火力打击性能，同时积累了海上作战经验，为下一步开展更高难度的两栖作战训练、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就摸着疼是吧？
1: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0: 疼是吧？
1: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0: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1: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1: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3: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

0: 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1: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聚焦中东局势。据黎巴嫩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发射2架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侯拉的以军阵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
1: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0: 以色列第12批。

0: 频道电视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报道说，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另据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1: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

0: 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
4: 下重时节，车站与化肥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日常沟通机制，围绕厢车资源、车辆周转、列车开行等核心环节制定细化措施，快装快运，确保化肥及时送到田间地头。
3: 1至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峰度夏电煤保供力度。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占比达2/3，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跨境班列运输稳定畅通。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
5: 3季度铁路调度后，西部陆海新通道独定运行线新增3条，总数达51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吴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物流网络。
1: 在今年4月底成立的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进一步丰富了铁路物流产品，助力铁水联运、门到门运输等运量稳步增长，有效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
3: 1至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这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京雄堡国际智慧港海关监管作业场出发后，驶向青岛，通过铁海联运将货物运往国外。而在回程列车上，则装满了当地所需的纸浆板等大宗工业原料。
6: 由青岛至保定的返程班列每周开行2列，破解了传统海铁联运单向运输、空箱回运的痛点，实现了双向满载、重续重回。
3: 按照一单制运输的新模式，铁路与海关部门合作，简化监管程序，统筹运用海关信息化智能模块功能及多

0: 多式联运系统，实现物资快速发运，全程时效压缩三天，可降低外贸企业综合物流成本约15%。
1: 以多式联运申请单取代传统的转关单，货物与京凶宝国际指挥港即可一站式办结海关全部手续，无需口岸二次申报查验，实现抵港之装。
0: 前五个月，铁路部门持续优化城市间点对点开行的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产品，进一步推广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五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
2: 关注中国空间站最新动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如何？最近一周都完成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看。
0: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声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夏季转场工作有序开展，60多万头只牲畜陆续向着水草丰美的高海拔夏牧场迁徙。当地持续搭建完善保种体系，推进科学化育种工作，推动传统畜牧产业朝着文旅服务全链条转型。这两天我们持续跟踪报道了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才人一家夏季转场的情况。经过2天的长途跋涉，牧民才人一家赶着羊群翻越墨西干达板，在昨天下午抵达夏牧场，正式开启了夏季放牧生活。此刻总台记者卜鹏正在才人家的夏牧场，我们来连线他。卜鹏，才人一家在夏牧场的生活环境怎么样？快带我们看看。
4: 好的，石倩，我现在呢就在才人一家的夏牧场，这里的海拔呢大概有3500米，气候多变，现在呢还下着小雨。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彩钢房就是。

0: 是才人在夏牧场的家。那么通过航拍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才人家的夏牧场呢就位于墨西哥打板之上，这里的草场的植被呢长势非常好，现在的牧草呢也进入到了最佳生长期。就在昨天上午，才人一家赶着羊群继续踏上转场之路，在转场之路遇到了整个路途中最艰险的路段，那就是墨西哥打板。打板的意思呢是高高的山头，墨西哥打板的海拔呢最高有3500米，从山谷到山顶的落差呢有1000米。那么才人赶着羊群行走在山间碎石间，同时呢还要攀爬超过50度的陡坡，这对于羊群尤其是小羊来说呢是一场不小的考验。那么经过艰辛的跋涉呀，才人一家呢最终在昨天下午顺利抵达夏牧场。那么经过一整晚的休整呢，才人把夏牧场的家也收拾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在夏牧场的家。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呀，在院子的外围呢布设了这样一圈铁丝网，这个铁丝网呢是主要作用呢用于防范这边的狼和熊等野兽，来保证牧民的安全。那么在院子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才人把从春牧场带过来的太阳能发电板也已经安装好了，有了这样的发电板呢就能够保证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用电。我们现在呢再到房子里去看一看。到房间之后啊，能够感受到一阵暖意。现在呢才人大哥刚刚放牧回来，正在房间里休息。那么在房间里大家可以看到布设了2张床，那么他们呢枕头呀被套呀现在也归放得很整齐。而且呢在房间里才人大哥还放置了一些米面油，还有一些水果蔬菜，这些呢都是在他们夏牧场需要用到的东西。那么在夏牧场还有一件必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就是火炉。因为呢夏牧场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大，尤其是降雨天气之后呢会比较寒冷，有了这样的火炉呢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生火做饭。现在呢才人家正在烧水，一会儿呢要煮奶茶。那么在夏季牧场呀，其实才人家不需要准备太多的物资，因为呢才人家有皮卡车，他可以随时开着车下山去拉物资。看完了才人在夏牧场的家，我们再来看看他家的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才人家的羊圈呢已经搭建起来了。这个简易的羊圈呢是用一圈铁丝网搭建的，铁丝网的高度呢大概有1.5米，既可以防止羊群走失，又能够预防野兽的袭击。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才人家的牛马羊现在呢都已经安然无恙的到了夏牧场，现在呢正在山坡上自由的吃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才人家的夏季转场之路呢就此结束。通过这几天的采访，我们也了解到呀，这些年呢当地牧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羊肠小道还是到柏油牧道，无论是从以前的马骆驼驮运物资，到现在的用皮卡车拉运物资，从以前的煤油灯来照明，到现在的用太阳能发电板来供电，这些变化呢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那牧民的生活呢也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好。那才人一家呢要在这个夏牧场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他们在夏牧场的生活一切顺利。主播，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1: 四季更迭，时代的发展也在牧区留下了新的印记哈，希望千年牧歌越来越悠扬。谢谢卜鹏的介绍。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转场路上，头黑身白的黑头羊随处可见，它们就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地方畜种巴音布鲁克黑头羊。近年来，当地繁育中心创新探索牧户代养种羊合作模式，搭建起场户结合、分级管理、逐级考核的科学保种体系，稳步开展系统化良种选育，持续升级这一古老品种的保护与综合利用水平。那今天呢，我们就换个视角，跟随黑头羊探寻草原保种故事。

好，我是一只小黑头羊，我生活的地方叫巴音布鲁克草原，这里平均海拔大约2500米，冬天的气温甚至能达到-40多度。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练就了不怕严寒、耐粗饲、适应力强的本领，在一代又一代牧民的陪伴下，把这些本领一直传。

0: 传到了今天。为了把这些本领更好地传下去，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会一次次对我们进行考察，表现优秀的小伙伴会成为后备羊羔，而其中最出色的才能进入核心群。每年3月到4月是我们出生的季节，从这时起，工作人员就开始为我们建立成长档案了。他们会仔细观察我的样子，脑袋是不是够黑，身体长得匀不匀称，腿脚壮不壮实，并把这些情况连同出生时间、家谱信息一起记录下来。看我戴的这枚耳标，可别小看它，通过上面的编号就能随时查阅我的档案。只有综合表现优秀的小羊才有机会继续升级闯关。
1: 大家好，我今年1岁，我已经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只后备羊羔了。这些日子，在繁育中心工作人员的统一安排下，我和小伙伴们被托养在牧民的草场上。在成长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天然牧草，在大自然里强健体魄。兽医也会定期来到草场看望我们，为我们采血检测，确认疫苗效果。我知道，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离核心群更近一步。
2: 我是一只核心群种羊，经过层层筛选，我终于站在了这里。看我这对大脚，又粗又弯，身形挺拔，四肢有力。繁衍的重任就由我们来肩负。现在搬进了繁育中心，待遇可不一样了。不仅草场上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圈舍里还有科学的饲养管理，我的营养状况和健康指标都被时刻关注着，时不时还有专属加餐呢。工作人员会定期采集和分析我们的种质资源，看看能不能把最好的本领稳定地传给下一代。表现特别出色的相关资源还会被保存进种质资源库。如今我们核心群已经有将近4000位伙伴，我们把好基因带到更多羊群里，也把属于高山草原的故事一代代传承下去。
3: 位于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纯传统牧业村。以前这里的牧民逐水草而居，收入完全依靠牛羊养殖。近年来，当地立足景区区位优势，深耕牧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转身成为了文旅从业者，一起来看。
4: 这个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盎然，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9曲18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游玩。在当地一处特色民宿内，民宿老板巴音阿里德尔正忙着烤肉，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因为看好旅游发展，他卖掉了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
5: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4: 这段时间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民宿的生意也非常火热。每天一大早，巴音阿利德尔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5: 游客上完9曲18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这里雇的人都是我们当地的村民。我有信心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也有信心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4: 在巴音阿里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了文旅发展红利。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
5: 过去是放牧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5月中旬到10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4: 依托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巴西里格村把自然风光与

民俗文化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红利。据了解，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了就近

0: 活变化，实地感受了木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实效。希望生活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牧民们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兴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历经25000里长征，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落脚点，也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这里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时期，党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给革命老区带来了哪些变化？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延安，我们来连线他。宋进，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的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82年前呢，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这次的演讲呢，其实也是一场追悼会，追悼的呢，正是我身后这尊雕像刻画的人物，中共中央警备团的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1944年初，张思德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大生产运动号召，主动申请执行生产任务，担任烧炭班的班长和技术指导。1944年9月5号，29岁的张思德在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炭窑突然坍塌，他奋力把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窑内，生命就此定格。为了悼念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3天后，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并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政绩观。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践行为民宗旨，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下，延安这个曾经贫困落后的革命老区旧貌换新颜。这几天在延安采访呢，我感受变化比较大的呢，就是当地人的人居环境啊和生态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善。那么在延安宝塔区的高家原则村采访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村子整体非常的干净整洁，路旁的小广场上呢，还有村民在聊天运动，生活非常惬意，幸福感满满。但是呢，村民们告诉我说呀，曾经的村子可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村子呢是建在丘陵地区的这个沟道里，原来呢一直是山路泥泞，吃水困难，雨季的时候呢还要担心滑坡塌方的这些风险隐患。这几年呢，延安市将城市山体沟道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对像高家原则村这样的村子啊进行了集中的隐患治理，重修道路，改造排洪系统，拆除违章建筑，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才有了现在的村容村貌。如今沟道里居住的10多万人彻底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的窘境，生活环境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那么不仅是人居环境的提升啊，我们发现这个季节的延安啊，满眼绿色，随处都能看见枝繁叶茂的植被。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当地的干部群众啊共同努力，久久为功，让延安的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6.9%。昔日大风起土飞扬的情景啊已经再也看不到了，满山的绿植锁住了水土，小气候呢也得以改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让延安的生态旅游也逐步兴起，为老区注入了发展的新动能。延安如今各处的变化

0: 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我在延安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回演播室。
1: 守护宝贵精神财富，也要守护脚下的土地。红色基因和绿色发展同频共振。谢谢宋进的介绍。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今年以来，延安的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延安，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
2: 这段时间随着高考结束，和家长一起来到延安参观游学的学生明显增加。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一处处红色场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
3: 非常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智慧，还有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勇气，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和传承延安精神，把他们贯彻到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
4: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的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学生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拿好先辈给我们的历史交接棒，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2: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延安共接待国内游客984.50万人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52.51亿元，全年预计接待游客将达53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达440亿元，保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态势。同时，今年延安还将推动城区红色景点与乾坤湾、壶口瀑布等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快实现全域旅游格局，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集群，让革命圣地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地区，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的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苹果种植。早在延安时期，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蔬菜瓜果种类单调、品种少的问题，延安地区就开展了苹果种植。如今，苹果产业已经成为延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
2: 初夏六月，延川县梁家河村的种植户王军民正在抓紧给自家的苹果套袋，减少病虫害，提高优果率，等采摘季一到可以卖个好价钱。王军民告诉记者，自己大概10年前开始种植苹果，原本的种植模式比较粗放，费时费力，产量难以提升。2022年开始，在县里的支持下，搞起了智慧果园。果园里的气象站能够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风力等气象参数，让管理更加科学精准。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让苹果树营养供给更充足，产量更高。园区里还安装了高标准防雹网，能够防止冰雹天气对苹果的伤害。通过智慧种植，这几年王军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自家种植的苹果每年能够带来40万元左右的收入。
5: 现在咱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县工业局经常来给我们指导一年四季的管理。俺今年啊，在对面山上又栽了片新园子，上了一些新品种，再过几年啊，这个收入就很可观了。他说是俺的这个日子就越过越好。
2: 目前梁家河村共有苹果园980多亩，今年预计挂果680亩，能够带动村民增收900多万元。延安时期扎根黄土高原的苹果，如今不仅是乡亲们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也是延安当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延安全市苹果种植面积达332.1万亩，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19.9亿元。当前，延安正在积极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

0: 行区，培育推广苹果新品种，提升特有品牌影响力。预计到2030年，延安全市苹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
1: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死亡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死亡病例未计算在内，实际死亡率可能更高。来关注汉坦病毒相关调查的进展。今年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前往阿根廷门多萨省。本月8号到12号，由阿根廷和美国疾控专家组成的团队在门多萨省展开连日调查。团队布设陷阱，捕捉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以确认汉坦病毒的传播情况。12号，阿根廷卫生部说，门多萨省没有发现携带汉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据美媒报道，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在14号和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而波特兰市往年此时的最高气温通常在21摄氏度左右，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深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1: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2: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and also more severely, including even here in Germany, which usually has been a bit more at the cooler side, if I may say so. And that's, of course, because our atmosphere is heating up, and that results in this heat, which is exacerbated then also by city environments and how we build up our places, for instance.
1: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2: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1: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3: 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0: 我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今天上午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比赛上半场，苏格兰队麦金起脚推射攻破海地队球门，帮助苏格兰队1-0领先。进入下半场后，双方均无进球，一

0: 1-0的比分也保持到最后，最终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稍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 D 组比赛还将继续进行，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族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周末，我们一起继续徒步古道，行游历史。秦岭山脉群山之间有着多条沧桑的古道，终南山秦楚古道堪称古时候秦楚之间一条最早的高速公路，徒步可直达终南山主峰峰顶。正值初夏，气候宜人，这条古道成为徒步爱好者喜欢的热门路线之一。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3: 茫茫秦岭，终南山位于其山脉中段的核心区域，
4: 这里呢就是秦楚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花门楼。在古时候啊，它曾是南来北往的军队和商旅的补给站。秦楚古道的绝大部分遗迹都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终南山这一段保存还较为完整，全长是15公里。
3: 过了花门楼，目前徒步爱好者最喜爱的线路需要经过一段盘山公路，从耍钱场开始。
4: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耍钱场，从这里到终南山的主峰大约4.5公里，这一段也是最精华的路段，风景也是最为壮阔。
5: 从西安开车过来大概就1小时。这条秦楚古道呢，主要是登终南山主峰的最方便的一条道路，而且安全性很高。
3: 古道宽约2米，现存的青石板多为明清时期在原有路基上重新铺设的。旁边岩壁上可以看到古时候人们修凿拓宽道路遗留的痕迹。
4: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秦楚古道的历史变迁的见证，最上面的这一段啊，据说是秦汉时期的道路，只有这么短。那到这里，唐宋时期宽度拓展到了这里，再到这边呢，是明清时期的道路，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再往上走呢，可以遇见太白行酒时，相传啊，诗仙李白在出长安南下的途中啊，在这里呢一块巨石上休息，酒醒之后啊，吟咏出了一些千古名篇。
3: 再往上走，路况从石板转为松软的泥土与草甸小径。
4: 沿着秦楚古道向上一路攀登到终南山山顶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我的左手边，它是一片无垠的高山草甸，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乔木和灌木。这里的主峰啊，由于南北气候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草北木的景观。这无疑为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分野中峰遍，阴晴众壑殊”提供了最为真切的注解。
3: 从耍钱场徒步到达海拔2604米的终南山主峰峰顶，耗时2个多小时。
6: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徒步的发烧友，只要超过2000米，一定要注意防寒的。我们在西安可能晴空万里，山上啊，就是说气候要多变，那一下雨马上就温度不一样。
7: 有一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包里面一定要带一个垃圾袋，把你的垃圾装起来，带到山下去，把绿水青山还留在这里。
3: 预计今年年内，随着高铁
4: 西安东站和牛背梁站的同时开通，未来啊，西安东站到牛背梁站只需要不到10分钟即可抵达，可以说极大的方便了朋友们来到秦楚古道，感受下这里的人文历史和自然风光。
0: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昨天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

0: 与魅力。
1: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2: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3: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t'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it really, really amazed 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And then, of course, spirit team,The team together, I really enjoyed that too.
1: 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4: 端午节爬龙舟咧，喺澳门咧已经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噶啦。咁而龙舟竞道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個競技嘅體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項嘅國際賽事咧，讓市民同埋遊客咧更了解澳門獨有嘅城市風貌，同埋獨有嘅城市發展嘅活力嘅。咁以龍舟競道呢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嘅傳統嘅魅力啦。
0: 近日，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塞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千人参加活动。
5: 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
6: 这是sport koji je došao pre 10 godina u Srbiju, još uvijek se razvija.Svake godine čini mi se da nas ima sve mnogo više i više, takmičara sve više i više, što je dobro za nas.
7: Događaj je kao i svake godine unazad veoma zanimljiv. Naučila sam mnogo iz novih stvari. Oduševljena sam kineskom hranom. Probala sam skoro sve što je moglo da se proba. Volim sva jela od lepljivog pirinča.
8: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的这个桥梁。
0: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失眠睡不着，
16: 用希尔安宁。
15: 失眠睡不好，
1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在轨工作生活已三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种地研发肥料，开发无人作业系统，这些成果都能拿来毕业答辩。高校毕业季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硕博学位。南方本轮降雨昨天进入最强时段，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京津冀昨天傍晚现短时强降雨，局地现冰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定于今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开放。伊朗方面则说，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还不确定。美媒报道称，美军曾制定方案派遣地面部队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库存，方案被否后，美军又在制定移除伊朗浓缩铀新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门到门运输等运量稳步增长，有效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
2: 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2: 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

0: 学位答辩打破唯论文的壁垒。
1: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2: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3: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2: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4: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2: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5: 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6: 那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
2: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7: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2: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8: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5: 昨天，南方进入此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
6: 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2: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昨天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昨天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号到17号，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

0: 全省大部分地区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恒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
2: 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2: 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
4: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5: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6: 没错，
5: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6: 点到为止了。
4: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7: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4: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

0: 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1: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2: 总台记者全程独家跟拍了本次特供酒案的全链条查办过程。
3: 更多详细报道，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昨天，北京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标志着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昨天，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首批名单包括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昨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架设完毕。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从中国甘旗毛都口岸至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全长 9.91 公里。项目建成后，每年货运能力可达3000万吨。近日，位于河北承德市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上百吨的塔材一天内就能全部运输到山上的作业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揭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
2: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6: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2: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波扬当天也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版本比之前的更好，但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

0: 生调整。
1: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3: 在这一方案被特朗普否定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2: 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条件之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3: 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安排已经确定，
0: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到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到9号将先后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及部分银行卡服务异常。相关银行表示正调查故障原因并启动修复工作。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当场逮捕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库吉海滩水域，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鲨鱼咬伤，伤势严重。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足球队运输训练装备的车辆遭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2: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以及东北等地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在江南一带气温将会回升四到十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1到23度，银川18到34度，兰州14到29度，榆林19到31度，咸阳27到38度，西宁11到26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1到32度。

宜宾23到33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22到32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1到28度。

0: 北部东风四到六级，北部湾南风五到六级，南海中西部南风五到六级。
1: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民。
1: 风球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以精微行至广大。
7: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8: 格力真好。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3: 明令禁售的特工酒改头换面现身直播间，凭借备战等字眼引人遐想，暗示渠道特殊，货源紧俏。
2: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3: 标榜陈年酿造，实际却是废弃酒糟二次加工而来，成本不到3块。
5: 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酒精都调整出来，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3: 揭秘直播间里的特工酒新骗局，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攻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的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来看记者的详细调查。
6: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2: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4: 没错，
2: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6: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2: 特种钢的钢箱。
4: 没错，
2: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6: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2: 来自于京西什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4: 这地方敏感的。
2: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4: 没错，
2: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6: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7: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从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8: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
6: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该酒具有特殊背景。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殊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9: 这个酒就是自首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吧？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一号窖池吧？
6: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工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10: 到手价全部599整箱，6盒，3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给我需要要

0: 个小时我也不给啊。三二下车。
1: 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便下了单。除了上述主播，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君台、惊悚一号等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那么这些特供酒是在哪里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如何呢？总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2: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1: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2: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施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1: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
3: 酒厂它是清楚这个特供酒、专供酒这一类违法违规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1: 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3: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1: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的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 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

0: 骗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1: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来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呢，这些酒啊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2: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3: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4: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50岁酒体，
2: 这才是大曲昆沙纯粮，微微放黄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1: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3: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啊，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0: 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品评时都能明显感受到酒精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
4: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

0: 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
0: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1: 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将注册地、生产地、经营地、发货地故意分离，跨省流窜作案，企图让监管部门抓不着、摸不透。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2: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2: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1: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7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已经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最后呢，市场监管部门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6: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5: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7: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5: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8: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5: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9: 我一人的微信，但是我还是走去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5: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10: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1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2: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11: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2: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11: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一至五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一至五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今天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如何？最近一周都完成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看。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

0: 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声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5.5%，山西的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
2: 目前河北正值小麦集中收割期，在邯郸经规模化土地流转后连片整合的农田，田间道路灌溉设施配套齐全，收割转运一体化作业全程小麦不落地，省去人工晾晒二次倒运，散户就近卖粮，新粮就地入仓，当地同时扩容仓储，配齐烘干设备，保障大宗粮食妥善入库储存。
3: 这是个无本吨的一个塔，遇到灾害性天气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开盖了，烘干出来以后就变成净粮，然后就可以入仓了。这个仓容是3万吨，基本上可以保证我们周边的农户的存粮的要求。
2: 在山西夏县的小麦种植面积31.8万亩，今年全县小麦收储量约2亿斤。当地储备粮收购中心升级智能化收储，一卡通加条形码智能核验，粮食收购登记、签样、质检、入库、结算全流程数字化。在河南安阳滑县，当地正加快秋粮播种进度，装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导航播种的直线偏差不超过2厘米，及播种、施肥等于一体，机器作业效率提高1.5倍。
4: 像我这个播种机带北斗导航，播种治理均匀，12厘高，一天作业100多亩。
2: 今年滑县玉米种植面积127万余亩，截至目前播种已基本结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我国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
2: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昨天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 昨天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号到17号，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全省大部分地区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地下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破解以上难题？来看本台记者在武汉进行的调研。
6: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东湖高新区的这条道路短短数月就出现了3次积水，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一到降雨天，这条路就没法正常通行。
7: 雨大就积水，带小孩不能从这里走啊，只能大人可走。
6: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6: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不只是东湖高新区这条道路存在类似问题，武汉对全市地下管网进行的最新一次体检结果显示，目前仅是存在各类缺陷的排水管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10: 5600多处的管网缺陷，预计2027年可以全部修复完毕。我们第二轮管网经查发现的2048处混错接，目前已经基本整改完成了。
6: 2000多处错接混接，5600多处缺陷，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地下管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题？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地下管网设计图。
8: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个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那这样子呢实际上是不满足我们新的这些标准的要求的。
6: 石亚军告诉记者，积水和堵塞的背后其实是城市地下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带来的一个难题。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远超管网承载极限。不仅如此，向记者调研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10多年来人口规模从50万人增长到近200万，进一步加剧了地下管道的老化。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依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
1: 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修路扰民，是各大城市治理的共性痛点。依托专项国债加持，各地开始升级地下管网改造模式，告别粗放式修补。武汉、青岛、太原多地探索全新的改造方案。咱们再一起来看看城市如何升级地下毛细血管。
6: 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其中40.5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投向了武汉，加上因此带动的地方投资，总计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面对这么大一笔改造资金，记者发现，武汉一改以往一挖了之的改造模式，而是有了一个新思路。
10: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6: 原来，今年武汉在每个片区内对供水、排水、污水等不同管网进行打包立项、统筹施工，既减少了对市民出行的反复影响，又提升了改造的整体效能。与此同时，在每个片区改造前，武汉还要对改造项目进行详细体检，实现一次开挖、分类试测。
11: 1公里范围内有7个自备点，每个点是一点一测，采用不同的一个施工方法，然后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整个工期较以往比缩短了半个月以上。
6: 按照计划，未来3年，武汉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网560公里，并同步提升燃气、热力、电力等多种管网。通过管网更新，城市水系统治理逻辑正在整体重塑。
10: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4张网，即防洪排涝网、水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6: 不只是武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非开挖模式让管网修复告别马路拉链，施工人员将这样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顺着老旧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就会逐渐硬化成型，像给老管道量身定做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了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
12: 以前的这个各个管线啊，你干完以后我再干，今年以来吧，全市30多条路在我们与污水管线施工的同时呢，实施了这个水、热、电、气等其他管线，缩短了这个工期，特别是减少了这个反污开挖。
6: 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十四五时期全国建设改造了100万公里地下管网，2025年城市燃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0%、70%，而未来5年全国还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 5年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这种改造不只是物理翻新，一张我们看不到的能感知能预警的大网正在我们的城市里逐渐铺就。
6: 在武汉市水科院，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智慧水务平台，这里投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自动生成调度方案。
13: 它能够把我们以前比较散乱的这些监测数据把它合并在一起，能实现全自动的分析。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6: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感知网络与智慧大脑的深度融合，系统通过布设在管网中的水位计和流量计就能做到未卜先知。
14: 我们输入未来1个小时即将产生50毫米的降雨，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模拟出可能存在污水冒溢的风险点位，就像我们给系统安上了一个天气预报。
6: 光有大脑还不够，这张网还要给地下管网安上眼睛和耳朵。目前武汉已为5.93万公里地下管网建好健康档案，未来的地下管网一张网密布的3000多处传感器是它的眼睛，实时透视地下每一寸管线。 AI 大模型和智能预警系统是它的大脑、嘴巴，渗漏、破损、积水等隐患一旦出现，便能自动预警、主动报告，城市安全有了更灵敏的神经。未来，这套地下智能感知体系将持续扩容完善，全天候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
11: 以前的管网改造完了就完了，把资料锁到档案馆里面去。但是这次的话，我们项目增加了5套智能监测设备，我们并入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系统里面去，让我们的老旧管网变成智慧管网。
6: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1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15: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另据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1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 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发射2架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侯拉的以军阵地。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16: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 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全国多地二手房住房已就

0: 换新工作最近正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
1: 记者了解到，

0: 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1: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一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2: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1: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五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0: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那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3: 今年上海二手房挂牌量持续高位运行，部分房源销售周期拉长。上海收购二手房作为保租房租赁住房的举措，有效促进了二手房市场的循环联动，优化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和租赁住房的房源供给。
1: 陆家嘴金融城每年涌入大量金融科技人才，租赁住房需求旺盛，供需两端的不匹配催生了这项创新试点。作为浦东区属国企陆家嘴集团旗下租赁住宅品牌陆家嘴乐居，收购改建存量住宅资源至市场化租赁房源。
4: 我们本批是接受了60套的房源，按照统一的规划，然后会布置一些软装家具、家电设施，配置好之后呢，面向市场进行租赁。
1: 在新沪七条、沪六条政策叠加效应下，二手房收购试点有效盘活存量，市场活跃度持续攀升。
5: 通过这个收购这些二手房呢，使得二手房的房源盘活，小区的品质更加提升，从我们的民生保障这个角度积极推进，促进我们城市高质量的发展。
3: 除了上海，已有青岛、宁波、广州等超过60个城市明确支持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经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6: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4: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把它重新就是变成就是好房子，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6: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7: 以旧换新，这只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6: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
3: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公

0: 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唯论文的壁垒。
1: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2: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3: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地，又要来种地。
2: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4: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就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2: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0: 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继续来看。
2: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5: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2: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6: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6时，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遇难，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此外，有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并受轻伤。报道援引美国海军陆战队下辖部队的声明称，此次事件是一起非致命航空事故，涉及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可能需要数月时间。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0: 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刚果金目前报告的死亡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死亡病例并未计算在内，实际死亡率可能更高。再来关注汉坦病毒相关调查的最新进展。今年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经前往阿根廷门多萨省。本月8号到12号，由阿根廷和美国疾控专家组成的团队在门多萨省开展连日调查。团队布设陷阱，捕捉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以确认汉坦病毒的传播情况。12号，阿根廷卫生部说，门多萨省没有发现携带汉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了同期的历史新高，那比正常的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当地的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
1: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1: 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纳·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2: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and also more severely, including even here in Germany, which usually has been a bit more at the cooler side, if I may say so. And that's, of course, because our atmosphere is heating up, and that results in this heat, which is exacerbated then also by city environments and how we build up our places, for instance.
1: 西蒙纳·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2: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1: 西蒙纳·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
3: 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0: 据德国《时代周报》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为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质疑。基于专门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软件进行的分析，这位部长的多篇署名演讲稿和评论文章可能主要由 AI 生成。 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一名发言人向德新社证实，维尔德格贝格尔将 AI 作为辅助工具使用，因为他坚信德国必须迅速学会以既高效又审慎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之所以没有向媒体机构做特别说明，是因为 AI 被视为与文字处理或研究辅助工具类似的工具。发言人同时强调，所有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人工审核及批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了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1: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5: Poi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1: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6: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 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1: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
7: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 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it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0: 近日，2026中赛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赛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千人参加活动。
8: 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还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
9: Ovo je sport koji je došao pre 10 godina u Srbiju, još uvijek se razvija.Svake godine čini mi se da nas ima sve mnogo više i više, takmičara sve više i više, što je dobro za nas.
10: Događaj je kao i svake godine unazad veoma zanimljiv. Naučila sam mnogo iz novih stvari. Oduševljena sam kineskom hranom. Probala sam skoro sve što je moglo da se proba. Volim sva jela od lepljivog pirinča.
11: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的这个桥梁。
0: 端午将至，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江苏苏州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筒比赛火热开赛。
12: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筒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13: 我已经参加了六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12: 灵桶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菱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

0: 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灵桶开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1: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0: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灵桶的乐趣。
2: 我真的很享受，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
0: 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
3: 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比赛形式，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全民健身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带动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4: 6月11号晚，在广西北海新世纪大道与广东路交界处，一名中年司机突发疾病，昏迷在紧锁的车内。市民发现后立即破窗救人，整个抢救过程约15分钟。目前患者仍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5: 当晚9点左右，广西北海市民李先生驾车经过一处路口时，一辆停在路中导致通行缓慢的汽车引起他的注意。当他接近该车辆时，清楚看到车内一名男性驾驶员已经昏迷。李先生赶紧大声呼救，不一会儿，不少市民围了上来。其中一名市民拿出破窗器砸开车窗，随后在大家的合力下，昏迷的驾驶员被抬下了车。救援的人群中，一位护士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6: 大哥，大哥，大哥！
7: 是中信人民医院的护士。
6: 大哥，
8: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来呀！
9: 哎呀，坚持，大哥，
10: 坚持，坚持！
6: 你家人还等着你呢，不要睡了。
5: 随后，昏迷驾驶员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11: 每个人都有可能去遇到这种事情，都去想着去帮。这整件事情的当中，它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大家合力去完成的。
5: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截至发稿时，患者病情危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中。
4: 这几天，内蒙古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的监测人员在日常巡护中拍摄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抚育雏鸟的珍贵画面。
0: 画面中，成年灰鹤正带着雏鸟悠闲漫步在湿地草甸上。小灰鹤一身黄褐色的羽绒，毛茸茸的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地紧跟在父母身后，寸步不离。据监测人员介绍，灰鹤在繁殖期极为警觉，对栖息环境的安静程度、食物资源条件要求极高。超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完好保留了天然湿地的原始风貌。草甸浅滩水洼连片分布，生态环境优越。近年来，公园持续加强生态管护，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干扰，为灰鹤等珍稀鸟类的繁殖育雏提供了理想的家园。
4: 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测中，首次监测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罕见下地食土行为。据了解，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极少落地活动，此次发现为研究其生存习性、完善保护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5: 这段视频中，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从树干快速降落至地面区域，仅离地数十厘米，单手抓住树枝固定身体，另一只手快速取泥土后，迅速窜回树冠，全程动作敏捷。
12: 长臂猿这种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手臂上肢远远长于下肢嘛，然后使得它更适合在树冠层以这种摆臂的方式来行动。那么下地对于它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地面会有捕食者呀，但是它还要下地面，它一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5: 管护人员随后整理红外相机时发现，红外相机此前也拍摄到了该行为。
13: 它沿着树干下来，捞了一把土就跑到树上，坐在那个树上吃。在我们跟踪监测发现，它只能下地吃土的地方有，现在大概有10多处。
5: 为精准掌握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食土习性的相关数据，宝山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已在所有监测到的取土点位增设了红外相机，开展全天候不间断专项监测，
12: 看看在没有人类干扰、没有人类观察的情况下，它有多频繁的下来摄取这个矿物质，以及它会在地面停留多久，喜欢吃什么样的土。
5: 据了解，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内现存种群数量不足200只。近年来，当地为其建立了专属档案，落实专人分片、全天候跟踪监测。下一步，宝山管护局将联合科研团队加大野外监测力度，拓宽监测范围，通过系统行为学记录，为精细化、科学化保护该物种及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筑牢科研根基。
4: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9: 未来几天东海有2米左右的浪区起伏波动，渤海黄海海况一直不错。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有1.8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连云港海域是青浪，日照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青浪，北海海域有中浪，觉华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青浪。
1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血浆成分血，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与凝血功能障碍病患；冷沉淀成分血，救治血友病、术后大出血；血小板成分血，供给急性白血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红细胞成分血，负责运输氧气，服务贫血与手术失血人群。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
14: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起三天南方雨带将稳定维持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高空槽和冷涡依然活跃，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东大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广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雨情和水情监测，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短时雷暴大风的不利影响。
0: 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到16号，广东大部将演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汕尾、珠三角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避开强对流高发时段出行。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持续的时间较长，郑州未来一周高温有5天，公众需要防暑降温。在南方，随着降雨的减少，今天江南一带最高气温将快速回升至30度上下，闷热感回归。华南多地也会维持闷热感，如海口今天将出现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达27度。明天短暂降温后，后天最高气温又将步步攀升，最低气温也多在27度上下，闷热持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2点05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20号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出现45度以上。山西省气象台今天6点43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连续3天，运城、临汾等地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3: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

0: 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报道说，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确定。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均受到影响。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6点，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日本冲绳县警方昨天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当地警方昨天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2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开始小组赛D组的比赛，最终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本组首轮战罢，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积3分，美国凭借净胜球优势领跑。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5赛季到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的比赛中，纽约尼克斯客场94-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大比分4-1夺冠。尼克斯时隔53年再捧 NBA 总冠军奖杯。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新闻调查，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

0: 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济南粮仓的大名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1: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2: 老乡们，老乡们，我完蛋了吗？
3: 行了，别来了。
0: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4: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5: 各地方都缺车，收的面积太大了，都收在一起了。
6: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7: 对，等着车来。
8: 这两天了
7: 啊。
0: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6: 这边，这是。这边，这边，这边。
0: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卡住了，啊，要不吃点药？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1: 这是刚刚准备过来这边抢收啊！对对了，这个
2: 我是大车司机，
0: 你是等着卸车的吗？啊，对对对对，他们需要速度嘛。啊，抢收嘛，需要快。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紧张。
2: 昨天晚上开了一宿，从哪开过来？
1: 对了，四个多小时。
0: 河北，
2: 河南，安徽那边拉过来。他们怎么搁到完了，满到这边来收麦子？
0: 杨桥镇是大明县的农业重镇，小麦种植规模大。 进入六月，大明的麦子就开始成熟了。6月4日上午，新闻调查记者刚进入杨桥，就看见有2辆农用收割机被大货车送到了这里。运送收割机的货车司机说，每年夏收期间都会接到大量农用机械转运订单。循着小麦成熟的顺序，这些收割机就如同钢铁候鸟，由南向北跨区作业。
2: 这一个月你们就跟着自己的车流动？
1: 对对对，今年感觉新车卖的也不少，但是各地方都缺车，熟的面积太大了，都输在一起了。
0: 两位农机手都是河北本地人，他们说今年南北小麦成熟时间差缩小，加上湖北、河南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收割推后，打乱了往年南北错峰收割的节奏。
2: 去年种小麦的时候下雨嘛，南边种不上，一直下雨，北边就种上了，南边才开始种，结果南边也就收得晚了，北边就收得早了。它生长周期都差不多嘛，结果都输到一块了。去年能收的，今年收不开。那边干不完，家里边也开始收了，你得往家跑。
3: 大明小麦成熟了，却又不少村子联系不到收割机，见到有收割机卸车，村民都围拢了上来。
2: 6亩，5、6亩啊！现在您是这边找不到机器干活，对吧？对对对对，你们是看到机器，所以啊，对对对对，是是是，
1: 我们下来照柴了都是。
2: 过奔村上这个柴，那扛不住。啊，你也是村里的散户？
0: 要搬不地了，等着来，等着来，都等着来。
2: 等着这个车呢，是吧？
0: 对对。
2: 给我柴。
0: 不过这2台收割机早已经被边村的种粮大户预定。
2: 抢收大户的100多亩麦田。上午10点，农机手们驶入边村种粮大户的田里下地收割。这些散户们只能等着下一批过来的收割机。邯郸市大明县位于河北省东南角，是国家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有“济南粮仓”之称。
4: 大明全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83万亩，是河北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之一。
5: 那风真大，昨天晚上害怕是吧？呀，那风大了了不得，那家伙要有10级风了哟，
6: 再下1个小时，这小麦就都给干趴呀。
2: 前一天晚上，一场狂风骤雨突然来袭。 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代收期的小麦最怕这类天气，沉重的麦穗遇风一倒伏减产，而持续性降雨更是麦农心中一大隐忧。一旦雨水来袭，麦穗极易出现籽粒发芽霉变，一年的收成将大打折扣。
7: 很害怕，
8: 刮风下雨。
7: 这会儿主要是雨，咱一下雨把老百姓都坑毁了都。
2: 然后主要过程是在5号夜间到6号的这个降水。每年夏收季节，大明县气象局都要发布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6月4日的专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大明多降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
9: 扩散过程中说是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这个强对流天气一出现的话，可能会有。
0: 就是可能啊，我们就是预报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就是耽误，怕耽误老百姓收获。我们预报做出去之后，就是提醒老百姓在晴好天气抓紧收获。
2: 降雨预计从五日夜间开始，6月5日正逢芒种节气，民间有小满赶天、芒种赶客的说法，说的就是芒种时节雨和热越来越成为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所在。
1: 旁边别人家的嘛，别把别人家给收了，都在抢收嘛现在。
2: 王富飞是大明本地人，也是金滩镇后肖灾村的种植大户，他在村里承包了850亩小麦，夏收是最繁忙也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害怕降雨影响价格，他在这天上午率先开镰。他说无论干到夜里几点，这些小麦今天必须全部抢收出来。
3: 以前不用这么抢吧？
1: 以前不用，前像这一块地我大概收2天左右，2天到2天半，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嘛。不是
3: 他这车，我看这个就是去一下再回来，一来一往大概能收多少？
1: 2亩半地左右。开车司机
2: 王富飞说，收割机是现在大明麦收最紧缺的资源，他原本想要6台机械同时作业，但他最终只联系到3台。根据县农业部门统计，大明本地有1500台左右的收割机，眼看大雨将至，农户们都想在同一时间抢收已经成熟的麦子，即使全县的收割机都动员起来，也难以调配覆盖。
4: 这个1500台啊，这个收割机每年都在填，每年也在取，为啥？有的老来的该报废都报废了。
3: 本地那1500这个调配，基本就是本村自己来联系了，是吧？
4: 那个不好调配，你只是说，比如说我家来，我要有个收割机，我做完了，我做完以后可以覆盖在周边
3: 旁边的
4: 啊，他你一出来，为啥出不来啊？你这割完了，这村里都是我挨的邻村，这都开始割了，大部分都是这个调集了。
5: 你看我们这草多好。
2: 在完成抢收的地里，田帅正在联系秸秆回收。他是一家牧草加工企业负责人，为了能收购到最优质的秸秆，兼职做起了农机经纪人。边村种粮大户的收割机就是他给联系的，但大户收割后的秸秆他要收走。
5: 农业机械车我今年找了40多辆，一般我们找的联合都是提前说好的，都是长期的户。他们都来，我们都是找种植大户，我们找他们来合作。下雨少了，我们就能多收点好草。如果说你天天下雨，你就收不上来。
6: 那像你手机里有多少这样的农业大户啊？
5: 太多了，不能说。
6: 哦，这是秘密啊。
5: 对，
7: 机会都是好网的。
5: 好网的行，那你他现在装车了没有？
2: 采访过程中，联系田帅安排收割机的电话连续不断，周边小农户也纷纷找他帮忙。但田帅说，自己手里的机械大多已被大户预约。集中连片的大户地块，收割速度快，效率

0: 但眼看明晚降雨将至，村里数量更多的散户卖农想要尽快找到收割机抢收困难很大。
1: 你家三亩地是吧？
2: 我三亩那是别人有了，我自己三亩。
3: 我们了，
1: 您家几亩啊？
4: 坐车，坐三轮车。
3: 我了四亩。
1: 啊，四亩
3: 啊，
1: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3: 对，等着车来。
2: 等两天了
3: 啊。
0: 金滩镇大户王富飞的麦田里作业的都是大名本地农机手，由于外地的收割机大多还没转厂过来，本地机械是现在麦收的主力军。
3: 有草来的地方别收，别有障碍物喽，
5: 往后倒点把手来坐在那收了。
0: 农机手梁密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丈夫张社潮负责开车割麦子，他则在随风飘起的尘土、麦糠和碎秸秆中随着车来回跑。收割机有视野盲区，所以标定地界、躲避障碍物等都需要他的指挥和提醒。
3: 你那说你上那那个皮得崩开了，把它再窝到那个里边都没事了。
0: 小梁和张社潮来自隔壁的龙王庙镇。一天前，两口子还在河南跨区作业，得知家乡麦子熟了，连夜赶了回来。即便没有王富飞的要求，他们今晚也必须割完这片田，因为龙王庙镇同样要抢收，明天天亮前必须带着收割机赶回去。

0: 六月五日，大明县褪去了前一日的炎热暴晒，厚重的云层铺满天空，气象预报显示降雨将发生在夜里。在大明西高速路口，一些村民听闻今天会有跨域作业的收割机到达大明，他们想碰碰运气。
1: 我们家很少，就是六七亩，但是那一片都没有动，全部都没有机子，今年联系的车都没有来，我们就比较着急。
2: 老乡们，我娃家人嘛，搁这地方，这个铁道上不。
0: 作为跨区收割的关键一站，每年会有500到1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大明收割小麦。
3: 有了，别拦停。
0: 农机手多沿大广高速北上，这个高速路口是汇合地、集散地。
4: 你这怎么还带着这个镰刀啊？
5: 啊，小便拿点按时的搁。
4: 自己也搁点啊？
5: 有点围着树了，有点围着线电线杆啊。
4: 啊，围着电线杆先搁了是吧？
5: 搁呀，别着着车了，不好搁，给那车撞毁了，又干不成活，又耽搁时间。
4: 等不到怎么办？
5: 等不到没法，该怎么了？还只有等啊，还得生那么，还得染，浇嫩，还得操心。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来到大明的跨域收割机只有几十台，他们基本都是提前对接好了麦收的村子。就在记者采访时，一辆拉着2台轮式收割机的卡车下了高速。
4: 那谁是机手啊？
6: 机手在车上的，没下来的。这个是。
4: 那个，这是机手啊？你好，你好。
7: 哦，你好。
4: 哎，那我们是那个央视的。你们是那个从哪儿过来？
7: 从太和。
4: 太和。
7: 安徽太和。
4: 安徽太和呀。
7: 哦。
4: 那上一站刚割完那儿是吧？
7: 对，上站刚割完。
4: 那怎么就这边有人联系你了，还是怎么
7: 样？有人联系就来支援。
4: 这边催你催得很急。
7: 对，
4: 急到什么程度啊？
7: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
4: 昨天那几点结束的？那边太和收割完
7: 干到2点结束，直接就过来了。
4: 哇，2点太和那边收完，3点开这个车就来，
7: 就过来了。
4: 哇，一直到现在就开到这儿是吧？
7: 对，
4: 这现在是9点多。
0: 农机手王帅是安徽阜阳人，在太和麦收结束后，他和朋友带着这2台轮式收割机来到大明。
1: 他这个不得穿销的吗？拿绳子吗？
7: 他的绳子系的。
0: 卸车时，记者遇见了前一天在金滩镇收麦子的农机手梁密磊。巧合的是，王帅正是小梁联系对接的，他们要去的就是小梁的老家龙王庙镇。
4: 那边怎么样了？后消灾？
1: 那边已经结束了，
4: 完全结束了。
1: 那个凌晨3点多已经结束了。
4: 那3台车后来上哪儿了？
1: 3台车现在都回到我们各自的村子里面了。我们要帮老百姓去抢收，就快下雨了嘛。
4: 那你现在来这儿是要做什么？
1: 我把我朋友带到我们家去抢收，这两个一个是协调到我娘。

0: 作业，提供优惠和便利。
1: 现在跨区的话，有跨区作业证，国家政策是非常好，它是免高速费的。
2: 啊，免高速费。
1: 对，就是对于我们农技手是特别照顾的一种。
2: 那怎么能得到这个证啊？就是你什么上算跨区作业？
1: 这个证是去当地那个农机局领的。
3: 然后这个是这车牌啊？
4: 小牌号。
3: 哦，这个是农机上的车牌是吧？
4: 对，是的。
0: 在高速口，大明县农业部门为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手准备了服务包，里面有大明本地各乡镇对接的联系方式，还有生活物资。
2: 小绿灯给你的什么呀？
5: 给的这个方便面、水。
2: 啊，就是刚才前面那服务站给的是吧？
5: 服务站给的。
2: 啊，那就吃这个了。
5: 饿的时候就垫一垫，吃点。
2: 中午不吃饭吗？
5: 中午来不及吃，就吃点这个。
2: 哇，干吃啊，还是泡水啊？
5: 干吃。
6: 刚才叫他跑上，
2: 就干吃了。
1: 我这边管饭，我管饭，大哥。
5: 好啊，你都管饭。
1: 没事，我管饭，管饭，
7: 都是太忙了。
0: 小梁开车领路，带着收割机回自己家的村庄。坐在小梁车上的王晶是王帅的老婆，也是农机手。他说，过去半个多月，他们先后在河南南阳、驻马店以及老家安徽阜阳抢收，这一站来到大明，预计收4天左右，之后再一路向北，一直到河北唐山。
1: 你们这个车有口福了，我爸炖的红烧肉特别好吃。
7: 不用送饭，太麻烦了，太麻烦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你们来帮我们抢收来了，我们不能说各地你吃。吃的好嘞，咱先不管，肯定得先吃饱。
7: 太麻烦了。
0: 在杨桥镇房头村，吴双喜正在为找不到收割机发愁。他所在的房头村有2000多亩麦田，全村580户小麦种植户都是散户。
8: 你找着车了没？
9: 人家都来人家村的收的，那都不赖，都不到谁那也不赖。
8: 太少了是吧？你的那个。
9: 不是，那是那人家本村人都没搁那，那不往那来
8: 啊。
0: 47岁的吴双喜因为身体不好，一直依靠低保和3亩农田维持生计，庄稼收成更关乎他全年生活保障。
9: 树儿也树嘛，树儿啊。
10: 看了不就长字儿，现在还圆乎了，
8: 哦，对，软软的，
10: 哎，软软的嘛，
8: 还没熟，
10: 哎，没熟，对。如果要是它这个要是熟透的话，麦子比较熟一点，
8: 哦，
10: 就是小一点。像这个，你再停3天，割也没事儿。
9: 停3天，你要车实在紧张，你也没办法，是不是？你这车，
10: 关键你到时候你像这不熟，你看到不？
9: 放
10: 熟了可以，但是买钱的时候少买钱。
9: 少买钱也比下地了强。
10: 酱锅今儿都搁了，就这吧。
9: 走。
0: 田玉生是房头村的村支书，据他介绍，房头村的小麦成熟情况不一，到底是在降雨前抢收，还是等降雨结束后再收割？村民们意见不一。
10: 你像那边，你看那里面的那是青的，它是。
8: 哦，那还是青的，是吧？
10: 对，他们少浇水啊。
8: 这还是那个生的，是吧？哦，这一股青草味儿。
10: 对，
8: 这明显还没熟，是吧？
10: 对，还是水泡的。
8: 还哦，里面水分含量太高。
10: 对，
8: 这种哎呦，水唧唧的，软软。
10: 对，
8: 这种水分含量达到多少啊？您预估？
10: 这家得30多个数。
8: 哦，这么高啊！
0: 早收水分过高，卖不上价；晚收麦子会更加成熟，但也担心阴雨持续时间会过长，以及大风会致使麦子出现倒伏。纠结再三，吴双喜还是希望能在今天完成收割。田书记承诺，他联系的收割机下午一到，先来他家地里抢收。
10: 今天下午我这儿有3路车，今天下午就下高速，中午都下高速了。
8: 你已经协调了3辆车。
10: 啊，对，到晚上都是5-6点钟吧，还有5辆车，我一直到。
1: 这个方向收。
0: 记者随小梁来到了龙王庙镇双庙村，他的电话一路响个不停，都是问他收割机什么时候到位。沿途也有村民看到后面的收割机，会拦车询问。
1: 哪过来的？

0: 腕儿。
1: 你打后门吧。
0: 后门是几点的？本来能几点？
1: 你请往地来看的吧。
0: 我都不走了，我都搁这站着嘛。
1: 你先回家，你回家吃上午饭，你吃完上午饭你去找我。我是二套媳妇。
0: 你叫啥？
1: 二套媳妇。
0: 二套。
1: 双面二套。
0: 双面二套。
1: 哎。谢谢，这是。这边。
2: 刚刚还在给我们介绍村里情况的小梁，一下了车便立刻切换到麦收模式。
1: 哎呀，你往后倒倒吧。好了，别。三妹，点边点边。
2: 小梁所说的点边就是划清地块边界。在以小块田为主的散户麦收中，谁家的地收多少粮，绝不能马虎。
1: 你那边的边儿，二十那一上那边边儿也。你那边井水给上了，你弄过来俩拉两船。
3: 二中小鬼吧。
1: 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嫂。
3: 二中。
1: 过来。
2: 收割机来了，村民也聚了过来，大家都想自家的地块先点边先收割。
1: 咱俩搁这挨着收，挨着收，挨着收，哪也不放，都别心急啊。
4: 都不要催，
1: 一会儿快了个。
5: 这几块地就是他们的是吧？
1: 对，这块是这个奶奶的，然后这一块是穿绿衣服那个奶奶的，里面那一个是那个粉帽子，我喊他婶子。我们家在这个村子里面辈分挺小，出门都是爷爷奶奶。
5: 他们都想先割是吧？
1: 对，都想收，但是你得挨着收，一家家挨着来。
5: 那从哪儿啊？就从这一波这
1: 对，就从这块开始往那边收。去弄完了没？
4: 弄完了，就搁这块是吧？
1: 就搁这一块。
4: 这就你们村
1: 啊？对，这块这一片挨着收。
2: 王帅也在做准备，昨晚上从安徽走得急，收割机里面的秸秆还没有清理。
6: 着想
7: 你把你的那个地饼对我讲啊！
1: 啊，都这秤的地
2: 饼。王晶也全副武装，一会儿要在麦田里与王帅相互配合。
1: 来，给我水果，那个。喂，给那个哪儿了？都给那地了，来，给那个边西这儿来。
4: 西这儿来。开始进攻了，就那个
8: 土吧了，土吧，下手吧。
4: 你给多少？
9: 哎，先下手土吧。
1: 我给二叔打电话了。
9: 该我。
2: 正在联系收粮车时。王帅的收割机突然启动，开始下地收麦子了。收割机刚刚经过，小梁也跑了过去。
5: 这弄什么呀？
1: 看看撒不撒粮，看看他丢不丢粮食。
5: 啊，这怎么看呢？
1: 就把这个麦草给它扒开，然后吹一下。
5: 哦，这是空的是吧？
1: 对，它空的，就是一个巴掌就是五个麦粒儿。
5: 啊。那你刚才这个，我看他刚割完这块，你马上就跑进来，这个很重要是吧？
1: 肯定很重要，老百姓一年就指着这个麦子收入。他如果撒粮的话，我们就要及时调整车的状态。
5: 你通过这个看车的状态行不行是吧？
1: 对，因为有的麦种不一样，它就是撒不撒粮也不一样。
2: 双庙村现在总共有2000亩麦田，2台收割机。为了能让村里抢收成功，小梁又从河南联络了收割机，预计今天下午才能到达大名。
5: 你们村多少户在等着你啊？
1: 都在等着我们全村人收割的希望。
7: 都喜欢他，都喜欢大哥，都是大哥。
5: 今天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割完？就你这个双庙。
1: 双庙村预计的话，如果那2台车来的话，不下雨的情况下，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
5: 哦，也得到明天下午呢。
1: 对。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村的一半的地，村南、村西还有。
2: 小梁说，双庙村今天的收割将持续不停，直到晚上雨来的那一刻。下午5点。房头村说好从河南调来的收割机无法如期抵达。
4: 你说你现在又过不来。

0: 啊？
1: 啥时候弄过来？行，真的，你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这儿几千亩，跟那个广安村都几千亩，抓紧过来。哎，好嘞，好。
2: 过不来了。
1: 他现在过不来了。
3: 爹，那你走那边地了，那还办事？我给打电话了。
4: 闻讯赶来的吴双喜此刻更焦虑了。
3: 天地都出不来。
1: 就晚上八点，车都到了。
3: 哎呀，这咱酒店都有雨了呢，十点。
1: 过去吧，过去吧。
3: 哎，咱这车也没来捞。
1: 车到那儿现在都是紧张。
3: 对了，酒店都撇了。
2: 还来得及吗？
1: 来了就先到咱家了。今年是突发情况，每年不像这样，每年那真是不缺车。
5: 好嘞，哎。
4: 晚上八点多，雨下了起来。在房头村，记者遇到了杨桥镇的书记张慧超。
6: 明天雨停了，叫咱们再安排几个车过来，跟胡老干疏通。
2: 今天晚上您专门为这事儿来的
6: 啊？对对，我们这儿将近现在有10000多亩吧，现在
2: 还有10000多亩。
6: 每个村儿基本上都石头渗一道，他们村儿多，你看那天气预报说实话，现在石头弄不准。
4: 话音未落，顷刻间天空雷声大作，电光频闪，一阵强降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大明县当晚出现了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乡镇降雨量级别从小雨到暴雨不等，差别很大。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冀南粮仓的大明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7: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8: 老乡们，我挖点了吗？
9: 行了，别来了。
4: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10: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赶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11: 各地方都缺车，收的面积太大了，都收在一起了。
2: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12: 对，等着车来。
13: 挣两天了
12: 啊。
4: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3: 这边，这是。这边。
4: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五日晚的雨夹杂着冰雹砸在了没能赶在下雨前收割的房头村，不少麦子倒伏在地。
1: 冬里到冬末时间点的时候都是这没治了。
2: 那像这种地现在大概你们目测多少亩啊？村里像这样倒伏的
3: 一千农，
4: 哪年种的时候我们
3: 我们现在杨校镇都属他这个村，
4: 我们说说假的
3: 面积最大。
2: 我看已经有熟的麦子已经掉到土上了。
3: 对，这都是冰雹
2: 打了。打下来了。
1: 啊，你看家里面都是冰雹打的。
3: 现在是我们都想帮忙嘛。
4: 对了，没法就下雨咱没法。自然灾害咱没法。
0: 6月6日清晨，雨势停歇，杨桥镇镇领导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房头村勘察灾情。
5: 老百姓肯定是会要受损的，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付，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覆盖住他的这种收益，两万块成本，但是在这最高保额是950嘛，所以说他这个成本是没问题的。
0: 目前房头村总共3000多亩地，其中有600多亩参保过农业险，保险公司需要在后续通过定损测算再对受灾地块依规进行理赔。
6: 啊，保险公司在这儿啊，回来弄了。
3: 我到时候叫你看看。
7: 等一下，那个，
6: 说，
7: 全歪了吗？您的地？
8: 哦，对。
9: 这是你的地？

0: 幸运的是，地保户吴双喜的地块只有少量倒伏。
1: 哦，他这还好呀。
2: 像他这个地块就属于黑胶了。
3: 像这种是得有40个地儿了，
4: 这是还是砖木了。
1: 这种40多个的粮占收吗？
3: 不收，
5: 都不收啊，
1: 他都不收。
4: 他这都是隔壁
2: 了，收老百姓也不买了，对不对？你这个八毛钱，你给这个一块二。
3: 像这
2: 大折扣，太大了。
3: 像这都8毛钱，估计都是最多了。
2: 青子那这青子不要，这个这个他像这种的捡过不要。
3: 不要。
4: 他说干，清点以后，再整个一两天，底能下了。
2: 那老天爷，今天不咋下。这个都是老百姓期盼的最好的结果。
0: 虽然目前存在大面积倒伏，但只要不再继续下雨，这些倒伏地块依然可以抢收回来大部分小麦。
4: 这几天干的多少钱？
6: 像这，
7: 别来一亩地50，今天比80那不一个。
8: 八十，一会儿搁那边儿，百四那不看完这儿，给你140不中。
4: 不中。看吧，
8: 到时候看。管啥管啥？那至少得4-6万了。你说那搁那一亩地，那搁3亩。
4: 所以咱把这10几辆车都捂住。
8: 对。
0: 这天清晨，记者在大明西高速路口发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明显多了起来。
9: 等你们是刚到这儿的吗？
10: 啊，对。
9: 啊，从哪边过来的？
10: 这边。这司机。
9: 啊，
10: 驻马店
9: 过来的。
10: 对。
9: 过来几台机器啊？这是。
10: 三台
9: 啊。
10: 现在过来3台。
9: 啊，那是昨天在驻马店刚收完。
10: 对。
9: 啊，这边是联系好了吗？
10: 联系好了。
0: 和收割机手一起安装滚轮的是大明这边的对接人，他要带领大家前往松潘店镇收麦子。镇里的几个村昨天还在为没有收割机一筹莫展。
10: 今天收不了，明天就能上去。
9: 哦，昨天村里没联系上的
10: 没有，急得太紧张了，现在。
9: 哦，
10: 这赶紧调。
9: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怎么调过来的？
10: 都是朋友嘛，朋友介绍的，在村里边给找的车。
0: 只隔了一天，形势就开始迅速好转。机手们说，现在除了河南北部的安阳、濮阳仍有部分小麦还在收割外，河南绝大部分麦田都抢收完毕。从昨晚开始，收割机手连夜转场，一路向北，今天将大批量的抵达河北，来到大明。
9: 转运费呢是吧？
11: 对，
9: 转给谁呀？
11: 我们是拖车的，他们
9: 是
11: 收割机的。
10: 对，
9: 你是从哪儿？我就是从驻马店给拖过来是吧？
11: 对，我们就从驻马店拖过来。他们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回去要付过路费的。一趟一来一回就700公里路了，700-800公里。他这就是这一趟一个单边就400公里路，你再回去就800公里路，够了。好。
9: 辛苦啊！
11: 不辛苦，大家都是为了挣2个钱。
0: 拖车大姐说，他们两口子马上要再往返800公里，回驻马店再接一趟来大明的收割机。现在板车成了这条转场线路上最抢手的资源。履带式收割机也来到了大明。这种收割机不能直接上路，机手自己要再配一辆运输车。
10: 这个，
12: 等你姓名。
13: 好了，不能生。申请县里。
12: 啊，
7: 你这是啥车？来，
13: 这是
12: 9号店。啊呀，9号店是好车啊。
13: 对，20多万买的。
12: 20多万这个车，这个地方是我们大明县这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0: 履带式收割机作业速度相对慢些，但是在雨后泥泞的麦田里，它又有了独特的优势。
8: 一路来5个嘞，那几个最后都到了，
14: 都在我这来了吧？
8: 对，估计都停满了，不是下雨几夜的都下来了。
14: 哦，
8: 估计的基本上都停满了，来都是这玩意儿。
14: 哦，
8: 这今个不是下雨了，连续工作给轰到高压了，多事会。
9: 啊，多睡了一会儿是吧？
8: 啊，服务区的给你发便面，给你水。
9: 你说服务区现在都是车是吧？
8: 全是这车，一会儿都下来。
9: 啊，一会儿就来了是吧？
8: 一会儿都来了。
0: 后消灾村的种植大户王富飞正在将收上来的麦子运往粮食收购点。王富飞说，今年他的麦子收购价格正常是每斤一点。

0: 2.25元，而如果因降雨导致麦粒发芽、品质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跌。
1: 能差多少啊？
2: 一斤能差个几分钱，七八分，一毛不等了，就看你这个雨能下多大。
0: 王富飞的运粮车到达一家粮油贸易企业，在这里过磅后，将粮食卸到仓库。企业负责人说，小麦的品质整体还不错，但也有一小部分有出芽的情况。
1: 哦，这几粒就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3: 这就是胚芽。
1: 啊，这个就是影响品质的。
3: 对，这个不是，你看胚芽已经出来了吗？
1: 胚芽出来了，对
3: 、
1: 看出来了。
3: 啊，
1: 就这一点点就影响了它的价格了。
3: 对，它这个出粉率也会低了。
1: 什么率？
3: 出粉率。
1: 出粉率是吧？
3: 对
1: 啊，出面粉的那个率。
3: 对，这个芽麦多了以后，它小麦会那个面粉会发粘，它只能是相应的配比使用。
0: 徐培发是这家粮油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这种情况主要是五月底大明有几场降雨导致，也正因如此，收购价格比原定价格略低了一些。
3: 1.25元，
1: 一块2.15元。
3: 正常那个价格我们今年定的是1.25元。就因为那个品质的事稍微差了3分多钱。
1: 这是跟他谈好了是吧？
3: 对。
0: 杨桥镇边村的农业大户厉海明也完成了全部抢收，跟随着最后一车麦粒一起前往粮食收购站结算。为保障农户收成，杨桥镇所有的粮食收购点都要做到应收尽收，全镇7座粮食烘干塔全天候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
4: 真踏实，今天晚上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反正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5: 这一共今天收了多少啊？
4: 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我感觉没有预期的多。今天关键是，就是最后这场雨下的。本身这个小麦，这两天还不用割，不用收割。它下场雨以后，就是水分太大了。当你说就是撑死了。应该说这小麦就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天气预报没有雨的话，我今天我就不会收它。因为我卖不上最高价，收麦就是抢收，就是这个季节就有一个抢就得分秒必争。因为这现在这个雨，你不知道啥时候来，它哗给你来上一场雨，你就收不了了。
5: 哦，
4: 你也知道，它你收不了，它这个小麦的质量就受影响了。
0: 厉海明承包的100多亩地，总共送了6车麦粒，每一车随着采收时间不同，含水量不同。因此单价存在少量差异。
4: 拿这个条来给我，让他看一下。
5: 这是最后一车。
4: 这最后一车。
5: 你现在攒了多少张条了？
4: 在这里边装了4张，这是2张。
5: 你一起拿。
4: 这是正常条是吗？这是在这
0: 骑的，我也不知道。厉海明和张爱斌原来在北京工作，去年才回乡务农，两人搭档在边村承包了120亩农田。不幸去年玉米受灾，眼下这场麦收是他们返乡后的第二次收成。
6: 今年比去年要好。
5: 去年没这好是吧？
6: 去年玉米价格也好，然后这个小麦产量比去年高。
5: 去年是玉米受灾了是吧？
4: 对，
6: 下雨下
4: 灾了。
6: 下雨主要下雨下的。
5: 下雨下的。今年有经验了，提前一点是吧？
4: 往后经验越活越多啊。
5: 越来越好啊。
4: 越来越好。
0: 另一边，边村书记李小飞正有条不紊地带着全村散户抢收小麦，同时也抢在大雨来临前将下一季的玉米播种下地。
5: 已经把玉米种进去了，
7: 种溜了，浆溜了。
5: 哦，
7: 肥料都带溜了。
5: 哦，这么快啊！这一上午效率太高了。
7: 啊，
1: 这不是在那这些这个浆。
8: 昨天是趴下雨，今天是蹬着下雨。
7: 每年沟里埋的还能浇地嘞。今年不用浇地，还保了有余。
5: 只要您收了，接下来的雨都是开心的雨。
7: 对，开心的雨。
5: 晚上吃顿好的吧，得。

0: 我让吃好，
1: 我让炖排骨。
2: 吃啥呀？准备
0: 炖排骨。
3: 我们来到龙王庙镇双庙村的小梁家，他说昨天夜里他们一直收割到晚上11点，下雨才回家休息。全村2000多亩麦子目前已经抢收了一半，
4: 也算睡个好觉了是吧？
1: 睡个好觉。忙就忙了几天呗，
4: 哎呀，这是你们机器就放这儿了？
5: 对，这是
1: 我那个收益地里边放着呢，
4: 你没拿回来，
1: 老板又不让出来。
4: 老百姓不让出来呀、啊？
1: 对，
4: 他你回来再背。
1: 我看我走了，他说你把车放那，我们轮边，我们几个人轮流给你守着车。
4: 哎呦，就不能搁他们也让你在那儿？
1: 对，你停车就行了，我们给你守着。你没油，我们给你拉油去。你但是你的车不能走。
3: 由于雨后麦田泥泞，收割机下不了地，继续收割要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了。几天来不眠不休的他们，有了一段短暂的休整时刻。小梁说他又联系了几辆收割机到邻近的村子帮忙抢收。芒种正是夏收和夏种无缝衔接的节气，刚刚下完雨的农田割麦子还不是时候，但对于种植下一季玉米来说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来到了双庙村的田里，一位农户刚刚完成播种。
4: 哦，我看刚下完雨你就来播种来了。为啥这么着急呀、
6: 就是赶上时间了，这是吧？
4: 赶上时间了
6: 啊，抓紧播种种地，我抓紧种，人苗都不能等了。
3: 谚语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片田的小麦昨天下午刚刚收完，雨后抢着播种，是由于湿润的土壤能让种子保伤溢出苗，不仅效果好，还能省下一次浇水的钱。
4: 这14亩你今天全种上啊？
6: 啊，对，全都种了。
4: 已经种多少了？
6: 都种上了，都种这块没种了。
4: 你这10多亩，你种上能少浇一次水的意思是吧？
6: 啊，对。
4: 能省多少钱？这总共啊？
6: 这不得省200哦？省200干不行。
7: 差不多。
6: 啊，
4: 差不多省200块钱。
6: 嗯。
3: 大明的小麦抢收还在继续，最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新一季的玉米种子在田间播下。抢收抢种环环相扣，农时从不等人，但勤劳的农户用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农业生产有序轮转，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

0: 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昨天，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 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已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提升至2800吨，单列运能提升40%。在铁路部门多种措施保障下，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跨境货物已覆盖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越南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至3800余种。此外，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蓝莓快线冷链班列开行频次从日常每天2列增开至6列左右。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截至6月13号，今年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73.1%。
0: 好，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了，3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6: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8: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9: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3: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6网织就新未来。
0: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15、17，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那么，这笔资金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一张什么样的网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1: 为落实国家2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 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10: 记者注意到，新近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计划中，明确要改造36.5万公里。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0: 未来五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速的同时，也带来了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
10: 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仅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
12: 思明区以前的整个污水系统大部分地方都有缺失，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10: 记者注意到，改造力度这么大，除了资金的支持，改造过程中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腐管材等新材料。在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记者就看到了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
13: 这台是我们新研发的气换设备，主要应用于小区或者住宅管道的一些小管道的一些修复。
10: 廖宝勇告诉记者，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他们这家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量就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14: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10: 改造数量的增加给相关上下游企业带来了机遇，大量新建的综合管廊也在催生一个潜力巨大的新赛道。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总长约19公里的综合管廊就为装备制造、智慧运维、安全监测等产业打开了广阔空间。
15: 我们地下综合管廊建成总长度约19公里，即电力、通讯、热力、燃气、集水、污水、再生水等七种管线约500公里。
10: 为了这条管廊，机场专门搭建了一个智慧管廊管理平台，实现了综合管廊的环境监测、远程操控、视频监控、安防管理、报警处置、数据分析等业务。目前建设这样一个平台背后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就多达几十至上百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0: 我们看到，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是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到福建漳州实地去感受一下这种带动作用。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就是正在对地下雨水主干管进行修复的施工现场。以往的施工期间呢，道路会封闭起来，但是在今年的改造中，这里实现了边施工边通车，这是怎么回事呢？秘密就在于他们使用的非开挖修复技术。首先是这台清淤车先对管道内部进行清理，随后呢，施工人员会利用前面的这辆光固化的修复车，把特制的内衬材料通过检查井送入地下管道，再利用紫外光进行固化，在原有的老旧管道内形成一层全新的管中管。整个过程不需要把道路挖开，相较传统的开挖方式，这样可以把施工的时间从以天计缩短到以小时计，大幅提高施工的效率。 像紫外光固化这样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漳州各类管网修复工程中。大家请看我身边这一款清淤机器人。

0: 在过去的大型管道清淤工作中，工作人员需要来到有限的空间进行作业，但是现在使用这一款清淤机器人可以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安全。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安全报警装备以及 AI 监控系统，这些装备都可以让我们地下施工变得更加的安全可控。 过去主要是依赖人工的地下管网修复，如今呢正向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升级。我从这些设备的生产企业了解到，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率已经从前几年30%左右提升到80%，并且已经实现了主流工艺的全部国产化替代，同时呢成本则降低了30%到50%。这背后展现出地下管网更新带来的广阔市场机遇。 今年像我所在的这片区域，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预计就超过了2.5亿元。根据测算，城市地下管网每投资1元，就能拉动1.5至2元的 GDP 增长，覆盖从上游钢铁化工到中游施工装备，再到下游数字运维等20多类行业。而整个漳州还有多项包括燃气、电力等不同管网的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 随着主汛期到来，这些看不见的地下工程正为城市筑牢防汛排涝的安全屏障，也让城市发展的里子变得更加扎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廊桥是传统建筑智慧的结晶，更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近年来，各地依托多种科技手段精准防护，推动廊桥保护从人力丁手迈向数字治管，守护廊桥的安全与文脉。依托丰富的廊桥资源，目前全国已有7条地域特色鲜明的廊桥文物主题旅游线路，将廊桥文物、古村镇、古道、非遗、山水等串联成线。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向往廊桥打卡廊桥。湖南的廊桥数量达到516座，有木构廊桥、实木混合或砖木结构廊桥等多种体系。那今天我们将带您到那里去了解不一样的廊桥风貌。 位于湘西南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有13座廊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道县境内平坦河流域9座国宝廊桥串联成珠。 当地通过坚持岁修制度守护境内古廊桥，并通过廊桥加文旅模式，开发出平坦河风雨桥群文物主题旅游线路，让古老廊桥更好融入现代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宝东，请他带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宝东你好，下面的时间交给你。好的，主播。
3: 现在啊，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湖南怀化通道县平坦河畔。那在我身后的这座桥，它的名字叫普修桥。这座普修桥呢，它的修建时间大概是在清嘉庆8年，距今已经有大概2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侗族悬臂式廊桥的代表性建筑。 那现在呢？正值湖南的主汛期，应该说呀，在主汛期来临之后呢，由于河水上涨，那水势的冲击力加大，因此啊，这样的廊桥它的木质构造啊，也容易出现屋面漏水、木料遭朽，还有榫卯松动等问题。那当地呢，会定期组织工匠对廊桥进行维护修缮。 这项岁修制度实施以来啊，10多年前大修过的廊桥，至今状态良好。那简单来说呢，岁修是属于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它和整体大修灾难性应急抢修不同，始终坚持的是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那岁修主要做的就是2件事：第一，是对桥亭还有廊屋的屋面进行简陋修补，防止雨水。 侵蚀木构件。第二呢，就是局部更换轻微遭朽的木料，加固松动的榫卯，同时啊，清理桥墩周边杂物，保障河道行洪顺畅。而工匠们修缮廊桥使用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让岁修成为一项旅游关注的焦点。
2: 每到周末呀，串珠成链的风雨桥都会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像这座普修桥啊，桥身两端和中部共建四座桥亭，三重檐、五重檐，楼阁呢也是错落有致。飞檐翘角搭配凤鸟卷草泥塑，侗族建筑风格十足。而桥顶的四龙护宝雕塑、廊间的彩绘纹样，处处呢也是彰显着民族特色。当然啊，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及民俗体验等多元的因素，我们可以关注到普修桥所在的平坦和风雨文物主题游境，那也是呈现出非常多元的内容。这里呢，像有普修桥、回龙桥、还有普济桥等这样十余座的风雨桥，那它们呢也是在溪谷和寨落间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村在桥中、桥在村中的空间格局。它们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构成独具侗族聚落特征的桥群景观。而且呢，这些桥啊，每一座应该说都属于它们的故事。比如说像回龙桥，那它采用的就是木桩围栏固基法这一独特的造桥工艺，整座桥呢呈弧形横亘于平坦河上。每年大年初一啊，都会在这里载歌载舞，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平坦村的普济桥呢，周边像鼓楼啊、寨门啊、戏台呀、等这样的古建筑也是一应俱全。当地通过廊桥加文旅的模式，也让古老廊桥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游客来到这里呢，既能直观地感受传统古建之美，还能沉浸式体验地道的侗族民俗。像侗族琵琶弹唱也是曲调丰富，唱词格律讲究，长篇叙事歌悠扬婉转，韵味十足。而像侗戏也是我国传统戏剧种类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猪郎娘美等这样的经典剧目呢，也是流传百年，深受游客的喜爱。还有呢，就是像我身后的多耶，也叫采歌堂。那么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和游客们一起来合成一圈，手拉着手，亲自呢能够融入到当地的民俗特色，感受当地的欢乐氛围。应该说呀，如今廊桥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文物古迹，而是能够体验侗乡热闹待客之道的文化客厅。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可以看到串珠成链的这个廊桥旅游线啊，也成为了民俗文化串联起来的一条珍珠项链。好的，谢谢宝东发回的报道。那主汛期来临啊，江西、四川、广西等地都加紧对廊桥巡查排检，加固检修，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精准防护。与此同时，各地也充分挖掘特色文旅资源，让古廊桥从静态文物变为特色展演、研学旅游的鲜活载体，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发展。
5: 江西婺源的彩虹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天，工作人员正通过新投用的数字孪生智慧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彩虹桥水情与桥体的状态。主汛期降雨多发，这套系统可以24小时预警水位、风速、沉降等数据，并接入省市文物监控系统，实现三级协同监管。
6: 原来的保护都是以人防、物防为主。特别主汛期来了，水位上涨了，桥体无法靠近，我们整合了气象、水文和桥体监测的数据，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对彩虹桥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
5: 在四川绵阳安州区，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姊妹桥开展数据采集和结构监测工作。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廊桥，由于长期处于山区潮湿的环境，加之洪水、虫害等因素的影响，古桥保护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7: 主要是对这个桥梁的进行一个数据采集，看一看它的跨桥的幅度以及它的各种榫卯结构的一些延展情况，同时呢，也对跟我们之前建的姊妹桥的模进行对比，看一看它的数据变化，为我们后期进行修缮保护提供重要的佐证材料。我们每个月都要对它进行安全巡查，特别是在汛期来临的时候，每半年呢，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个数据采集，看一看它的变化情况。
5: 两地还为古桥建立了永久数字档案。江西婺源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完成彩虹桥1:1高精度复刻，留存榫卯、石质肌理等细节。保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物融入当代生活。依托廊桥资源，各地还将廊桥

0: 桥文物、古村镇、非遗、山水等串联呈现。湖南芷江的龙津风雨桥极具侗族特色，当地围绕廊桥打造了沉浸式夜游项目，整合 3D 全息建筑投影、数字水幕电影等，让龙津风雨桥等建筑成为游客来旅游时必打卡的点位之一。江西婺源彩虹桥景区、婺源徽剧、傩舞、设宴制作等在这里轮番展演，
1: 也感觉900年前东江记忆很精湛，值得我们后人去保护、去观赏的。
0: 暑期将近，四川、广西等地还将廊桥文化与研学结合，让廊桥景观成为学生研学和游客避暑打卡的热门地。四川姊妹桥毗邻安州区的罗浮山、白水湖等生态旅游目的地，串联起周边乡村的旅游动线。依托周边丰富的文旅资源，当地将姊妹桥纳入乡村旅游和研学线路，让学生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建筑的艺术和工匠智慧。
2: 这个桥的上方布满了青瓦，更像是把房子搬到了这个桥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构思，现代的工艺把它保护得很好，还能让我们能近距离的触摸它，感受就是几百年古代工人的一个匠心的这个工艺。
0: 从数字守护到活态传承，古老的廊桥从静态建筑变成传递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也带动了周边乡村文旅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非法特供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为何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了解到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不法分子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
5: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荐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6: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7: 没错，
6: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7: 点到为止了。
5: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
4: 从线上宣传线索入手，执法人员一路追查至生产源头，发现所谓高端酒水竟是用废弃酒糟与食用酒精二次加工制成的劣质酒。
8: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9: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8: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9: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 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9斤9条的酒。

0: 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2: 按照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两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0: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施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1: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3: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1: 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我们继续来看。
1: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惊悚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4: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1: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

0: 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1: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0: 标准。
1: 正宗的江洋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啊，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2: 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屡禁不止，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此之外，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对此，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3: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4: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京总、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3: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2: 目前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已被有力斩断，监管部门也再次提醒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6: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凌晨报道。

0: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奈百提耶等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756人死亡，12236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发射2架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侯拉的以军阵地。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美方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 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 植根于3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 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 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成，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 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谷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 谷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发展，但这一投入仍然不足。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约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 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均受到影响。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据德国时代周报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德国媒体和公众质疑。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一名发言人向德新社证实，维尔德贝格尔将 AI 作为辅助工具使用，因为他坚信德国必须迅速学会以既高效又审慎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且所有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人工审核及批准。之所以没有向媒体机构做特别说明，是因为 AI 被视为与文字处理或研究辅助工具类似的工具。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6点，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 1.1 亿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

0: 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看鹿鸣洞庭报道。湖南洞庭湖麋鹿种群是全国野化程度最高的麋鹿种群。洞庭湖是一个季节性湖泊，水位随季节变化明显，枯水期水位低浅，滩涂广布，为麋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的栖息与觅食空间。而夏季丰水期水位上涨，湖面辽阔，烟波浩渺，水域面积可达枯水期的3至4倍。眼下洞庭湖进入了主汛期，随着水位上涨，湖区的浅滩沙洲被淹，麋鹿种群逐步迁移到周边的高地和岸线边避险。那为了让麋鹿安全渡汛，东洞庭和南洞庭保护区的麋鹿的迁徙路线上专门建设了地势较高的汛期避险安全平台，也被称为是安全岛。安全岛长什么样呢？总台记者进行了探访。
1: 这里是岳阳县三角洲芦苇场的一处安全岛，相比较周边的环境，安全岛的地势更高一些，能够保证在洪水来袭的时候的麋鹿不用横渡大湖上岸，就能够有地方就近紧急避险，降低了小麋鹿溺水的风险，同时呢，也能够避免鹿群闯入位置更高的村镇，破坏庄稼，造成人鹿冲突。目前呢，洞庭湖的水位还没有超过33米的警戒水位，所以在岛上呢，暂时没有看到麋鹿的身影。这座安全岛的面积呢12公顷，中间有两口水塘，在水塘的周边呢，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是特意种上了麋鹿爱吃的黑麦草、芦苇等水草。看起来整个岛上郁郁葱葱，植被茂盛。现在的水草呢，正是鲜嫩的时候，很受麋鹿喜欢。为了避免在洪水退去之前呢，麋鹿就将岛上的食物吃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投喂。昨天我们就跟着岳阳县林业、渔政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上岛。工作人员介绍呢，等麋鹿上岛之后，他们就需要每天都来补充食物。他们会提前用无人机确定哪座岛上的麋鹿比较多，在不惊扰麋鹿的前提下，悄悄地把食物给放上岛。一次呢，差不多要投放1吨的量。夏天对于麋鹿来讲，就需要经常的降温。它们除了喜欢在水里面泡澡，还会把泥巴给抹在身上。一旦周边的大湖的水位上涨，这两口水塘就变成了麋鹿的天然泥浴场。麋鹿在水

0: 水塘里面扑腾打滚，磨一身泥，用来防晒、驱虫和标记领地。2024年，安全岛刚刚建成不久，水草刚刚生长起来，洞庭湖的水位超警戒，麋鹿栖息家园被淹，当时就有180多头麋鹿求渡上岛避险。 麋鹿在这里待了半个月，水草很快就被啃光了。工作人员也是每天都要上岛投喂。随着周边的水位下降，麋鹿自然离开，回归家园。岛上所有的麋鹿安全度过那次涨水。像这样的安全岛，洞庭湖湿地一共建成了6座，为汛期的麋鹿等野生动物构建了安全的栖息地。
1: 随着洞庭湖水位季节性上涨，原本栖息在湖心洲滩的麋鹿陆续向岸线迁移。在湖南岳阳，当地启动了汛期麋鹿巡护监测救护预案，切实掌握麋鹿的迁移动态。
2: 连日来，受洞庭湖水位上涨影响，栖息在湿地里的麋鹿迁至了岳阳县盐湖高地。
3: 自5月13号至28号，累计有5个鹿群，约120头麋鹿在岳阳县荣家湾街道求渡上岸。
4: 一头公的麋鹿，它就有几头母的麋鹿，再然后其他的都是它的后代。像今年的小麋鹿出生的还是比较多。
2: 麋鹿新栖息地位于湖畔一处树林，地面泥泞，草木丛生，经常是无路可走。
3: 哎呦，慢点！
4: 最终的办法就是，如果那边过不去，只能拖鞋从这边上去了。
3: 为了解栖息范围、种群数量等实际情况，更好地保护麋鹿，岳阳县林业局、公安局等部门每天联合巡护2到3次。要拖鞋从这里过去才能看得到。好，我先过去了。
4: 挂着点啊，注意安全啊！
3: 明白。 哎呦，还有鱼。
4: 这边，
3: 这都是麋鹿的粪便，这个都是它踩的脚印，在这里。
2: 这次巡护距离虽然不远，但一圈下来，大家已经大汗淋漓。
3: 这都晒的。
4: 对对对，哎，晒的，在山上跑，我们天天在山上跑嘛。
3: 那有什么感觉吗？
4: 没感觉，根本没感觉。
2: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巡护人员除非遇到紧急救助，否则不会贸然靠近鹿群，而是借助无人机、红外相机等设备远程掌握动向。哎 今年小鹿多，它们肠胃弱，食物不仅要充足，更要优质。
3: 这是青草就不多，它吃的话就很快就会吃完。
2: 为避免麋鹿因食物短缺闯入居民区觅食，巡护人员每隔2-3天就在栖息地周边投喂包菜、胡萝卜、南瓜等食物，并通过张贴横幅等措施引导村民主动避让，不伤害麋鹿。
5: 我们是保护生态，这主要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生态理念，进行保护的。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卫星视角看看麋鹿的家园洞庭湖湿地发生了哪些蜕变。从卫星视角俯瞰，6月的洞庭湖如羽翼渐满的展翅凤凰，集纳湖南湘、资、源、里四水及长江上游部分来水。 再由成林机一口吐纳归江，年均调蓄长江洪水逾100亿立方米，被誉为长江之肾。目光首先来到南洞庭，益阳沅江北胜洲，曾经因种植旱地林木，这里原有的水生植物群落已消失殆尽，湿地土壤汉化板结，生态遭到破坏。2025年持续整治后的洲滩原生湿地植被渐次恢复，水系脉络重现自然机理。 一派生机盎然的绿色风光。往北来到华容县团州乡团东村，画面中大地右侧是东洞庭湖，曾经大面积湿地被非法占用，并切割成一片片补丁开垦种植，化肥农药污染环境。2026年经过多年退耕还施等生态修复，当初的补丁已消失不见，湿地植被积水区恢复中的自然地貌交织分布，芦苇初发，苔草返青，绿意盎然。 视线转向西洞庭，曾经西洞庭木坪湖流域湖面破碎，淤塞治水，即便是夏季丰水期，也仅能通过500吨船只。2026年，当地持续推行生态修复工程，水域面积恢复，并实现大水面连通。如今3000吨船舶顺利通行，加强了西洞庭与长江的连通。沿着水流往下，来到的是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 10年前的成林机老港区堆场散落，货物露天堆放，粉尘漫天，污水横流，污染严重。 2026年改造后，岸线集约泊位规整。

0: 封闭式大胶囊取代露天堆场，岸电设施取代船舶柴油发电，智能调度系统覆盖港区，污水与粉尘循环回收，曾经的脏乱散一跃变成洁质绿的现代化港口。
1: 稍后16点，新闻继续。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协议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协议签署的具体时间不会在14号，而是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美伊为什么又会出现不一致的说法？协议的签署接下来是否仍然存在着变数？本节新闻直播间结合专家分析，一起来重点关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方的具体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0: 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国说是14号签署，但是伊朗否认14号签署，仅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这种各方表态错位的情况，又反映出美伊谈判当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这一态势对于即将召开的 G7 峰会的议程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执行细节和政治仪式未决的临门一脚阶段。各方的表态错位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政治节奏与利益诉求所导致的。那对特朗普来说，要的是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那这场中东战事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市场，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的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旗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伊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联盟 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0: 在协议的内容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1: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0: 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方面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的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军5号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0: 美伊协议有望签署，以色列近期也进行了多次的表态。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的条件之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另据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 美伊协议接近达成的同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也越发的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十多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转移到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阿德拉伊还要求另外十多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至距离这些地方至少1公里以外的开阔地带。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今天遭到了2架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袭击，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根据黎巴嫩媒体今天凌晨的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发动了空袭。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声明称，今天凌晨发射2架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侯拉的以军阵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

0: 麦收进度过60%，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三夏时节，处处麦浪翻滚，在天津市静海区连片的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均匀，陆续的成熟收割。
1: 静海区是天津冬小麦成熟最早的区域，这两天这里的小麦已全部达到机械化收割标准，是天津首个启动夏收的片区。为有效提升粮食产量，根据农田特点，当地种植了10余种耐盐碱的小麦品种。据了解，本次夏收，静海区投入各类收割机300余台，均搭载北斗导航智能辅助系统，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也有力助推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目前，静海区已完成小麦收割7万余亩，预计6月25号前全部结束收割作业。
2: 静海区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了54万亩，在种植过程中我们通过一些新品种达到呢增产目的。通过呢高边农田建设，咱们的亩产呢由往年的700余斤，提升到今年的950余斤，提高了农民收益。
0: 眼下呢，山西省麦收进入到高峰期，金黄的麦浪将大地铺展成丰收的画卷，轰鸣的农机穿梭田间，处处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收抢种景象。在运城市万荣县有这样的一家人，他们是祖孙三代接力耕耘，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机，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他们的麦收日常正是乡村农业变迁的生动缩影。我们跟随着记者镜头一起走进这家人忙碌的麦收周一天。
3: 早上6点，丁成敏一家起床吃饭，他们的早饭是扛饿的米饭和馒头。麦收时节抢农时，他们必须吃饱攒足力气，才能开启一天1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作。
4: 再要米饭，中午一顿不好吃。
3: 吃完早饭后，爷爷丁成敏、儿子丁全伟、孙子丁泽辉，祖孙三人简单收拾一下，就赶往农户的地里收麦子。
5: 保养必须要到位嘛，高负荷运作嘛，你不打黄油的话，它就容易出问题。这个抢收的时候就不能耽搁时间嘛。
6: 每年都给我收，收的好的，人家收过没洒下的麦子。
3: 今年68岁的丁成敏在1998年创立了合作社，现在合作社交给了儿子丁全伟，而他的孙子丁泽辉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2年前，丁泽辉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7: 我爸跟我妈他们忙的时候可以说就连轴转，我就在后面灭茬播种。
3: 除了给周边农户提供农机服务，丁成敏一家也承包了近1000亩的地。丁全伟说，自从儿子回来以后，自家承包的小麦年年增产，儿子丁泽辉将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落地田间，最见效的改变就是在家里推广种子包衣技术，有效抵御了病虫害侵袭。
7: 我记得刚毕业回来的时候，小麦就是个800-900，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能破个1100，去年高产的地块都达到了1400多。
3: 高学历的年轻人返乡种地，起初难免引来质疑，但爷爷丁成敏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孙子的加入给合作社带来了新的希望。
5: 无人机，这是这训的这能弄啊，不能怕，这个大车是2倍4的，没有这个大车咱不连你谈，你没有个去都怕，年然不要。不要你干，麦子快小不干，包大妈嘛。
3: 深耕农田40年，从镰刀到智慧农机，丁成敏亲身经历了一代代耕作模式的改变。合作社也从最初只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发展到现在拥有了10余台新型智慧农机。丁成敏见证了麦收效率的翻倍提升，
5: 变化快太，光我收割机都把10台都麦子都换了，为个只是个小车轮。在那北部市以前能收10来把亩起，好啊，人做的连个土鸭呀细的才厉害，做现在没做现在快，做以前100多亩200亩，现在呢新符合这个季节我的就不动，有多少就是你也要能动，你也能动，你也能动就能开。
3: 如果说丁成敏感受到的是收粮效率的翻天覆地，那么常年操作新式农机的丁全伟则真切体会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全方位改变。
8: 以前他那个就没有这个驾驶室嘛，就是敞篷的嘛，开上一千 下了人脸都看不清了，全是黑的。
3: 麦收窗口期短，农时不等人，祖孙三人从清晨忙到日暮，一刻不敢停歇。晚上十点半，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终于陆续回到了家中，吃上了今天的第二顿饭。饭桌上还在念叨着明天的收麦安排。饭后，祖孙三人顾不上休息，又打着手电筒围在农机旁，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为第二天的抢收做好准备。
7: 农业它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它必须是团队。我现在这个目标就是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回来一起做一件事，做好，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吧。
0: 最近河南商丘麦收也进入到尾声，迎来了夏粮收购的高峰。当地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前部署，落实有效仓容292万吨。
3: 一大早，在商丘市京九粮食储备库门前，售粮的车队排成了一条长龙。
9: 今天卖了有60来吨，总共建了120多吨吧，然后价格一块2.3毛，价格还可以。然后现在结算也特别方便，通过这个一卡通，这待会儿就能找财务结算，就能拿到钱了，比较方便。
3: 京九粮食储备库是商丘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直属库，为了方便粮农售粮，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全力保障有仓收、有钱付、价格有托底。
10: 每天收购小麦400吨左右，为方便那个群众售粮，我们加开了收购作业线，延长收购时间。同时呢，我们在收购库区搭建了群众临时休息点，配齐饮水、防暑衣、药物资等。给粮农提供全方位的便民服务。
3: 据了解，今年商丘落实有效仓容292万吨，提前落实收购资金70亿元。一方面，当地精心组织市场化收购，鼓励多元主体积极入市，指导国有粮食企业发挥带动引领作用，搞活市场流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策性收购托底作用，严格落实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粮食能够及时入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11: 无偿献血倡议书号召党员、团员、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员工、高校师生、各社会群体行动起来，在身体健康允许情况下，积极参加献血活动，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2019年，我国已上线全国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血液采集、供应、检测、报废、库存以及献血者资料等信息的实时动态管理。我国建立实施了全国血液联动保障机制，精准开展跨区域血液调配，及时解决季节性、区域性、周期性、天行性血液供应紧张问题。要推动无偿献血稳步发展，保障大家在需要的时候有血可用，就要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对于无偿献血者，国家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合计表彰达300多万人次，各地积极探索本地适宜的激励措施，如多省实施的三免政策，即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政策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和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金奖献血者便捷就医、免费健康体检等。
0: 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证是记录献血者无偿献血的唯一凭证，承载着光荣的使命。过去呢，无偿献血证都是以纸质的形式呈现，易破损丢失，异地记录查询难等问题也给

0: 献血者用血造成了不便。现在我国全面推行的电子无偿献血证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截至目前，各平台访问总量已经达到了6.7亿次，跨省异地血费减免实现在线办理。
1: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中国政府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支付宝、微信等平台都可以搜索全国电子献血证小程序，通过简单的授权操作，系统就可以自动完成身份信息认证，为献血者提供各项服务。对于部分献血者献血记录缺失的情况，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中的意见建议功能在线提交证明材料申请补录。血费也就是临床用血时收取的费用，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血管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过去，献血者要先支付血费，再自行到血站或寄送材料的形式才能完成减免。现在依托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全国搭建起血费跨省异地减免平台，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各地形成以医院直免为主、线上直免为辅的服务模式，确保所有无偿献血者无论在何地献血、何地用血，都可以通过线上完成血费减免，做到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截至目前，全国已通过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减免金额合计达5046万多元。
0: 无论是献血者还是用血者，安全和健康都是第一要务。哪些措施可以保障献血者身体健康，守护用血者生命安全呢？
1: 从献血者的角度，献血前血站会对献血者进行身份核对、体格检查等，避免其因自身健康问题在献血过程中受到伤害，同时也防止不合格血液进入后续流程。我国严格规范采血器材的使用，所有采血器材都必须是一次性消耗品，并按照处理医疗垃圾的方式做报废处理。在采血过程中，工作人员会时刻陪在献血者身边观察献血情况，及时判断识别和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血站对采集的血液要进行严格的检测，只有检测全部合格的血液才会送往医院临床使用。
2: 输血科接收到血液之后，要进行一些外观，还有相应的效期，等等一些质量的把关，这个血液呢才能入库。在给患者用之前呢，不是说我们拿一袋血相同的血型就给患者去输，这中间呢，输血科还要做经过第二道把关，就是每一袋血液跟患者的血型要匹配，还要做相应的一些交叉配血等等相输血相容性的检测。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相符了之后，这一袋血液才能发给临床给患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江苏南京的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了精心的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的黄金，价值达到数千万元。南京警方经过了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
4: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5: 专案组精准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 临航高速搭设逃离。

0: 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时许，有一男子从临航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1: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在海拔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上，围绕山林地搜剿、建筑物反劫持、交通工具反劫持等多科目展开强化演练，检验官兵在高原复杂地域环境下的实战化作战能力。
1: 演练现场，侦察组率先放飞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狙击组快速抢占制高点，突击组展开拉网式排查，逐区域搜索。导条组通报，东北方位2000米处发现2名暴恐分子躲藏在废弃建筑物内，官兵迅速转场，对目标区域形成合围，不断缩小包围圈。突击组从多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成功将暴恐分子击毙。
3: 行动中，我们使用多种无人装备，实现全维信息获取，推动人机深度协同、智能融合，持续提升侦察打击等关键能力，将无人装备优势转化为作战胜势。
1: 在另一演训场，一辆载有暴恐分子和人质的公交车被逼停，官兵在完成对车内情况侦查取证后，突击组操作穿越机破窗突入，击毙暴恐分子。排爆手对车内爆炸物进行转移和销毁，
4: 就是要让官兵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实战环境中磨砺战斗意志，检验部队指挥协同和快速反应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研细训，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全面提升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水平。
2: 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组织侦察两栖装甲等多种作战力量开展滨海作战训练。在复杂多变的海况之下，官兵们完成两栖驾驶、海上教练射击等科目训练后，迎来侦察兵海上多科目考核、海上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部队在海上作战的侦察打击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
5: 闽南某海域，数辆两栖装甲车按编组向预定射击地域开展边波机动。与陆上训练不同，海上风浪暗涌带来的车身摇摆与目标摇晃，对车长的指挥决断、射手的瞄准精度、驾驶员的操纵水平以及车组成员间的协同配合都提出更高要求。海上战斗射击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难点科目，部队通过以枪带炮先模拟后实装的教练射击组训模式，让装甲

0: 分队快速适应实战环境，掌握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过硬本领。
1: 李文道，第一次上机。
2: 主炮实弹射击前，教练射击是我们的必修课。训练中，我们用内膛枪代替主炮击发，既能完成模拟主炮射击时的场景和操作流程，又能让射手提前适应海上车辆颠簸的影响。

0: 主炮实弹射击。对于首次参加海上射击的成员来说，这种以枪带炮的训练安全性更高，既能充分体会海上射击时海浪颠簸和心理压力对射击的影响，又能在反复练习中打磨目标搜索、测距装定、激发修正等核心技能。
1: 通过以枪带炮式的训练，能让每一名射手在近似实战的环境里把瞄准、激发、协同的基本功练扎实，真正做到枪枪有收获，次次有提升，进一步提升部队整体海上作战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尚未就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的决定。报道称，伊朗专家和决策层仍在对协议的各个方面进行审议，相关机构正在谨慎的评估。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经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评估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并与伊朗官员进行磋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卡塔尔的谈判人员旨在推动达成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外国人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3号报道说，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0: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克公司在12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安特罗匹克公司还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公司是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安特罗匹克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今年3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报道还提到，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都说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控制力度。
3: 更多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6点，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

0: 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据德国《时代周报》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德国媒体和公众质疑。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一名发言人向德新社证实，维尔德·贝格尔将 AI 作为辅助工具使用，因为他坚信德国必须迅速学会以既高效又审慎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且所有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人工审核及批准。之所以没有向媒体机构做特别说明，是因为 AI 被视为与文字处理或研究辅助工具类似的工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文化消费是提振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引擎，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近期受中共中央委托，民进中央调研组围绕扩大文化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主题，在江苏、四川两省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
3: 在四川，民进中央调研组深入走访特色文化街区、非遗工坊、夜间消费聚集区、数字文化产业园等场所，详细了解文创产品研发、文旅融合业态培育、消费场景打造等情况。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南充市以嘉陵江文化为核心，打造一江两岸11个商圈和8条特色街区，聚焦夜游、非遗演艺、会展等消费新业态，不断提升消费新体验。调研组发现，当地在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中，还存在着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年轻态消费场景偏少、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不充分等现实困境。
4: 比如我们高品质的文旅体验产品不足，游客二次消费意愿比较低，难以满足年轻客群、亲子家庭对深度文化体验的需求。另外也存在着跨区域文旅联动不足、数字文化消费基础设施不均等问题。
3: 随着 AI 视听、 AI 漫剧等数字文化新业态迅猛崛起，行业年增长率达400%，已然成为拉动文化消费扩容提质的全新增长点。作为数字文化产业高地，去年南京市数字文化产业营收超过2000亿元，其中微短剧及 AI 衍生内容成为核心增长极。然而在将内容流量转化为实际消费，进一步培育壮大文化消费新赛道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调研组在江苏考察时发现，数字文化产业企业大多面临着 AI 版权确权难、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
5: AI 短剧、漫剧这一类新兴的业态还没有全国统一的内容审核分级和上下限标准，不同地区不同平台执行口径不一，这让企业在创新探索过程中有所顾虑，同时既懂技术又懂内容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紧缺。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快完善 AI 版权快速确权体系，出台培育新型文化消费的专项政策，支持企业和院校共建人才实训基地，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服务中来。
3: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组了解到，融合消费正成为主战场，科技与文化融合创造出新场景，体验升级正成为消费内驱力。但是从整体看，当前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总体还不高，消费供需适配性还不强，高质量内容、差异化场景和全链条运营能力还需提升，市场作用还要加强，庞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
6: 产品要向下扎根，就是在地消费更重要，新需求其实更多都是情感上有链接，情绪上要有释放。过去我们是被动，是打个卡，现在消费者要参与到文

0: 化叙事的过程当中来，文化要多元业态的融合，是跨区域的融合，形成这种串联型消费的作用，做文化唤醒的工作，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的供给。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要持续深耕优质文化供给，创新消费场景，完善配套政策，让优质文化产品触手可及，叫好叫座，不断释放文化消费新动能。
2: 发展文化产业，扩大文化消费，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我们也将持续深化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强化成果运用，推动国家层面赋予文化主管部门更大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责主业职能，加快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成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更好发挥文化加、加文化的作用，赋予更多中华优秀文化内涵，提升文化产品多样性，走出一条经济内涵式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新路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升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井胡同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这段时间迎来了不少前来参观的外国游客。
5: 在古朴的院落中 ，MR 头显设备成为全场焦点。戴上眼镜，体验者瞬间一键穿行7.8公里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一路漫游至钟鼓楼，伸出手柄还能写福字、放河灯、点燃虚拟烟花。虚实交融的科技手段让游客直观理解中轴对称、向天法地的东方营造哲学。
6: 人们钻入一条龙形道具内部，集体行进，龙口喷火，还有太极拳，一切在我看来都非常令人惊叹。
5: 太极拳展演区同样吸引众人驻足，真人老师与机器人同台演绎，柔韧与精准形成有趣对话，一招一式之间，传统养生智慧与现代智能科技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共舞。一步至二进院和三进院，非遗生活市集热闹非凡。泥人张传承人指尖生花，同仁堂开展义诊，瑞福祥展示盘扣技艺，堂前燕毽子制作引得众人围观。而在 ARGC 互动区，游客拍照后即可生成融合京剧脸谱与传统纹样的专属冰箱贴或徽章，科技让非遗从观看变为拥有。
7: Bueno, me parecen todas interesantes porque es, para nosotros es como un, es diferente a lo que, de lo que venimos, la cultura, la comida, todo es, no tiene nada que ver de donde estamos.
4: 从前门大街扫二维码就能定制的非遗数字文创，到胡同民宿里能够听懂多语言指令的智能管家，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正把科技基因注入文旅机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于北京的科技旅游产生了浓厚兴趣。
6: 据北京边检总站数据，截至6月12号，2026年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达338.9万人次，同比增长31.5%。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3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其中，来华旅游、商务成为主要入境事由。最近，北京市举办了一系列政府搭台的国际旅游相关会议。科技赋能北京文旅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8: And in many ways, I have to say, Beijing is beyond most destinations in terms of how much they've advance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So we were very impressed, and we really encourage Beijing to continue to do excellent work in this area because overall in China, it's leading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n many areas. And I think that many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Beijing and China are developing will be very applicable for other destinations.Around the world.
9: I think there is a lot of interesting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and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about all the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digitalization and numerical development that has been made here in Beijing. That was really impressive.

0: during all my stay. Because I think that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each other because we have all different cultural point of view, and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f we make better promotion for our both destination.
1: 为了积极对接海外入境游旅行商，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北京首次推出了十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覆盖机器人智慧服务、AI 旅居管家、无感便捷通行、数字文物活化等多个领域。
2: A lot of Brazilians during today visit China. Then today we have one flight, one direct flight with one stopover for 2 hours in Madrid from Air China. Very fast in 24 hours, Brazilian is possible. Arrive in Beijing. Then I think the tourism for Brazilians to China will be grow so much in the next months, in the next years.
3: 政府搭台的同时，有许多科技感十足的产品和应用场景也在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亮相。
4: 展会期间，成交额突破5.2亿元，现场交易额达到2.26亿元，同比增长6.7%。
5: Right now, China is a very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foreign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now the volume of tourists is increasing very fast. So that's a very great opportunity for China. Yeah, I think it's Chinese market nowadays is super super important for us.
4: 如今，科技应用将北京的千年古韵拆解成一个个摸得着、玩得到的小惊喜，便捷和乐趣成为许多外国游客在京体验的关键字。这个暑期，一批融合传统文化、前沿科技、京郊山水、中医康养的研学线路将陆续亮相。此外，面向短途、中转国际游客打造的4到8小时城市快闪旅游线路即将推向市场。未来，北京将在文旅科技创新方面继续发力，助力全球文旅产业发展。
6: 比如说，在产业升级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推进，比如中轴线的智慧化赋能，推进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文旅场景。未来呢，我们将从公共服务、产业升级、市场治理等角度去推进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科技技术在文旅场景的应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张雪机车作为一个成立仅仅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着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地彰显强大实力。
8: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9: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10: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9: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11: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0: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 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1: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2: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3: 随着端午临近，福建漳州传统龙舟赛事开赛。
4: 在福建漳州龙江岁月景区，十六支龙舟队伍依次在400米赛道上劈波斩浪。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向终点。据了解，漳州传统龙舟以体量大著称，平均长度约33米，一艘大船可以容纳近100多人同划，场面非常壮观。
5: 我们这边就是每个村落会提前一个月去准备这场比赛。就是每天都要去训练。
4: 本次赛事立足本土民俗特色，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竞渡礼仪，还结合龙江岁月滨江景观带优势，将赛事非遗、闽南特色市集融为一体，让市民和游客在观赛之余有丰富的消费体验。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心态字。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
10: 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
9: 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1: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2: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1: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起3天，南方雨带将稳定维持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高空槽和冷涡依然活跃，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广东大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广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90毫米。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这两天广西雨势不断加强，据统计，从昨晚8点到今天的8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贺州八部大桂山森林公园，达到了207.6毫米。广西气象局预计，今天到16号，广西南部将有持续的强降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落区重叠，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御，

0: 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昨天20点到今天的8点呢，广西贵港的钱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中北部等区域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港南区新塘镇的柠檬水库累计最大降雨量达203.6毫米。今天凌晨，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实测最大风力是每秒18.3米。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歇。持续强降雨导致贵港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当前积水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0: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气象学上通常将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今年端午节在6月19号，龙舟水也延后到了6月30号。那么龙舟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3: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持续输送至我国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仍频繁南下，冷暖空气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一带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地形因素在龙舟水的分布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华南有3个龙舟水降水中心，即粤东沿海的海丰、陆丰、汕尾一带，中部的龙门、佛岗、清远一带，以及粤西沿海的珠海、台山、阳江一带。这些区域均位于广东莲花山脉、南岭山脉、云开大山的南坡及暖湿气流的迎风坡，因此极易形成地形性降水。由于每年大气环流和海温的配置情况不同，龙舟水的起止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每年有所不同。气象部门规定，在此期间，凡过程降水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日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就记一次龙舟水过程。作为华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龙舟水期间，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300至600毫米。以珠海为例，龙舟水是珠海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累计雨量也是全年之最。今年5月20号到21号，珠海斗门出现了超过500毫米的特大暴雨，相当于北京一整年的雨量。
0: 昨天傍晚，天津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当天傍晚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下起了暴雨或大暴雨。从13号白天至前半夜，全市平均降雨量20.4毫米，区域最大降雨量达126.4毫米。雷雨时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和6至8级的短时大风，局地风力达9级。今天此次降雨的强度过程已经结束，预计未来2天，天津将以阴天多云天气为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

0: 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尚未就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伊朗专家和决策层仍在对协议的各个方面进行审议，相关机构正在谨慎评估。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国说14号签署，但是伊朗否认14号签署，仅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这种各方表态错位的情况，反映出美伊谈判当前是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呢？这一态势对即将召开的 G7 峰会的会议的议程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执行细节和政治仪式未决的临门一脚阶段。各方的表态错位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政治节奏与利益诉求所导致的。那对特朗普来说，要的是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那这场中东战事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市场，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地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旗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伊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联盟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0: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1: 美伊协议有望签署，以色列近期也进行了多次表态。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经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评估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并且和伊朗官员进行磋商。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的谈判人员旨在推动达成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美伊协议接近达成的同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也越发的升级。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十多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转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阿德拉伊还要求另外十多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至距离这些地方至少1公里以外的开阔地带。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今天遭到两架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的无人机袭击，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1至5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峰度夏电煤保供力度。1至5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占比达2/3，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跨境班列运输稳定畅通。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
1: 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昨天，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已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提升至2800吨，单列运能提升40%。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

0: 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为论文的壁垒。
2: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3: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4: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3: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5: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3: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为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1: 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呢？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
3: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6: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3: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7: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即个别人员为了自我炫耀、博取关注、增加流量，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国家安全机关今

0: 天对相关案例进行了通报。
1: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非法特供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为何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呢？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了解到，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不法分子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
2: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3: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4: 没错，
3: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2: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
0: 从线上宣传的线索入手，执法人员一路追查至生产源头，发现所谓高端酒水竟是用废弃酒糟与食用酒精二次加工制成的劣质酒。
5: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4: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

0: 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冠状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益祖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益祖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1: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0: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2: 按照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5块一斤用酒精勾兑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是不属于酱香白酒的。在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了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的窖池。
0: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1: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益祖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3: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再实际使用。
1: 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呢？
1: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君台、惊悚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 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4: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

0: 和新闻素兰。
1: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均受到影响。部分客户反映，上述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相关银行表示，技术部门正在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并已启动修复工作。据德国《时代周报》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德国媒体和公众质疑。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一名发言人向德新社证实，维尔德·贝格尔将 AI 作为辅助工具使用，因为他坚信德国必须迅速学会以既高效又审慎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且所有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人工审核及批准。之所以没有向媒体机构做特别说明，是因为 AI 被视为与文字处理或研究辅助工具类似的工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天上午6点，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也不断扩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事件发生后，库吉海滩与附近几处海滩关闭，将在排除鲨鱼袭击风险后重新开放。
0: 据多家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英国卫报报道称，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该事件被捕。此外，德比郡警方还与英国皇家检察院合作，处理任何可能受此事影响的案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进行了小组赛 D 组的比赛，最终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澳大利亚对战土耳其的这场比赛呢，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赛前，总台记者探访了比赛的场馆，感受现场的热烈氛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这个体育馆有两个别称，一个叫棉花糖，还有一个呢叫菠萝包。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源于这个穹顶，非常特别的穹顶。这个特别的穹顶呢，它是有标志性的气压支撑结构，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同类的结构。那么在这个体育场可以容纳

0: 4万观众，同时呢，他还举办过200多场的赛事或者是音乐会，还有社区活动。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冬奥会的闭幕式是在这里举行的，2015年女足世界杯的决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1: 比赛吸引了不同国家的球迷前来观赛，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现场气氛热烈。
2: So we're just glad to be here. World Cup, it's a great atmosphere. So yeah, awesome.
3: Very well organized. Been wonderful so far.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进行，在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与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当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1: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球赛正激烈进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5: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我喜欢看这样的大屏幕，更多人在一块看球。
1: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提供的专属优惠。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6: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7: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据了解，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关于血液啊，有很多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影视剧里常常出现的直系亲属间献血、O 型血是万能血，其实这些说法都是误解。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9: 首先，直系亲属间直接输血有很高的风险，即引发严重的输血不良反应。
10: 直系亲属相互之间啊，大家的这个 HLA 配型是半核或者是全相核，这中间呢就涉及到我们献血者的淋巴细胞输入到患者体内之后，这个液体的淋巴细胞过度的增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我们输血患者的这种生命的危险。
9: 而 O 型血也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带来严重风险。
10: 我们的 O 型血啊，它其中是有很强的这个抗 A 抗 B 的抗体，这种抗的很强的这种抗体呢，输到我们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呢，会引起特别强的溶血反应。法规是要求我们是以同型输注为主，但是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抗体效价比较低的 O 型全血来作为血液，能给病人做紧急的救治。所以我们输血的时候，总的原则是同型输注。
9: 很多人认为献血前和体检前一样需要空腹，这样血液更干净，这也是可能影响健康的误区。献血前不宜空腹，但也要忌大鱼大肉和不能饮酒。
11: 我们会建议我们献血前的前两餐吃比较清淡的食物，最好是就是素食，就我们常规的碳水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尽量避免吃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这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质量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
9: 当然，献血后也无需特殊进补，饮食的重点是提供造血所需的原料。优质补血食材包括富含铁质的红肉、牛肉、猪肉、菠菜、黑木耳等，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豆制品等。
4: 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健康以及身体好不好恢复，是想献血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
9: 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 7%-8%， 献血200-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 5%-10%， 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心血细胞，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通常需要2-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启动会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思政实践教育品牌“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正式发布。
1: 研讨会汇聚全国思政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一线教师代表300多人，共商思政课建设新路径。启动仪式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思政实践教育品牌“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正式发布。现场还发布了经典中的思政课、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经典研读为载体，着力构建读经典、悟原理、融课堂、育新人的全链条育人体系，线下与线上相结合，面向全国思政课教师开放共享。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赢在 AI 加第二季启动仪式昨天在浙江杭州举行。第二季节目以全球视野挖掘 AI 领域的优质人才与创新项目，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12: 赢在 AI 加第二期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海选路演、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年度盛典等环节设置，为全球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发展之中。
13: 赢在 AI 加，它本质上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边界给拓宽了，拓展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想象力，也改变我们对在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的理解。它对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超过了我们窄义上的这个人工智能，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还是科技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12: 赢在 AI 加第二季覆盖城市从国内创新枢纽延伸至新加坡，报名企业数量从第一季的700多家跃升至超1000家，最终611位 AI 创想者亮相路演。
14: 我们现在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我们面对的市场也就只有东南亚。然后作为一个华裔的创业者，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市场。然后因为这边的市场比较大，规模也比较大，所以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来知道我们，然后并且也可以认识更多的这个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小伙伴以及这边的投资人。
12: 在赢在 AI 加第一季，有102家顶尖项目入围，最终成功促成17笔投资意向签约，并推动22家企业落地杭州。
15: 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多轮的一个新的融资，融资金额达到了数亿元。同时节目也让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客户了解到了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也获得了数亿元的订单，那我们也吸纳到了非常多年轻的有冲劲的 AI 的创业者一起参与到了我们。
4: 端午将至，昨天在浙江湖州市南浔区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开幕，上万名游客齐聚于此观看龙舟。

0: 游竞渡，体验端午民俗。
1: 龙舟竞渡是活动的重头戏，在民当村的新港河道上，来自合福镇、八里店镇、道场乡等地的六支龙舟队开展竞渡，队员们奋臂划桨，动作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2: 非常的激动的。今天的名次也还是可以的，非常满意。
3: 今天呢也齐心协力，表现得还好，都是顺顺当当，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端午节。
1: 此外，陆迪市集同样人头攒动。作为陆村迪港片区首次举办的大型民俗活动，本次盛会汇集了湖州两区三镇17村的特色资源，现场设置了绿色养生、文创村里、乡村旅游等五大市集板块，还以端午民俗体验为主线，设置了趣味游戏和风俗展示活动，吸引村民游客打卡体验、休闲逛游。
4: 看了那个龙舟比赛很精彩，然后接着又体验了那个包粽子、制作香囊，我们感受到的江南端午民俗非常浓厚。
1: 陆村的前山样遗址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迪港村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今年湖州市谋划了陆村迪港跨区域片区组团发展的蓝图。
5: 今年在民当村的活动呢，集聚了片区里3个乡镇、17个村的文化资源以及旅游资源，这个通过陆迪集市来把这些资源展示出来。一个呢，一方面呢，民俗文化活动能够进一步得到振兴；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活动来促进我们文旅的消费，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一个欢乐安详的端午佳节。
0: 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奉化区，一男子在骑车途中突发癫痫倒地，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第一时间将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协助送医。
1: 当晚，一男子骑自行车经过一路口时突发癫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男子短暂挣扎后起身，但身体明显不稳，很快再次跌倒。
6: 你没事吧？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救护车啊？
7: 叫一下好嘞。好像现在头有点撞了。
1: 关键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上前将男子扶到路边的安全区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的身旁，观察其状态。
8: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9: 能开心吗？
8: 慢点慢点。你感觉怎么样？
9: 能看到我们吗？能看到我们吗？可以啊，
8: 可以。那就
9: 没事。
1: 随后120急救人员到场将男子送医，经诊断该男子癫痫急性发作，由于送医及时，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10: 那一般来说，癫痫这种发作了，绝大部分都是1到2分钟以后它会自行缓解的。那么主要是当时如果发现了，可以把头往单侧的，就是慢慢的进行转点过去，这样不会引起窒息。少数的病人叫这个癫痫持续状态，半小时的反复发作，中间也不清醒的，或者持续发作，那个反正这种情况要立刻就医嘛。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5: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血浆成分血，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与凝血功能障碍病患；冷沉淀成分血，救治血友病，术后大出血；血小板成分血，供给急性白血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红细胞成分血，负责运输氧气，服务贫血与手术失血人群。 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0: 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近日发布，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过去一年都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高频出现，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标准，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凝聚全社会合力，一问到底，逐一解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方面称签署具体时间还不确定，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专家解读，美伊签署协议为何出现时间差？今起三天，南方雨带维持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新开旅游专列705列，同比增长14.6%，多地探索铁路加文旅新模式，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西南、江南、华南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昨天的傍晚，天津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下起了暴雨或大暴雨。从昨天白天至前半夜，全市平均降雨量是20.4毫米，区域最大降雨量达到126.4毫米。雷雨时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和6至8级的短时大风，局地风力达到了9级。今天此次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预计未来两天天津将会以晴天和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们再来关注华南地区出现的持续性降水。

0: 在气象学上，通常将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今年端午节是在6月19号，龙舟水的结束日期也延后到了6月30号。我们具体先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昨天的20点到今天的8点，广西贵港、钱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中北部等区域出现了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港南区新塘镇岭蒙水库累计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03.6毫米。今天凌晨，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实测最大风力是每秒18.3米。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歇。广西气象局预计，今天至16号，广西南部仍将会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贵港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当前积水处置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1: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0: 每年的5月下旬至6月的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也被称为是龙舟水。那么龙舟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持续输送至我国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仍频繁南下，冷暖空气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一带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地形因素在龙舟水的分布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华南有3个龙舟水降水中心，即粤东沿海的海丰、陆丰、汕尾一带，中部的龙门、佛岗、清远一带，以及粤西沿海的珠海、台山、阳江一带。这些区域均位于广东莲花山脉、南岭山脉、云开大山的南坡及暖湿气流的迎风坡，因此极易形成地形性降水。由于每年大气环流和海温的配置情况不同，龙舟水的起止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每年有所不同。气象部门规定，在此期间，凡过程降水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日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就记一次龙舟水过程。作为华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龙舟水期间，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300至600毫米。以珠海为例，龙舟水是珠海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累计雨量也是全年之最。今年5月20号到21号，珠海斗门出现了超过500毫米的特大暴雨，相当于北京一整年的雨量。
0: 6月12号到13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相继遭遇了短时强降雨过程，引发多地出现了内涝。
1: 6月12号下午，哈尔滨市阿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气象监测显示，个别站点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受其影响，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牡丹江市6月13号下午遭遇短时强降雨，因瞬时雨量过大，牡丹江大学有校区发生内涝，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机制，组织队伍全力处置。当晚7点左右，校内的积水和杂物基本清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尚未就伊美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各方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是

0: 三号称，美伊定于14号，也就是今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同时也威胁称，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1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美伊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记者在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目前关于美伊协议的签署问题，美伊双方的说法不一，双方表态存在何种用意和考量，局势是否能够迎来关键的转折，以色列方面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又会带来何种影响，稍后专家详细解读。我们首先来看美伊双方表态的相关细节。
1: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0: 我们看到刚才美方的表态当中着重提到了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的浓缩铀。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这一方案在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相对于美方聚焦伊朗的浓缩铀，伊朗方面则表态称，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1: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

0: 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尚未就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伊朗专家和决策层仍在对协议的各个方面进行审议，相关机构正在谨慎地评估。美方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则称不确定。我们如何来解读美伊关于签署日期的不一致表态？是否存在特别的用意和考量？另外，伊朗称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表态？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2: 美伊这种对于签署协议日期上的不同表态呢，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在当前各自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主要诉求的不同。对特朗普来说呢，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这场自2月28号开始由美国挑起的中东战事呢，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能源市场，并且也牵扯了美军的部署。那么对于白宫来讲，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所以美方是抛出了这种14日要签署协议，并且呢，协议签订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会立刻开放的这样一个叙事，其实是为了彰显自身对于局势的把控能力，以及自身的这种胜利者姿态。而伊朗的模棱两可呢，其实并不是要撕毁进程，而是要在不对称的这种权力格局之下来进行一个有利于自身的这种选择。伊朗呢是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是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是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伊方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一个决定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要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呢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留有一定的余地。因为目前的这份协议并没有完全达到伊方的全部诉求，所以伊朗呢是不想将谅解备忘录定义为美伊的停火协议，而是一个临时的有条件停火与对价交换的协议。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动向。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问题均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报道说，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以色列方面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对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程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分析。
2: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以色列不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也没有任何的否决权。在当前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

0: 更是难以左右特朗普总统本人的意志，所以以色列拦不住美伊签字。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和经验，在过去一年有哪些违法违规问题高频的出现，集中在哪些领域环节，国家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形成合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究竟在哪些场景当中会频繁地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怎么说。
3: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4: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3: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5: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2: 那么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个人信息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3: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4: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3: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

0: 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1: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行业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日趋复杂，面向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治理需求就愈发的迫切了。我国又是如何凝聚全社会的合力，建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的格局呢？
0: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数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1.7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么，面对这种新型的碰瓷儿，我们该怎么办呢？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4: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4: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3: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4: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的一个虚假的材料。
1: 根据杨某的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呢，他也同样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了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都提出了索赔要求，要求的赔付金额也是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5: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 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

0: 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1: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2: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不会搞那么多设备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它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十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3: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我们梳理发现，有不少互联网平台正在通过算法模型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识别。
4: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
5: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3: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几张商家认为的疑似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的占有财物。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简单，违规的成本极低，那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伪造证据恶意索赔的乱象呢？专家表示，这也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加多元的治理体系。
6: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可以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7: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啊。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当高铁呼啸着把千里旅途缩短成了半日的行程，你又有多久没有慢下来坐着一趟慢车去远方呢？暑期前后坐着火车去旅行。

的话题热度又在不断的攀升中，从逛吃西北的专线列车到穿越大兴安岭的森林慢车，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车厢当客厅，把窗外当风景。今年以来，我国旅游列车的数量持续的增加，也不断拓展了居民旅行的新方式。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到了705列，同比增长14.6%。

0: 掠过车窗的光影，每一段萍水相逢的闲聊都比目的地变得更加动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上车去看看。
1: 今年以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2: 你们是第一次坐这个列车吗？
3: 第一次
2: 啊。你觉得好玩吗？
3: 好玩。这个车上有很多娱乐项目，其他车没有。
4: 我觉得就很新奇。我们其实从下了这个站台就开始拍照，这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5: 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之外，这列车的服务设施也很贴心。您看列车上的走道呢，有1米的宽度，不仅走起来很宽敞，也能方便坐轮椅的乘客来通行。而且我发现这里的桌子和座椅呢，都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能够防止老人和孩子磕碰，可以说是用细节来实现了乘车的安全和便利。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
6: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0: 但为了丰富游客的在途体验，一些地方因地制宜，也开发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专列，比如说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以中式蜀锦宋韵为设计主题，列车上组织了竹编蜀绣以及川剧变脸等特色的文化活动。而好客山东齐鲁一号则可以让游客坐上火车就能够漫游山东，还能凭火车票根在沿线多个景区享受门票的优惠。那么旅游专列又该怎么购票呢？一般来讲，打开手机上的铁路12306 APP 中的门票旅游或者铁路旅游专区就能够下单了，跟买普通的火车票是一样的方便。这种方式就适合想自由安排一般预算的游客。不过呢，也要提醒您，高端专列通常是不支持12306单独购票的。这类产品一般是车票加酒店加餐饮加景点的打包服务，仍然需要先联系官方的合作旅行社来咨询档期。就在不久前，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拉开了战幕，赛场内是激情四溢，赛场之外的球迷专列同样是热闹非凡，列车车厢也成了一个个赛前情绪预热的文化空间，让旅客一上车就能够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7: 近日，载有370多名大连球迷的列车抵达哈尔滨站，在客运人员的引导下，球迷仅用10分钟便完成出站换乘。而针对跨省观赛需求，一些列车还打造了球迷主题车厢，提供解暑茶、能量棒以及应急药品，让旅途充满赛事氛围。
8: 这次在这个列车上心情特别激动，这个列车组人员给我们就是表演什么的，然后心情也是特别被带动起来了，一宿也没睡。
9: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我们就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
0: 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还在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例如曾经沉寂的铁路线也能够重新的焕发出烟火气。浙江长兴将废弃的铁路与旧车厢改造成了乡村休闲综合体，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品咖啡的醇香，享特色的美食。废弃的铁轨和火车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将其改造之后，不仅保留了这一份回忆，也让闲置资产重新的活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消费场景，有力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坐着旅游列车去远方，其实还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要大力推动旅游列车新玩法。按照这部措施，到2030年，全国要打造出160

0: 记录中该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3号报道说，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了美国政府最终做出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2: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克公司在12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安特罗匹克公司还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公司是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安特罗匹克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今年3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报道还提到，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都说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控制力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根据了解，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无论是献血者还是用血者，安全和健康都是第一要务。那哪些措施可以保障献血者身体健康，守护用血者的生命安全呢？
4: 从献血者的角度，献血前血站会对献血者进行身份核对、体格检查等，避免其因自身健康问题在献血过程中受到伤害，同时也防止不合格血液进入后续流程。我国严格规范采血器材的使用，所有采血器材都必须是一次性消耗品，并按照处理医疗垃圾的方式做报废处理。在采血过程中，工作人员会时刻陪在献血者身边观察献血情况，及时判断识别和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血站对采集的血液要进行严格的检测，只有检测全部合格的血液才会送往医院临床使用。
5: 输血科接收到血液之后，要进行一些外观，还有相应的效期，等等一些质量的把关， 这个血液呢才能入库。在给患者用之前呢，不是说我们拿一袋血相同的血型就给患者去输，这中间呢输血科还要经过第二道把关，就是每一袋血液跟患者的血型要匹配，

0: 还要做相应的一些交叉配血等等相输血相容性的检测。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相符了之后，这一袋血液才能发给临床给患者。
1: 关于血液有很多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说影视剧里常常会出现的直系亲属间的献血，还有 O 型血是万能血，那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误解的，我们来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2: 首先，直系亲属间直接输血有很高的风险，即引发严重的输血不良反应。
0: 直系亲属相互之间啊，大家的这个 HLA 配型是半合或者是全相合，这中间呢就涉及到我们献血者的淋巴细胞输入到患者体内之后，这个液体的淋巴细胞过度的增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我们输血患者的这种生命的危险。
2: 而 O 型血也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带来严重风险。
0: 我们的 O 型血啊，它其中是有很强的这个抗 A 抗 B 的抗体，这种抗的很强的这种抗体呢，输到我们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呢，会引起特别强的溶血反应。法规是要求我们是以同型输注为主，但是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抗体效价比较低的 O 型全血来作为血液，能给病人做紧急的救治。所以我们输血的时候，总的原则是同型输注。
2: 很多人认为献血前和体检前一样需要空腹，这样血液更干净，这也是可能影响健康的误区。献血前不宜空腹，但也要忌大鱼大肉和不能饮酒。
3: 我们会建议我们献血前的前两餐吃比较清淡的食物，最好是就是素食，就我们常规的碳水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尽量避免吃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这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质量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
2: 当然献血后也无需特殊进补，饮食的重点是提供造血所需的原料，优质补血食材包括富含铁质的红肉、牛肉、猪肉、菠菜、黑木耳等，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豆制品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身边有爱，好人常在。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奉化区，有一名男子在骑车的途中突发癫痫倒地，在危急时刻，有多位热心市民伸出援手。

0: 该男子最终转危为安。
1: 当晚，一男子骑自行车经过一路口时突发癫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男子短暂挣扎后起身，但身体明显不稳，很快再次跌倒。
2: 你没事吧？没事吧？要不要给你叫救护车啊？
3: 叫一下好嘞。
2: 啊，
3: 好像现在头有点撞了。
1: 关键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上前将男子扶到路边的安全区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大家始终守在男子的身旁，观察其状态。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能开心吗？
4: 慢点慢点。你感觉怎么样？
5: 能看到我们吗？能看到我们吗？可以啊，
4: 可以。
5: 没事，稍微。
1: 随后120急救人员到场将男子送医，经诊断该男子癫痫急性发作，由于送医及时，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6: 那一般来说，癫痫这种发作了，绝大部分都是一到两分钟以后它会自行缓解的。那么主要是当时如果发现了，可以把头啊往单侧的，就是慢慢的进行转点过去，这样不会引起窒息。少数的病人叫这个癫痫持续状态，半小时的反复发作，中间也不清醒的，或者持续发作，那个反正这种情况要立刻就医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说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4: 给卡住了！
5: 啊，要吃点药？
4: 不急不急，
6: 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文件这么大，
15: 这网速都五路。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8: 网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3: 京东，
2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属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人间天堂，最忆杭州。

0: 界大言，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

0: 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

0: 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植前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为达

0: 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2: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3: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2: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4: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2: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5: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2: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6: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7: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8: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7: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8: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7: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8: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7: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

0: 猴桂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猴桂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1: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100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

0: 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 相关协议电子

0: 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啊，要我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8: 大家来看天气，目前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偏南气流将大量的水汽推送到广西、广东、福建还有台湾一带，与渗透南下的冷空气交汇。未来两天华南一带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这个时节最为典型的龙舟水将持续发力。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福建的中南部、台湾西部以及贵州还有云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东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多地还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广西的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外出注意远离低洼积水区域以及河湖堤岸。在广西的中部、广东的东南部，尤其要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农田自害，并且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华南一带仍将遍布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预计17号开始，随着副热

带高压的北台、华南大部的降雨将会明显的收敛，强降雨带的东段将会转移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18号到19号是这一带降雨的鼎盛期，可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此外，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天东北、华北一带也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并且会伴随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河北北部局地将会有10

0: 中雨16到19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银川多云18到34度，西宁多云转阴12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4到33度，西安阴转多云25到37度，拉萨多云15到28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1度，重庆多云转阴23到32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36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33度，长沙多云20到33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杭州小雨22到29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雨带北移，带来新考验。
15: 北方流域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防汛形势。
16: 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存在的短板，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工程体系、监测预警、风险管控等方面。
0: 补齐短板，筑牢安全堤。
17: 大家伙注意了，红色预警了。
18: 防洪忍耐一张图，让我们对今年的防汛更有底了。
19: 关注天气预警，更要配合转移，人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进入6月中旬，北方主汛期、备战窗口期全面开启。备受关注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渐行渐近。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明显影响，传统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悄然改变，雨带持续北移，北方极端降雨天气越来越多，给防汛带来诸多压力。那么今年北方汛情形势怎么样？面对主汛期，各地应该如何加强备战？防汛短板又该如何补齐呢？
3: 好，准备做好转移。
4: 按照区级预警要求，请转移户做好转移准备。按照区级预警要求，请转移户做好转移准备。
5: 大家伙注意了，红色预警了，能转移。
6: 这里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正在进行防汛应急演练。往年北京的防汛综合演练都是7月才开始，而今年则提前了至少1个月。不仅北京，北方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如此，这样的变化和今年北方气候的新特点紧密相关。6月1日，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和往年相比，今年北方的降雨来得更早。眼下七下八上，关键期即将开始，新一轮考验正式到来。
7: 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呢是总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北方的多雨带位于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以及华东北部等地，京津冀大部、辽宁、黑龙江、山东北部等地是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
6: 受全球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影响，在雨带北移的大背景下，今年主汛期我国北方地区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洪涝偏重，各大江河湖泊的防汛压力随之陡增，多个重点流域都拉响了警报。
8: 从汛情来看，海河流域的大兴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以及淮河流域的沂河、束河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风险更高。北方流域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防汛形势。
6: 雨带北移持续加剧，以往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彻底改变。而北方不少地方过去常年少雨，应对洪涝存在短板，面对新挑战，防汛压力叠加。
9: 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存在的短板是多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工程体系、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等方面。
6: 在所有短板中，思想认知的偏差最为隐蔽，也最为危险。
9: 认知上有偏差，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这种认知偏差甚至比洪水本身还要危险，往往会导致基层干部群众放松对极端暴雨洪水的警惕性，防灾避险意识不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
10: 北方整体防汛对我们来说，它既是重点也是个难点，基层的干部又或者是群众，他都会有一种经验主义或者侥幸心理。当发布了这样的预警的时候，我们做转移避险的时候意志是不是很坚定，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转了白转了这种顾虑。基层的干部敢不敢转，其实就是一种不想转不敢转，然后就是转不及的这种情况。
6: 转移避险是灾害来临时的重要应急措施，也是北京这次防汛演练的重要内容。在东山村公示栏里张贴的防洪减灾一张图格外醒目。
11: 这是咱们军庄镇东山村的防洪减灾一张图，这个图上啊明确了我们的转移路线，包括在预警期间哪些人该转移，从哪儿转移，转移到哪里。这张图呢让我们心里边啊对今年的防汛更有底了。
12: 报告防止我村人员。
6: 2023年7月，东山村曾遭受山洪袭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如今在村里，应急发电机、卫星电话、通讯电台一应俱全， 这些设备都是由相关部门统一配备到位的。像这样的高地堡垒，在北京市山区村已经建成了1052个。东山村的变化是北京防汛能力往下沉的一个切面。今年，北京推动建设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雨情、水情、风险点位、指挥调度意图呈现，为各山区乡镇村防汛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13: 去年北京发生257海河流域区域性大洪水，那么在这个洪水之后，那我们针对预警传递到基层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重点研发了这个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包括一村一图和一沟一图。
6: 为了让一线的干部提升能力，关键时刻顶得上，相关部门还加强了人员的培训。
10: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主要还是提高北方特别是基层干部这个能力，我们专门开展了这个北方地区的就是县乡村，特别是针对乡镇和村这两级的干部，我们进行了这个全覆盖的培训了30多万人。
6: 针对今年北方的气候特点，除了加强演练打造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还需要加强防汛设施的建设，并提高相关的风险管控。
9: 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仍不完善，部分江河水系缺乏控制性防洪工程，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不足，有的河道行洪不畅，部分堤防防洪标准低，有些水库尚未完成出险加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不足等，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不足，风险防控存在着薄弱环节。
6: 找准短板才能对症下药，针对基础设施这个突出难题，国家提前谋划统筹安排，一套补短板强弱项的组合拳全面落地。工程措施方面，水利部全面推进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截至五月底，北方地区1044处重点水毁修复项目已完工899处，修复率86%，剩下的六月底前全部完成。水库除险、加固和蓄滞洪区也在加快建设。
1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左堤，外侧呢就是北京市城区，
15: 基本上处在整个这个流域的一个咽喉地带。这个区域呢是正好是保障我们北京市中心城区安全的这么一段堤防。
6: 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这段堤防曾进行过一次加固，但服役至今已有40多年。在2023年7月海河流域特大洪水中，永定河卢三段庞村显工堤防被冲刷受损。
14: 这段堤防呢，有200多米的这个前方的桶体被冲刷掏空，也是当时险情最为严重的一段河道，已经冲刷的深度达到了6米多深，然后有一些这个前腔的结构底下的土体已经出现了脱空的情况。
6: 如今，这段水毁堤坝已经完成修复，整个永定河卢三段修建了一道新的防洪墙，进行了综合提升。
14: 上面的裸露部分这部分的墙体高度大概在7米左右，然后在地下呢，我们还有一个23米深的这么一个工字形的这么一个防冲墙。两道墙呢，它类似于一个板凳的一个效果，这种结构更为稳定，遇到洪水的冲击呢，它的这个抵御能力更强。
6: 从今年汛期开始，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正式投入防洪使用。
16: 这个是我们的山区图像前哨站，上边是我们的一个高点的相机。
17: 这个就是我们前端的一个画面，已经实时的传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的平台上。
6: 这里是北京市与河北省交界处，大石河从这里流入北京城。今年，北京市水务局在这里加装了视频前哨站，把水情监测的关口前移。

视线转向东北。水库是北方防汛核心工程，黑龙江现有注册登记水库792座，大多建成年代久远，老化并险问题突出，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成为当务之急。

0: 这个部位是错胆，这部位也是错胆，这个还是错胆。这个整个坡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说再没有那啥的话，这个板就突破了，突破那个咱这个土坝现在完全裸露出来了，一冲刷那个有就有溃坝或者是那什么的危险。
1: 赵州县八一水库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2024年9月，大坝被鉴定为三类坝，也就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并险水库。眼下，总投资7000多万元的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2: 我们及时开展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定期体检，对鉴定为并险的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时加强水库日常巡查、安全监测、调度运用、防汛抢险等工作，确保水库安全发挥效益。
1: 除了水库，绵长的江河堤防也是防守重点。在鹤岗市绥滨县松花江红乡段，江水多年淘刷堤防迎水侧滩地，原有20余米宽的滩地被侵蚀至仅剩7-8米，堤防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
3: 我们采用了是抛石护岸加钉坝导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建设了1458米的抛石护岸，再加上4座钉坝，通过钉坝呢对江水的流向呢进行一个导流，防止水再进一步冲刷土体。2026年3月份全面竣工验收。
1: 近两年，黑龙江投入近3亿元用于水毁工程修复，全省所有防洪工程全部落实行政、巡查、技术3个责任人，汛期24小时待命。
4: 紧盯江河洪水、水库渡汛、山洪灾害3个重点环节，全力做好水雨情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和抢险技术支撑。从6月1日开始，实行了听领导代班和专业技术干部24小时值班的工作机制，全面做好了迎战的各项准备。
5: 在非工程措施方面，一个是落实防汛责任，逐库落实小型水库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同时加快构建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重点在暴雨的洪水集中来源区、山洪灾害的易发区，要补空白、加密度，开展防汛备汛的监督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一升一单的形式督促抓紧整改，及时的消除风险的隐患。
1: 在牡丹江海林市，水务部门正在对山洪预警监测雨量站进行汛前调试。该市在117个易受山洪侵袭的村屯设置了149处自动监测站点，数据同步至省级防御平台。在齐齐哈尔市伊安县，人工巡查加视频监控的立体巡防模式，全天候排查低顶、低坡、低角的细微隐患。从北京的一张图到黑龙江的并险水库攻坚，北方各地的防汛策略正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防控转变，然而挑战依然严峻。
5: 目前包括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在内的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超越传统认知和打破历史经验的暴雨洪水屡屡发生。我们面临的形势正在从应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洪水向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暴雨洪水转变。北方地区作为传统少雨区，防汛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弱项。
6: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不能说是光是就是等着干部过来叫，等着干部过来帮助，人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也要关注天气预警，关注预报，更要配合转移，把这件事情变成双向奔赴，那才能最大可能的减少伤亡。
7: 防汛没有休止符，雨带北移已成定势，极端天气仍在继续。我们看到北方很多地方都针对短板，在监测预警、应急演练、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持续补齐薄弱环节，唯有始终保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把每一个薄弱环节都当作最大的隐患来治理，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才能在汛情到来之前更好地守护脚下这片土地与身后万千民众。感谢收看。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4: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6: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4: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7: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4: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8: 我一人的微信，但是我还是走起上的。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抽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4: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9: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10: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我们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来关注哪些内容呢？一起来看。美伊双方对于协议签署时间各执一词，各方到底有何考量？如何看待不同的表态？同时呢，以色列如何应对当前局面？以色列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程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稍后时空观察来重点关注。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台湾同胞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两岸交流合作、同胞走亲走近大事不可阻挡。稍后两岸观察详细聚焦。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了研究生学位的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和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样打分呢？侧重考察了哪些能力？稍后热点有央视带来答案。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我国西南、江南、华南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晚上的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的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高。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南地区出现持续性降水的情况。在气象学上呢，通常会将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那今年端午节是在6月19号，龙舟水结束的日期呢也延后到了6月30号。那相关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就在昨天的20点到今天早晨的8点钟，广西贵港、钱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中北部等区域出现了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港南区的水库累计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03.6毫米。就在今天凌晨，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了短时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实测的最大风力达到了每秒18.3米。那目前的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歇了。根据广西气象局的预计，今天到16号，广西南部呢仍然将会有短时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我们看到持续的强降雨呢，导致了贵港城区的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的江河水位上涨。当前的积水处置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2: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1: 6月12号到13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相继遭遇了短时强降雨过程，引发了多地出现内涝。
2: 6月12号下午，哈尔滨市阿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气象监测显示，个别站点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受其影响，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牡丹江市6月13号下午遭遇短时强降雨，因瞬时雨量过大，牡丹江大学有校区发生内涝，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机制，组织队伍全力处置。当晚7点左右，校内的积水和杂物基本清除。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时空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不过呢，伊朗方面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那到底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对于协议签署时间不同的表态呢？这背后各方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媒体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的报道称，美伊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来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那么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举措呢？以色列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程又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各方的具体表态。首先是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呢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
4: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

0: 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0: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1: 我们看到今天呢，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伊朗尚未就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伊朗专家和决策层呢，仍在对协议的各个方面来进行审议，相关机构正在谨慎评估。刚才我们看到了，对于14号签署协议这个时间点呢，美伊双方做出了不同的表态。那么，双方到底有着怎样的用意和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在当前各自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主要诉求的不同。那对特朗普来说呢，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这场自2月28号开始由美国挑起的中东战事呢，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能源市场，并且也牵扯了美军的部署。那么对于白宫来讲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呢，需要尽快的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所谓的交易的艺术搞定。那么所以美方是抛出了这种14日要签署协议，并且呢协议签订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会立刻开放的这样一个叙事，其实是为了彰显自身对于局势的把控能力以及自身的这种胜利者姿态。而伊朗的模棱两可呢，其实并不是要撕毁进程，而是要在不对称的这种权力格局之下来进行一个有利于自身的这种选择。伊朗呢是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是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是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伊方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一个决定方。
1: 我们注意到美伊协议接近达成的同时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也越发升级。以色列方面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的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赞美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的时候，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

0: 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离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呢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呢，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条件之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呢，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另外呢，根据记者了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没有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我们看到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对此到底有着怎样的考量？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同时呢，以色列对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程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了专家，来听专家解读。
2: 就谅解备忘录的签字本身来说，以色列肯定是拦不住的，但以色列从来不是需要正式的否决来搅局，而是惯常以制造继承事实的方式来破坏停火的条件。那么以色列安全内阁会议的核心议程也不会是要不要阻止签字，而是评估是否要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战线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如何对伊朗的国防军事工业设施进一步的实施打击等具体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行动将如何在缺乏美国足量支援的情况之下来继续进行下去。以色列呢，能够对局势产生多大的影响，一方面是要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是伊朗这方面的反应。如果以色列执意在黎巴嫩展现更大力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伊朗是否会因此而终止与美国的临时停火也尚未可知。那考虑到美伊都有很大的动力来实现停火，以色列呢恐怕难以完全的这种破坏当前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以军仍然可以不断的在低烈度的层面制造摩擦，让停火呢变得千疮百孔，客观上来提高美伊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难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然而，这一有利于两岸民生福祉的民间交流盛会却再度遭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除了延续以往限制， 今年更是变本加厉，明令禁止台湾地方公职人员参与，甚至驳回相关县长赴大陆参会申请，引发岛内哗然。但是纵使禁令严苛，台湾各界仍然踊跃参与海峡论坛，参会的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台湾同胞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两岸交流合作、同胞走亲走近的大事不可阻挡。一起来走进今天的两岸观察。
4: 妈妈对我说，往海的那边去。
5: 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们城内村的一个村歌，然后大大小小都会唱，然后这次上台也就是让城内村的两岸文化的历史更放大在我们的两岸的青年朋友之间。
6: 本届海峡青年论坛上，来自台湾花莲的赖淑珍带着福建厦门集美区城内村的村民共同唱响他的原创歌曲《城内之歌》。厦门城内村是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老人。8年前，赖淑珍在城内村扎根，深耕两岸乡村融合与文化传承。第三次参与海峡青年论坛，赖淑珍希望借助歌声说出她的心里话。
5: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我一过来的时候，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是台湾过来的小孩，那没事，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觉得是让我很难忘的一点，让我最感动的一点，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暖亲戚的氛围的包围。
6: 包括海峡青年论坛在内，本届海峡论坛的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以务实举措持续让广大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今年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在本届论坛上接连结出硕果。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正式授牌，省级卫视将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厦门与金门通桥通电通气，共用翔安机场扎实推进。两岸相关企业签署购销协议，产自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有望进入大陆市场。
7: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8: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6: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这也是民进党当局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与海峡论坛。
9: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6: 对于台湾地方县市参加海峡论坛，民进党当局的表态从最初的不乐见，到去年的建议不予批准，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可谓是层层加码，全面封堵。不过再扭曲的标签都阻挡不了两岸走亲走近的大事，更不能为台湾找到真正的发展出路。
10: 通过两岸的这种基层的交流，两岸的民众大家的情感是越来越好，大家的心是越走越近的，所以民进党当局自然视这一切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未来的舞台在哪里，民进党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阻碍，等于是断了台湾青年不断向前发展的路。
6: 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但广大台胞无惧威胁，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 海峡论坛上的台湾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11: 每年

0: 新面孔越来越多，尤其在这两三个月，整个厦门陆陆续续过来的台青也越来越多。现在从抖音、小红书这些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1: 我觉得两岸的交流是势不可挡的，无论从政策上面有什么阻碍，我们能够看到民众其实是更愿意去前往大陆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交流，而且我们也需要通过两岸的融合、两岸的交流，我们才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做贡献。
2: 我们看到的是和平统一的希望是越来越强烈，而且呢，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来到呢过去以来啊前所未有最近的距离。所以这个时候台湾人如果再不跟上这样的一个列车，再不去呢跟上啊这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势，那我们就会被甩在这个历史主流的后头。海峡论坛等于说呢是第一步，它开启了一扇门，让许多过去对大陆不了解，甚至呢是活在民进党的信息茧房里头的人呐、可以通过海峡论坛了解到新的资讯。虽然在台湾岛内呢现在被民进党搞绿色恐怖呢有点像是在黑暗当中，但是有一个又一个的传灯人啊，他们不断地把这种光明传递下去，终有一天他会形成燎原之势，来冲垮民进党的这种逆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期呢，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的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了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非法特供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为什么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呢？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了解到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不少的不法分子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他们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了陷阱。
5: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6: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7: 没错，
6: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7: 点到为止了。
5: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
4: 从线上宣传线索入手，执法人员呢是一路追查到了生产源头，发现所谓高端酒水竟是用废弃的酒精与食用酒精二次加工制成的劣质酒。
8: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9: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8: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9: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8: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 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

0: 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1: 我们看到，按照国家的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是绝对不会允许来添加任何食用酒精的。而这种两块多一斤用酒精勾兑然后调出来的这种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呢，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同时我们看到，在包装的车间，我们的记者特别注意到了一条半自动化的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而且更看不到所谓的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2: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施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0: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3: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0: 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1: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真的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的基酒，运到了贵州仁怀来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地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么他们到底把酒藏在了哪儿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惊悚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4: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5: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打开的时候

0: 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万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注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1: 非法的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屡禁不止，主要的原因就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此之外呢，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对此，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2: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3: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京总、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2: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1: 目前呢，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已被有力斩断，监管部门也再次提醒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还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志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的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开放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如果您发现了相关的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来进行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又到了一年的高校毕业季了，有不少高校调整了研究生学位的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呢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来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我们看到了种地研发肥料还有动笔写小说的都能够拿来答辩论文了，那这套新的考核方式到底要怎么打分呢？这主要侧重考察的同学们哪些能力呢？热点有央视为您带来答案。
5: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6: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7: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6: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0000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8: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

0: 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1: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模式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2: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3: 打破为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到了博士生的群体。我们看到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了论文，完成了学位答辩，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依托现行的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呢放开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的匹配产业技术发展需求。
1: 今年南开大学首批三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其中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工程难题。郭新宇告诉记者，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核心在于产业化落地，除了建立理论模型之外，工程博士要全面参与一项成果从设计、生产再到调试、落地的全流程。
4: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去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为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十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5: 那鼓励我们去突破我们国家在产业上的技术的跨代的这种升级呀，去取得一些技术的突破呀，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3: 目前我们看到，从硕士到博士，从工科到农科再到文科，多地高校都在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评价方式。那么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呢？而相应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又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1: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在新学位法出台前，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都用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6: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比如说像工程博士和创意写作的硕士，他们其中的评价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应当在一部分的高校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再进行推广。
1: 此外，专家指出，学位评价方式的改革只是出口端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7: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夜上海新业态。 昨天晚上呢，坐完了夜巴士，今晚总台记者带您换一种方式游览夜上海。经过多年治理和城市的更新，我们看到在上海苏州河的两岸涌现出了大量滨水空间和商业体，夜游船也逐步的提质升级。今年2026五五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将水岸联动作为了重点，推动夜市、夜游、夜秀沿河布局，从水上到岸上。所以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吧。
9: 河畔吹晚风，黄浦江边看灯火，上海人的夜生活一半在水上，一半在岸上。现在呢，我就在一江一河交汇处的外滩源，今晚就让我们坐着这艘敞篷船来体验夜上海。
10: 检票成功。
9: 你看，这里就是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我们的视线过了这个外白渡桥，就可以看到陆家嘴的经典三件套。船行苏州河，在我的左边啊，就是上海总商会的旧址，再往前就是四行仓库了。每一栋建筑，每一座桥，都在用灯光讲着故事。
11: 整洁很多哈，你看绿化，两边的那个，整个河边的景色都很漂亮，以前不是这样的。
12: 过来旅游的，坐在苏州河上的时候其实还挺震撼的，而且我会发现每一座桥每一条路都是用各个城市去命名的，然后我也找到有一条叫襄阳北路，就很熟悉，就会想去探索。
9: 上海的夜晚不只有一种的打开方式，马上啊带你到苏州河边走一走，看我身边的这个非遗市集，那它有云南的鲜花，还有这些用中药材制作的原创首饰。我还发现啊，有这样的端午的香囊。那我刚刚还买了一杯这样的一个本草冰饮。可以说逛一圈下来呢，是手里有东西，肚子里有东西，眼睛里也有东西。
13: 空闲的晚上来这个苏州河旁边走一走，然后逛逛这样的市集，也是让身心放松的一种渠道。
9: 漫步在苏州河边上啊，每一步几乎都是打卡点。你看啊，在我们的河对岸呢，就有老房子里举办的一场灯光秀，而在旁边啊，就有一条这样的漫游步道。这里面啊，我看到有夜跑族，有散步族，甚至啊，还有带着萌宠来遛弯的。而散完步之后啊，旁边呢就有一个深夜食堂。你想怎么样度过这个夜晚，总有一个位置留给你。
14: 平时人们也比较忙，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这种就是热热闹闹晚上有个地方大家一起吃吃东西聊聊天。
9: 沿着苏州河一路向前，我们就来到了昌化路码头。这里啊，现在半马苏河运动生活季正在举行，无论是在水边还是在岸边，大家都动了起来。
15: 我通常都是在岸上往河里看，这是我们这次呢是从河里往岸上看，这些桥啊然后建筑啊都有不同的视角。
16: 我们其实通过桨板巡游、龙舟赛，也是希望运动爱好者啊市民能够给到他们一些欢乐的健康的这么一个清水的这么一个活动和选择。
9: 空中露台有灯光，岸上有市集，水上还有桨板，这就是今年夜上海的新玩法，水岸联动。精彩夜上海，我们在水边见。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张雪机车的相关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此战之后，我们看到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的第二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我们看到张雪机车作为一个成立仅仅两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了年度冠军有力的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地彰显着强大的实力。
10: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对，卡住了。
1: 啊，要吃点药？
2: 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百年梦想，
15: 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提出过这个构想。
14: 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6: 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级运河这么一个标杆。
14: 2万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攻坚克难。
16: 盛世修运河，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
15: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17: 就在这一个
14: 面对面专访平陆运河建设者程耀飞、潘健，讲述盛世运河。主角热播，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18: 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19: 那我没有想到，我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14: 他用质朴的文字传承秦腔文脉，记录平凡人间的滚烫与坚守。
18: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19: 总的来说，还是想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14: 面对面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主角作者陈燕。
20: 日本、菲律宾加速捆绑，危险勾连，擅自海域划界，暴露其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岛链上的马前卒。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

0: 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1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1000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 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4: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2: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5: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下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1: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子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5: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4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

0: 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合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6: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是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2: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两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1: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4: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5: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6: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7: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8: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6: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9: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6: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10: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今天的

0: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百年梦想。
1: 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提出过这个构想。
0: 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级运河这么一个标杆。
0: 2万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攻坚克难。
2: 盛世修运河，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
1: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3: 就在这一个
0: 面对面专访平陆运河建设者程耀飞、潘建，讲述盛世运河。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现在工程进到什么阶段了？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
3: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1: 对对对，我们三大这个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里面呢，我们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0: 这里是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杭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这个叫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1: 对，
3: 这个寓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称之为世纪工程？
1: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
3: 啊，
1: 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口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在有一个构想是在这里面。
3: 嗯，那这也算是百年梦想。
1: 对对对，今朝实现。对。
0: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大部分河流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3: 这边是整个的这个
1: 项目的这个
3: 水路图、
1: 路线图，这个就地理位置图，你可以看到
3: 啊。
1: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
3: 嗯，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
3: 嗯，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
3: 560公里
1: 啊，对，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0: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
3: 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您对这个工程怎么看？
1: 当然

0: 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
1: 那时候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
0: 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我说那时候里面
1: 全是山吗？
0: 哎，对，那些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硬核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1: 开头最难的这个点是什么？
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没有
1: 12个人，
0: 12个人，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那就开始，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
1: 那这是面对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对，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2: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陈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怎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
0: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了，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
1: 连轴转，
0: 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一直没休息。
1: 干嘛那么拼呢？
0: 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这个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上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有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1: 那现在等于说经过了3条枢纽哈，马道、
0: 起
1: 石、
0: 青年
1: 这3个枢纽，
0: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
1: 水的落差，
0: 对，大概是65米、啊，所以就设计了这个3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一降上来。你这个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3座阶梯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着3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1: 在当时动工之前进行这样的勘测的时候，这3个枢纽是必须要做的吗？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段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这个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2个枢纽啊、3个枢纽、4个枢纽的方案，我们都做了。
1: 为什么最后定的是3个？
3: 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这是一些这个包括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所以3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2: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3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3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式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

0: 耗水。
1: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氯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
2: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平氯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玉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是就是二十四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
2: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1: 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的河流，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
2: 嗯，
1: 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每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项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2: 也就是这个水是一个制约的瓶颈。
1: 对，所以说这个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3个啊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0: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342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巍巍壮观。6月3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
2: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案？
1: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平铺法，就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
2: 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吗？其他工程上的？
1: 其他工程上，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
2: 但是对很多工程来讲，守住常规可能就意味着没有风险。
1: 对，
2: 成熟的方式。
1: 对，
2: 但是打破常规创新，
1: 嗯，
2: 虽然有利，但是有可能会面临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1: 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0: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
2: 哪一个关口是您印象最深的，或者说给您挑战最大的？
1: 这么多的创新，我认为还是我们的工作阀门的这个快速启闭。
2: 阀门？
1: 工作阀门啊，那个门大概有70吨重。
2: 它起什么作用呢？
1: 这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是就靠这个阀门的控制。
2: 就是往省水池里面注水。
1: 对，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
2: 嗯。
1: 啊，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
2: 嗯。
1: 啊，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
2: 嗯。
1: 啊，所以这种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行的这个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
2: 如果在应用到工程里面，
1: 嗯，
2: 这个难度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1: 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

0: 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就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的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啊，做了这个将近10000次的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
1: 啊，
0: 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
1: 比原来设计的30秒
0: 还快了这个3秒。
1: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啊？
0: 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回游性的鱼类
1: 啊，
0: 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排是比较喜欢动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回游，进行你看是一个螺旋形的这么一个
1: 布置。
0: 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你不能，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做了很多这缓冲的这个装置。
2: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平陆运河建设全过程。不仅设置鱼道保护野生鱼类回游产卵，还建有特殊桥梁为山林中的野生动物提供往来通道。
1: 其实做这个工程，生态也是当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环节哈。
3: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这、你看到前方里面那座桥，就是专门给动物做了一座桥，
1: 拱形桥啊。
3: 啊，对对对对，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能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
1: 哦，
3: 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那动物过去。意思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它就没有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2: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油水调试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100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通航时刻。
1: 您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谈到这个工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评价？
0: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100年，应该可以说都是1000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像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1: 那这条运河呢，按照规划，很快也会投入到通航运营中。您希望它能够？将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主角热播，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1: 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那我没有想到，我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0: 他用质朴的文字传承秦腔文脉，记录平凡人间的滚烫与坚守。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2: 总的来说，还是想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0: 面对面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主角作者陈燕。
3: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

0: 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1: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剧中主角易勤娥从放羊少女到烧火丫头，一步步唱成秦腔皇后，观众为戏中戏叫好，为戏中人流泪。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2: 但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3: 对，我也听说
2: 了，
3: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说啊，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2: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云呢。
3: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云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2: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3: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电视剧《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易勤娥跌宕半生的从艺之路。时代设定开始于1976年，结束于2016年，完整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和传统戏曲行业的变迁。凭借原著，陈燕斩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如妆台、喜剧等也同样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
2: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你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2: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3: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5: 宋四，
6: 好，
5: 我想睡库房里。
6: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1: 陈燕塑造的易勤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 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2: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3: 对，是。
2: 为什么您要这样？
3: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疫情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在他身上确实有自强不息的东西。
5: 他说，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2: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3: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2: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3: 对，
2: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3: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2: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3: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7: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7: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1: 戏剧舞台上主角只有一位，但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主角光环与群像的力量相互成就。易清娥的成长之路有四位存字辈老师傅对她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托举她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主角光芒绽放之时，正是老一辈的身影渐行渐远之际。

0: 大家可能觉得狗师在离去的时候那一刻内心最难平静，
1: 对，
0: 我看很多的弹幕里都会写着
1: 对
0: 狗师千古这样的话。

0: 对对，春浩老师说，说是哎呀，你们怀念狗时千万别到处烧纸，给春浩烧纸，他说我受不了。
1: 对，但是春浩老师也说，在他人生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色，
0: 对 对, 对，
1: 真的是上天眷顾，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0: 过去秦腔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艺人叫个魏长生，魏长生据说在最后死亡的时候。就是死在舞台上，最后他的几个徒弟把他用太师椅从后台抬到前台给大家谢幕，观众在底下呼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
1: 我
0: 也见过啊，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他是需要几个人抬着他，心脏可能会骤停的那种感觉，因为累得够呛嘛，半天缓不过劲来，观众是不知道的，在外边就只看到了光鲜的一面，不知道这些人背后有多艰难，
1: 是一个多大的舞台去值得他们用生命托付呢？
0: 除了我们讲戏比天大，今天我想更多的也就是忠于职守吧。正在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在新疆一个无人区的这个兵营哨所，我在看到这些战士，战士们当然他们也在看这个主角，他们晚上他们会很认真的在那观看。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着，你说这些战士在这儿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他忠于职守，这就是责任让他们必须这么干。我想舞台上很多演员也是一样，他入了这个行，他心中有这一份责任。
2: 吴三元咋没来？
3: 回老家了。
4: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5: 在主角中，胡三元是极具特色的角色。身为技艺高超的西北鼓王，他痴心秦腔，发掘并带一秦娥入行，一路扶持，成就了他的戏曲之路。
6: 一早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5: 但他棱角分明、冲动执拗的性格，也屡屡给一秦娥带来困扰与牵绊。剧中张嘉译以细腻精湛的演技，将这位才华出众却命运坎坷的老艺人演绎得鲜活立体，极具张力。
7: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
8: 那这是好事啊。
7: 好事当然是，
1: 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贯穿始终。
0: 后来这个电视剧在改编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着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把这个人写的是非常温暖，非常非常可爱。过去在小说写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我更多的是想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骨痴，他不坏，但是呢有时候把生活活得一团乱嘛，一团糟，这种人很多。因为我在过去在院里边看有些人拉板胡，一天成天到晚都在拉，他就是可能没事儿，但是他还在拉，就是他对他这个东西就有一种痴迷呀、是吧？
1: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0: 是需要这样，我们今天太需要工匠精神了，是吧？胡三元的很多很多行动线其实比过去更丰富，他不仅有对专业的这样一种追求，同时呢他也有对这个就是一秦娥的呵护啊、以及周边他对于这个秦腔道统的维护呀、等等，他身上他现在他是一个很丰富的形象。这个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1: 但我发现了，您看这些人物的身上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点笨拙。一秦娥身上也有
0: 笨拙，其实就是本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跳来荡去的这一种人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可能生活还是要回到这一种本本真真的，真是以自己的某一份专业或者以一种诚实的劳动进行安身立命的这么一种状态，可能才是最好的。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这一次到新疆去看这个手工艺，两个月织一块地毯，我突然觉得其实生活它的大道常常就在这些地方，你能守住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日子。但是呢守着这一份活做完以后，当看着这一个地毯的时候呢，他肯定是也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这个 这个舞台艺术啊，和各种东西它是一样的。
3: 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主角中梨园行当里的人际争斗反复上演，因为舞台资源有限，角色席位稀缺，排挤、算计、拉扯在剧团中反复出现。而一群鹅在纷繁争斗中守住本心，摆脱世俗内耗，稳稳站在舞台中央，这正是陈燕通过作品想要传递的核心力量。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1: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0: 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他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5: 主角的热播带火了人们对秦腔的关注，剧中打交赞、慢卧鱼、吹火等经典桥段刷屏全网，线下剧场年轻观众大幅增多，但很多人认为这份热度更多是剧火带动戏火的短期流量红利，而非行业长久的全面复苏。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
0: 台，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 要将它向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偷

0: 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这个提升秦腔，怎么来这个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这个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这我就觉得这就行。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日本菲律宾加速捆绑危险勾连，擅自海域划界，暴露其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岛链上的马前卒。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太平洋上风波不断。 6月8号， 美日菲三国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宣称要在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在扩军毒物之路上又迈出一步。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日本和菲律宾正加速捆绑、危险勾连。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日菲两国正以安全合作为名，通过争当第一岛链上的马前卒，企图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3: 6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并计划在6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後10年ということを見据え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内外を取り巻く日本を取り巻く状況が非常に激しくなって、4年で改定を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という状況というのは大変厳しいもの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是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22年，这三份文件获得审议通过，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安保三文件视中国发展为威胁，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为扩军备战造势。 而此次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草案，继续以守护国土为幌子，包装军事扩张。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4: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在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
2: 与妄动。这一次草案从军备、预算、布局等方面全面松绑，可以说扩军备战的步伐显著提速。そして
3: NATO の動き、それから韓国の動き、それから豪州の動き、などがどのように自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を高めるために防衛費と防衛力を高めているかという紹介もありまして、日本が主体的に国防力を高め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支持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2: 草案要求为5年以内的防卫力变革确保足额资金，暗示日本防卫费占比可能向3%至3.5%这一区间看齐。
5: 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2: 在外界看来，日本匆匆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在政策上为穷兵黩武松绑。
0: 而与此同时，现实中在军事扩张方面早已动作频频。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有村智子特别提出，要加强与盟国的紧密合作，似乎另有所指。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日本对非盟国关系的最高定位。
1: Lastly, we jointly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4: 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宣布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这个划界就是在日本的岛屿的最西南端和菲律宾群岛的最北端之间。日本的这个岛屿实际上和菲律宾的岛屿中间夹着中国的台湾岛。
0: 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74和83这两条规定了，海洋划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两个国家海岸相邻或相向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友好的协商公平的解决这个海洋划界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岛屿和菲律宾的岛屿都相邻相向于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不可能他们之间通过相邻相向来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这是法理上根本不成立的。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以实际管辖行动否定日菲的思乡受受。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
4: 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予以孤行，只会求锤得锤。这些巡航执法实际上是：第一呢，是为这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提供海事救援啊、交通运输的指导啊，包括这个海上服务啊等等；第二呢，这是我们中国推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权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实际上，
0: 这场所谓划界谈判从来就不是真的在谈边界，背后藏着各自的政治算计。4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约420人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这是自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半个月后的4月20号，美菲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 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成为第三大参演方。演习期间，5月6号，在吕宋岛北部的帕瓦伊，日本自卫队发射了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实现了实战化突破。讽刺的一幕是，被88式导弹击沉的靶船是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 而这艘船的前身正是1944年服役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专门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建造的美国海军舰艇。80多年后，曾经的抗日战舰竟然被日本导弹击沉，这对菲律宾人民来说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侮辱。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马尼拉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10万多平民。1941年12月8号，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日军开始入侵菲律宾，迅速向马尼拉推进。12月26号，为减少平民伤亡与保护文化遗产，菲当局和美军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然而， 不设防并没有换来侵略者的慈悲，而是持续不断的轰炸和屠杀。
5: And in the final days, they were losing. And they were given the order.
6: Kill every Filipino you see.
0: 1945年2月至3月，日军在撤。

0: 撤退前夕，制造了马尼拉大屠杀，超10万平民惨遭屠杀。历史学家二战战地记者亨利基斯曾在报道中这样写道：“马尼拉成了噩梦般的恐怖之城。81年后，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不顾历史因鉴，竟与日本加速捆绑，堪称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
1: 这菲律宾的民生是非常困难的，物价高涨，大米的价格这个涨得非常高，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炒作外部威胁的议题，然后呢，让国内的军事力量支持他的这个政权，就是他维持执政最好的办法。
0: 菲律宾企图借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和装备援助，并提升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
2: 而这正中了试图走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日本的下怀。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的阿武危急护卫舰尽快向菲律宾出口仪式基本达成共识。そしてこの共同大臣とは関心を示している地対艦ミサイルを含む
0: 他の装備品の移転可能性についても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恰好在这个时候，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通过 OSA 机制，也就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 设立于2023年4月的 OSA 机制，法理上依托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通过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提高军事能力和安保水平。自该机制启动以来，预算大幅攀升，从2023年20亿日元增至2026年的181亿日元。 受援国数量从4个国家增至12个国家，援助装备不断升级，由雷达等非杀伤性监视装备逐步向高战略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 ，OSA 机制成了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的重要抓手。
3: 而在分析人士看来，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向菲律宾等提供军事支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2: 日本还有自己的图谋的，他对南海、对台湾还是贼心不死。日本想要把安全边界从东海延伸至南海，单凭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个关键战略支点。
4: 而马克思政权则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安倍开始一直到高市，激进的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激进的推动安保三文件，然后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武装国家。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用的跳板就是菲律宾。在外界看来，菲律宾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它不仅希望通过进一步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还希望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想出了所谓海域划界的阴招。此次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2: 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中国台湾岛不到200公里，正好卡在巴士海峡入口，而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上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日本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琉球群岛本身在主权上目前是未定论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菲律宾的问题出在它最北端的这个巴丹群岛，巴丹群岛。 其实是远离了菲律宾群岛本身的。在1989年的美西条约，就是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把菲律宾这个殖民地拿到手里的这个条约，对于菲律宾群岛最北端的划界是巴丹群岛，是在这个划界之外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二者之间要基于这两个有缺陷的领土来进行谈判的话，这个他们的法理的可行性和有利的程度都更加薄弱。
0: 可以说，日菲合演的这一出海域划界闹剧完全非法无效。 有分析指出， 这场闹剧还暴露出日本一个更危险的企图， 那就是通过联合菲律宾在东海、台海、南海搞三海联动， 将更多国家拉近其安全框架。

0: 价，而另一头的菲律宾则企图借所谓南海仲裁案十周年时机继续兴风作浪。然而引入的外部力量越多，菲律宾就越容易被推到前台承担风险，这让菲律宾人暴露在冲突的风险之中，并严重危及地区稳定。
1: 有分析指出，日菲主动高调合作本质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准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构成美国印太战略链条上南北呼应的两个执行节点。与此同时，日本正试图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执行者向布局者转变。在美国全球战略经历受牵制的背景下，担心被抛弃的日本正选择以主动捆绑菲律宾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替代性。
0: 6月8号，也就是日本自民党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前一天，美国、日本、菲律宾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在对话中，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讨论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领域，以支持构建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美国政府要在优先保卫美国本土的同时，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还把提升美国盟友伙伴的负担分摊列为优先事项之一。而日菲两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分别位于第一岛链的北部和中部。
2: Japan, another U.S. defense treaty ally where there's som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soldiers, and to the south is the Philippines, where increasingly the U.S. is putting its troops and equipment on rotations.
0: 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3: 地域の抑止力対処力向上のため、装備協力をはじめ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強化していく方針など明確に説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います。
0: 有分析称，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实质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对菲律宾的军售及军事合作，确立其在第一岛链的所谓领导地位。
4: 高市早苗内阁的核心目标是要借菲律宾之手强化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力，同时借此加快突破战后军事禁区。
0: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本届相会上，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公开宣称，盟国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
5: 从去年开始，美国重返西半球，战略收缩，那么这个时候亚太暴露出来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档。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转向、战略收缩的话，是轮不到日本和菲律宾来做这些事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日菲担心自身沦为美国的无效投资而被放弃，彼此产生了抱团取暖的念头。日本以罕见速度推进对菲军事合作，就是要以双方制度嵌套防范美国可能抽走的战略梯子。5月28号，日菲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在外界看来，这标志着两国情报合作从美国中转转向双边直通。而在直通模式下，菲方掌握的南海水文数据与舰船活动轨迹可同步发送给日本自卫队，日方掌控的东海侦察情报与空情预警信息也可直达菲军方。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日菲推动防务合作与所谓海洋划界，也标志着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两国正从松散合作走向制度化结盟。
5: 显然美国是乐见其成，至少不排斥他们之间的合作，而且有一些渠道也反映出他们其实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合作，因为这就是美国推动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部分。
0: 可以看出，美日菲的安全合作呈现出层级化的分工，美国负责构建一体化威慑和群岛防御的宏大叙事框架，日本以自由开放印太为包装，将顶层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军事活动及对外军售军援，菲律宾则以南海具体摩擦事件为锚点，为美日叙事提供受害者素材与合法性背书。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还上演了一出躲猫猫的闹剧。
6: One more question, please. Japan transfer warship to Philippines means like one thing.

0: 特奥多罗三次拒绝玉渊潭天记者的提问后，为了躲避记者，竟然钻进了酒店后厨。
1: 他们的队伍里发出了那种刺耳轻蔑的笑声，代表团回头留下几句话扬长而去。因为不懂菲律宾语，我们把自己和菲方记者拍摄的视频都发给菲律宾当地的朋友，请他帮忙听一听，

0: 后，特奥多罗转身接受了西方媒体的采访。
1: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0: 这副所谓受害者嘴脸可谓虚伪至极。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相比之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在相会上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
2: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the term "new militarism," but nothing further from the truth.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0: 然而事实是，日本的军费连续14年上涨，突破9万亿日元，防卫省的军工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进攻性导弹、杀伤性武器接连松绑，高市政府甚至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3: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试图通过与菲律宾联动破局，把美国再拉下水，而这并非没有先例。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提出的非法南海仲裁案公布了所谓最终裁决。同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在东京正式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急需提出与奥巴马重返亚太不同的亚洲政策主张。日本政府提议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游说工作。
4: As you know,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s president. Been here before.
0: 2017年11月，正是在访日期间，特朗普被说服与日方共同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这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
5: 日本的右倾化、新型军国主义和极端化的这个趋势是超过20年历程的，在新世纪以后的这个小泉时代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防长就是小泉的儿子。然后现在高市是安倍，自认为是安倍的这个学生和最主要的代言人。
0: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战略收缩节奏加快，美日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既想利用日本维持亚太地区的高强度竞争，又害怕被拖入战争泥潭，既默许日本右翼势力整军扩武，又担忧日本挣脱控制。在太平洋上，一场高调展开的地缘政治角力再次掀起了波澜。6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与日菲等周围国家解决纠纷。然而，历史记忆是一面清醒的镜子，和平稳定关乎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
6: 日菲危险勾连实际上是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复合型战略挑衅，其真实意图就是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然而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理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而菲律宾作为二战受害者主动引狼入室，把自己绑上日本战车，更是一种战略短视，只会将自身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6: 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这是世界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在近6周的时间里，48支球队将在3国的16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 然而就在这

0: 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争议、愤怒、耻辱等负面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甚至发出警告，这或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1: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

0: 第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

0: 带五粮液。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7: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西南、江南、华南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5: 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2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贵港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当前积水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8: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9: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5: 6月12号到13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相继遭遇短时强降雨过程，引发多地出现内涝。
8: 6月12号下午，哈尔滨市阿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气象监测显示，个别站点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受其影响，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牡丹江市6月13号下午遭遇短时强降雨，因瞬时雨量过大，牡丹江大学有校区发生内涝，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机制，组织队伍全力处置。当晚7点左右，校内的积水和杂物基本清除。
4: 您正在收

0: 是二十四小时。
1: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2: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3: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孟河桥。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5: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6: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0: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7: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可以说是城市的生命线。
8: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
7: 15-5时期，全国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那么这笔资金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一张什么样的网呢？一起来看一看。
9: 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0: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9: 记者注意到，新近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中，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计划中，明确要改造36.5万公里。这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8: 未来5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和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速的同时，也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机遇。
9: 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仅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
11: 思明区以前的整个污水系统大部分地方都有缺失，我们这次改造的时候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9: 记者注意到，改造力度这么大，除了资金的支持，改造过程中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腐管材等新材料。在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记者就看到了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
12: 这台是我们新研发的气换设备，主要应用于小区或者住宅管道的一些小管道的一些修复。
9: 廖宝勇告诉记者，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他们这家企业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量就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12: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9: 改造数量的增加，给相关上下游企业带来了机遇。大量新建的综合管廊，也在催生一个潜力巨大的新赛道。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总长约19公里的综合管廊就为装备制造、智慧运维、安全监测等产业打开了广阔空间。
13: 我们地下综合管廊建成总长度约19公里，即电力、通讯、热力、燃气、集水、污水、再生水等七种管线约500公里。
9: 为了这条管廊，机场专门搭建了一个智慧管廊管理平台，实现了综合管廊的环境监测、

0: 远程操控、视频监控、安防管理、报警处置、数据分析等业务。目前建设这样一个平台，背后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就多达几十至上百家。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1: 我们看到，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是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到福建漳州实地感受一下这种带动作用。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就是正在对地下雨水主干管进行修复的施工现场。以往的施工期间呢，道路会封闭起来，但是在今年的改造中，这里实现了边施工边通车，这是怎么回事呢？秘密就在于他们使用的非开挖修复技术。首先是这台清淤车先对管道内部进行清理，随后呢，施工人员会利用前面的这辆光固化的修复车，把特制的内衬材料通过检查井送入地下管道，再利用紫外光进行固化，在原有的老旧管道内形成一层全新的管中管。整个过程不需要把道路挖开，相较传统的开挖方式，这样可以把施工的时间从以天计缩短到以小时计，大幅提高施工的效率。像紫外光固化这样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漳州各类管网修复工程中。大家请看我身边这一款清淤机器人，在过去的大型管道清淤工作中，工作人员需要来到有限的空间进行作业，但是现在使用这一款清淤机器人，可以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安全。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安全报警装备以及 AI 监控系统，这些装备都可以让我们地下施工变得更加的安全可控。过去主要是依赖人工的地下管网修复，如今呢正向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升级。我从这些设备的生产企业了解到，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率已经从前几年30%左右提升到80%，并且已经实现了主流工艺的全部国产化替代，同时呢成本则降低了30%到50%。这背后展现出地下管网更新带来的广阔市场机遇。今年像我所在的这片区域，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预计就超过了2.5亿元。根据测算，城市地下管网每投资1元，就能拉动1.5至2元的 GDP 增长，覆盖从上游钢铁化工到中游施工装备，再到下游数字运维等20多类行业。而整个漳州还有多项包括燃气、电力等不同管网的更新项目正在同步推进。随着主汛期到来，这些看不见的地下工程正为城市筑牢防汛排涝的安全屏障，也让城市发展的里子变得更加扎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国内焦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有3周的时间了。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5: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6: 据了解，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目前访问总量约6.7亿次。据介绍，血费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血管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目前，全国已受理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累计减免超过5046万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的节日氛围渐浓，各项龙舟赛事精彩上演，绘就出一幅活力满满的端午民俗画卷。
7: 6月13号，在湖北云梦县道桥镇老府河，随着一场场精彩节目轮番登台，重头戏龙舟竞赛正式拉开帷幕。清脆的发令哨声响起，四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而出，鼓手挥锤擂鼓，节奏铿锵有力，饶手凝神聚力，划桨动作整齐划一，诸位号子此起彼伏，岸边观众的喝彩声连绵不绝。据了解，本次赛事的参赛队伍来自云梦县各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6月13号至14号，在江西九江，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沿江十省市的37支龙舟队伍在同一水域展开了角逐。据了解，竞赛项目在原有的200米、800米直道赛的基础上，增设了难度更高、赛时更长的2000米绕标赛，更加考验参赛队伍的体能和意志。6月14号上午，在锦江河贵州铜仁市区段，龙舟巡游精彩启幕，展现了当地浓厚的端午民俗和城市活力，
8: 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4: 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到了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下牧场迁徙。转场前给羊群做药浴驱虫，是保证它们安全度夏的关键。这两天，伊犁州公流县、特克斯县115万多只羊陆续进入到了药浴季。
6: 在新疆特克斯县奇勒乌泽克镇巴卡勒克村的牲畜药浴点，畜牧防疫人员提前做好场地消杀、药液调配等工作，和牧民一起将羊赶进药浴池中，依次通过长约10米的药浴通道，确保每只羊的毛发都能充分浸透药液，起到驱虫杀菌的作用。
9: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摇月过来，到夏季了就买个好价钱。
6: 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则设置了18个药浴池及防疫栏，羊洗完药浴后再晒上1个小时的日光浴，统一接种防疫针后就可以启程转到下牧场了。夏季是羊体外寄生虫的高发季，药浴不仅能够灭杀羊体外寄生虫，有效预防疥癣病，还能清洁羊脂体表，改善皮毛状态，促进生长发育。伊犁河谷各地羊只药浴和夏季防疫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忙碌的时节，预计7月10号前全部完成。
1: 再来关注张雪机车的相关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美利亚罗马涅站的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了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4: 张雪机车作为一个成立仅两

0: 2年的中国品牌，凭借自主研发的赛车，已经成为年度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中国制造正在不断彰显强大实力。
1: 这里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里亚罗马涅站的赛场，在我的身边，机车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在这条低速技术型赛道上，以张雪机车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研制的中大排量摩托车，要面对的是弯道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多重考验。
2: 埃米利亚罗马涅站的米萨诺赛道全长约4.2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大部分为低速技术型弯角。面对不同的赛道，凭借供应链进行精准的赛道适应性调教，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张雪机车意大利运营负责人法比奥·埃万·杰利斯塔拥有多年顶级赛事运营经验。他表示，极致的供应链响应有效提升了车队的竞争力。
3: ogni giorno, ogni settimana arriva materiale dalla Cina per aggiornare la moto e per renderla sempre più competitiva。
2: 13号在意大利站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与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反超夺冠。赛后，张雪机车意大利技术总监毛罗·佩莱格里尼展示了一件中国制造的让赛车在弯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关键部件。
4: Faccio niente, vi posso volevo far vedere la piastra di sterzo che insomma è una piastra più rigida e che dà stabilità alla moto e che stiamo utilizzando adesso. Pensavo che potesse aver fatto una buona moto, ecco, ci contavo che era una buona moto, quindi però.Sopra ogni aspettativa non pensavo che era così fatta bene, così perfetta, diciamo, perché la moto è quasi perfetta, ecco.
2: 长期以来，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SP 组别比赛的冠军争夺主要是在欧洲和日本品牌之间展开。中国品牌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格局，让赛事本身变得更加精彩。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执行总监格雷戈里奥·拉维利亚表示，中国品牌正在给锦标赛带来全新活力。
5: But the new arrivals, the new manufacturers put more challenge to everyone.This is good for the sport, for the competition. Yeah, it's clear that the not only motorcycle as well the automotive, the Chinese brands are the quality. It's every time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and now they are proving as well that in performance point of view they are quite competitive.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又到了一年的高校毕业季，有不少高校都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7: 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到了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唯论文的壁垒。
8: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9: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10: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9: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11: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9: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 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0: 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呢是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之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7: 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呢？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我们继续来看。
9: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12: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9: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13: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5月17号，湖南省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特大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冲毁了当地许多村镇的道路房屋，灾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其中就包括大屏幕上这对父子何颂宝、何华帅。
1: 到了5月19号，远在郴州的何华帅啊，是越刷新闻就越坐不住了。于是呢，他就带着父亲开着货车，拉上自家的挖掘机，连夜奔赴湖平山镇，开始了自己的公益救援。今天的24小时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对开着挖机穿梭在各个受灾乡镇的父子。
2: 6月初，我们见到何颂宝、何华帅父子时，他们正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的一条主干道上抢修，受到山体滑坡影响，原本的乡道变成了一道将近60度的陡坡。何华帅操作挖机，将山体一侧的泥土挖出，再用履带压实，他要打通一段临时道路。
3: 现在主要是抢通这个通往天平村村委会的这条主干道，预计要2天能修得通。
2: 今年33岁的何华帅已经有10几年的挖掘机驾龄，仔细勘察四周环境后，施工方案就在他脑子里形成了。儿子作业的时候，父亲何颂宝就站在不远处，盯着挖机的一举一动，不时查看路基和山体的情况。这已经是父子俩来到湖平山镇后连续奋战的第16天了。
4: 他说湖南长江这边遭水灾了，我马上就主动把这衣服啊其他的东西都带来。我还是这句话，还是他们年轻有为嘛，我当父亲的我一定要支持他。
3: 经过了13个小时紧赶慢赶，已经到达了湖平山镇。
2: 5月19号，父子俩驾车跨越700公里，驰援石门湖平山镇。从镇政府那里了解到中岭社区急需救援后，他们一路向灾情严重的地方挺进。
3: 我们到了中岭才知道，就是那一条龙沟吧，都被夷为平地了。
2: 何华帅一刻不敢耽误，赶往需要抢修的地点，但也

0: 前途，乡亲们的请求让他的脚步不得不一再停留。
1: 你有什么事啊？
2: 啊，帮我把田里挖下子。
1: 是哪个位置啊？前面还是后面？
2: 别前面了，别旁边了。把个行管搞出来哈。
1: 把这个路修一下，把这里挖下去。
2: 是。
0: 帮完沿路的村民，何华帅和父亲抵达了道路断点。他们和其他救援人员一起清理塌方、铲除淤泥、拓宽路面。何华帅驾驶挖机操作，何宋宝则当起了观察员。
1: 刚才挖机从这里过，没有注意，这下面全部是空的。
3: 很多的道路塌方，它是下面也被那个雨水给洗空了，但是你看表面这个水泥板就还是很完整。如果没注意的话，有的时候从那里过就很危险。我父亲他也是会在前面去探一下路。
0: 第一个堵点，何华帅花了2天时间才抢通，之后父子俩就在湖平山镇扎了根，听说哪里有道路不通的地方，就把挖机运到那里。半个多月时间里，几乎跑遍了整个乡镇。
3: 好像就是接着干的，干完一个村，我也会问一下嘛，或是哪里还需要我们去支援哦。就是我们也跑了这么远来了，多帮助一些人更好嘛。
4: 这并非是何宋宝、何华帅父子俩的第一次公益救援了。
5: 2024年的时候呢，做挖机租赁生意的何华帅偶然间参加了一次救援行动，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有条件、有能力去需要挖机的地方，向更多急需帮助的人们伸出援手。
0: 2024年7月，湖南郴州资兴市遭遇特大气象灾害，强降雨引发全市近20000处山体滑坡。当时眼看着家乡受灾，店里有不少挖机的何华帅第一时间接受了当地爱心企业的调配，带着挖机赶往资兴。
3: 看到那里就真的是被震撼到了，靠近河旁边的房子就被冲走了，靠近那个山脚下的房子就被泥石流给掩埋了，或者是推倒了。然后水沟道路没有一处是好的，包括那个山也没有一座山是完整的，特别特别的伤心，就是也很悲伤，很悲伤的那种。
0: 第一次参与救援，父子俩就在资兴待了13天，期间何华帅让自己店里的伙计又带来了一台挖机，义务参与救援。
3: 我是这样想，企业献企业的爱心，我们自己也可以献出我们自己的爱心。因为我们家里还有设备嘛，我就说我们把家里另外一台设备拖到资兴那边去，帮助灾区人民，就是清理那个房前屋后。
1: 这是我的父亲，我们连夜拉起东西出发，他跟我一起去。我们这次拉2个挖机，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一大一小。
0: 第一次参与救援后，何华帅就特别留意各地的汛情。2025年6月，贵州龙江遭遇洪水，县城多处被淹。看到新闻后，何华帅和父亲开启了他们的第一次跨省救援。
1: 走，出发，为救家楼。
0: 父子俩在榕江待了11天，何华帅驾驶挖机清理路面上的杂物和淤泥。在这里他也认识了很多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
3: 有一个人他就是叫上他的朋友，总共来了4-5个人，拖了4-5台设备过来，他们是四川的。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一台车也拖了2个设备过来，他就是那个厦门的，好像是1300公里。
0: 救援工作又脏又累，但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奋战，何华帅干劲十足。而更让他感动的是来自灾区人民的由衷感谢和温暖回馈。
3: 刚来的时候情绪肯定是很低落的，然后就是看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救援人员，一些志愿者，然后看到我们来之后，就也好像就是看到一些

希望吧，然后就对我们也是很热情，然后我们吃有的时候也是在老乡家里吃，住就基本上是在老乡家里住的，大家年轻。

0: 本该就是这样子的。
1: 这次去石门，虽然何华帅坚持公益救援，但当地政府还是坚持给他报销了路费和油费。而几次救援当中，当地受灾人们的照顾，志愿者们的团结，也一直温暖着父子俩。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何华帅在他这个挖掘机的后面呢，是贴上了蚂蚁小蛙公益救援的字样。那么他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这些天父子俩在石门的救援还顺利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我们这个挖机是一个小挖机嘛，去移山的话就有一种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这个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感觉也就是很渺小的一个，但是蚂蚁的精神主在于团结的力量嘛。但是我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团结起来的话，就能够创造奇迹的。
3: 在石门抢修道路的过程中，何华帅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尤其是在6月5号，他作业了将近20个小时的这条临时小路即将挖通时，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了。
4: 刚刚是碰到什么问题了？
0: 刚才是遇到那个石头很硬，我们的挖机无法把它给挖动，然后就造成了这个过不去。
4: 现在准备去哪儿？
5: 对，
0: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一个挖机又要破碎，又要换那个斗，就会换来换去就很麻烦。我们现在就是还需要一个朋友，另外一台设备的协助，他也是一名志愿者，我就去把他的那个设备拉过来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就能够起到一个搭配的作用。
3: 临近中午，何华帅和朋友李志文约好在山下的杨家坪村交接，顺便在村民安置点吃个午饭。来自各个地方的志愿者都会在这里解决用餐问题。吃完午饭，大家又分头抢修去了。伴随着专业设备进场，断口处的石头迎刃而解。
6: 我跟蚂蚁小蛙这里我认识了几年了，我去他们那边认识的，去他们郴州贵阳认识的。
4: 然后为什么这次会跟着他一起来呢？
6: 这里受灾了，有需要挖机用得着的地方，然后我们有这能力就过来去干这个事啊，然后能够帮助到嘛。那这里灾后重建这个都是大家一直在互相帮持的去做恢复的事情，然后去做这些解决困难的问题。
3: 6月5号下午，历经20多个小时，天平村的这条道路终于抢通，这意味着村民和上山采茶的茶农至少可以安全地步行或者骑三轮车通过。6月底，湖平山镇将会迎来大规模上山收茶，多通一条路，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就可以更顺畅一点。
4: 他笑得很开心啊。
0: 是啊。
4: 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你抢通的第几个断点？
0: 记不清楚了，
4: 就是半个月一直在干是吧？反正
0: 哎，但是这是我潜通的最难的一个点
4: 啊。现在心情怎么样？
0: 现在心情如万马奔腾，很舒畅。
4: 那下一步准备干嘛？
0: 下一步就是下一个点吧，这前面还有多少个点我们也不清楚，就是勇往直前吧。
1: 你看，打通一个堵点，何华帅笑的是那么的开心。
2: 嗯，
1: 父子俩在石门一干就是20多天，大路都抢通了，他们就去一些乡间小路，尽可能的多疏通一段路，多帮助一个人。
2: 3年3次驰援，儿子冲在前面，父亲守在身后，勇往直前的蚂蚁小蛙已经是很多人的榜样，也正在汇聚起更多的善意。就像何华帅说的那样，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就有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长镜头。3年前，00后胡文玲是重庆写字楼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月薪过万。如今她回到老家，成为湖北蕲春县一家遮阳棚厂的小胡厂长。在车间里，她搬钢管、打螺丝、裁棚布，还学着谈客商、签订单跟售后。
1: 作为一个厂二代啊，告别大城市重新回家进厂，其实呢，对于小胡来说，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另辟蹊径，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自己与家人之间找到平衡，然后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2: 我叫胡文林，2003年出生，湖北蕲春人。2025年5月。我回到我爸爸的遮阳棚工厂，帮他做一些产品宣传。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女生还不错，还真的能够在某一些方面能给我们的厂带来关注度以及一些转换。他们现在也相信我可以。第一份工作就做产品经理，在重庆待了半年，公司倒闭了，我就陷入了迷茫。那个时候我家里人又会经常打电话说，要不你回来吧，因为我们家是3个孩子，我姐姐在深圳，我弟弟在武汉读书，我爸爸妈妈在家。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大家只会觉得你回来打一个工就可以了，根本没有人会考虑过让我一个女孩子接手一个工厂。我先是做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后面我去做农特产品宣传。我爸爸就跟我说，5月27号到29号在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我和爸爸，我在每一个展览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呀，什么结构。所以我对这个行业最开始的认知其实是通过与人交流中学到的。我在上海展览会，我看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我想要引进回来。我是想要做一个大方面的转型，在我的个人的蓝图构想中，我想要把他们这些一线城市的智能化产品带回我们小县城。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它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它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实际上我太年轻了，我被社会泼了一盆冷水。我从这一点上我真的悟到了，我觉得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结合实际，你才可以做你工厂的实际转型。
3: 他有自己的想法，相对我们来说，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他第一个是在技术上他要学习，第二个上是这个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
2: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多一个销售渠道，销售的方式。我参加大人局，我会硬着头皮上下场去装遮阳棚嘛，就是出去啊，然后我也会和他一起去。每一个遮阳棚的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那个布特别重，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做的最多还要打螺丝，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要开始拧螺丝了呀，而且都是手拧，一个一个拧。所以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突破我自己之后，有这样的碎片才组成了今天的我。那天我在午睡，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知道我多开心吗？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
3: 成长很多，成长很多。所以他处理的事情比我们处理的好，是真的。
4: 他负责宣传跟那个售后嘛，但是我主要是负责技术，给他测量，每个人做每个人的板块那样。我领着回来以后啊，通过那个自媒体多方面宣传，订单得到很大的提升，基本要50%以上的提升。
2: 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所以我的角色我认为是当我爸爸的秘书，他在接受新兴事物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我作为他女儿，我给他沟通。

0: 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1: 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这样出去。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一个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0: 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力不从心了，他觉得我也可以了，我成长的够了，那他慢慢的放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
4: 但是伊朗方面则表示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
5: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3: 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伊表态错位的情况反映出美伊谈判当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一态势对即将召开的 G7 峰会议程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6: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执行细节和政治仪式未决的临门一脚阶段。各方的表态错位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政治节奏与利益诉求所导致的。那对特朗普来说，要的是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那这场中东战事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市场，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地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旗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

0: 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意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联盟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1: 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2: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

0: 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血浆成分血，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与凝血功能障碍病患；冷沉淀成分血，救治血友病、术后大出血；血小板成分血，供给急性白血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红细胞成分血，负责运输氧气，服务贫血与手术失血人群。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
6: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7: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8: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9: 一辆车哪儿够啊？
10: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

0: 物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有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来关注天气，14号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据了解，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尚未就伊美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
1: 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为被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称，以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的空袭，已致3人死亡、6人受伤。对于此次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本不该发生，尤其是在距离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如此之近的特殊日子里。特朗普称，我们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将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整个地区带来和平的协议，所有各方都应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针对14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卡利巴夫说，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如果美国没有执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就变得不可能。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3: 1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不少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14号6点，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
1: 克罗地亚警方14号表示，一艘双体船和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帆船当天在克罗地亚南部斯普利特市附近海域相撞，造成帆船上的3人遇难、1人失踪。据捷克驻萨格勒布使馆确认，3名遇难者为捷克人。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19到23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卡拉奇小雨，29到34度。

四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开罗晴，20到34度；巴黎晴，14到29度；伦敦小雨，12到23度；悉尼小雨，16到1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2到20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7度。

0: 百年梦想，
1: 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提出过这个构想。
0: 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级运河这么一个标杆。
0: 2万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攻坚克难。
2: 盛世修运河，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
1: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3: 就在这一个
0: 面对面专访平陆运河建设者程耀飞、潘建，讲述盛世运河。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卡住了！
6: 啊，要吃谁呀？
5: 不急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现在工程进到什么阶段了？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
10: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1: 对对对，我们。

0: 三大这个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里面呢，我们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1: 这里是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杭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这个叫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0: 对，
2: 这个寓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称之为世纪工程？
0: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
2: 啊，
0: 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在，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
2: 那这也算是百年梦想。
0: 对对对，今朝实现。对。
1: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大部分河流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达海的尴尬局面。
2: 这边是整个的这个
0: 项目的这个
2: 水路图、
0: 路线图，这个就地理位置图，你可以看到
2: 啊。
0: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
2: 560公里
0: 啊，对，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1: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
2: 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您对这个工程怎么看？
0: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的来说，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2022年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
2: 那时候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
0: 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我说那时候里面
2: 全是山吗？
0: 哎，对，那些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2: 开头最难的这个点是什么？
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没有
2: 12个人，
0: 12个人，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
2: 那
0: 就开始，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
2: 那这是面对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对，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2: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怎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
0: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了，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
2: 连轴转，
0: 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一直没休息。
2: 干嘛那么拼呢？
0: 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这个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上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2: 那现在等于说经过了三条枢纽哈，马道、
0: 起石、青年，
2: 青年这三个枢纽，
0: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
2: 水的落差，
0: 对对，大概是65米、啊，所以就设计了这个三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一直降下来。你这个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1: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阶梯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着三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2: 在当时动工之前进行这样的勘测的时候，这三个枢纽是必须要做的吗？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段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这个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两个枢纽啊、三个枢纽、四个枢纽的方案，我们都做了。
2: 为什么最后定的是三个？
3: 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的一些这个包括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1: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式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
3: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是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
2: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3: 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的河流，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每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2: 也就是这个水是一个制约的瓶颈。
3: 对，所以说这个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 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马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啊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1: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342根十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巍巍壮观。6月3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
2: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案？
3: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平铺法，就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
2: 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吗？其他工程上？
3: 其他方向我们理解，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
2: 但是对很多工程来讲，守住常规可能就意味着没有风险，
3: 对，
2: 成熟的方式，
3: 对。
2: 但是打破常规创新，
3: 嗯，
2: 虽然有利，但是有可能会面临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3: 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1: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
2: 哪一个关口是您印象最深的，或者说给您挑战最大的？
3: 这么多的创新，我认为还是我们的工作阀门的这个快速启闭。
2: 阀门？
3: 工作阀门啊，那个门大概有70吨重。
2: 它起什么作用呢？
3: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是就靠这个阀门控制。
2: 就是往省水池里面注水。
3: 对，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
2: 嗯。
3: 啊，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
2: 嗯。
3: 啊，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行的这个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
2: 如果在应用到工程里面，
3: 嗯，
2: 这个难度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3: 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就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就按照我们的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啊，做了这个将近10000次的这么一个试验，然后来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
2: 啊，
3: 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
2: 比原来设计的30秒
3: 还快了这个3秒。
2: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啊？
3: 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
2: 啊，
3: 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还是比较喜欢动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回游，进行你看是一个螺旋形的这么一个
2: 布置。
3: 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你不能，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这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0: 念贯穿平陆运河建设全过程，不仅设置鱼道保护野生鱼类洄游产卵，还建有特殊桥梁为山林中的野生动物提供往来通道。
1: 其实做这个工程，生态也是当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环节哈。
2: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这你看到前方里面那座桥，就是专门给动物做了一座桥，
1: 拱形桥啊。
2: 啊，对对对对，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能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座这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意思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它就没有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0: 如今在20000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油水调试阶段。按照计划，今年9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通航时刻。
1: 您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谈到这个工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评价？
3: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像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1: 那这条运河呢，按照规划，很快也会投入到通航运营中。您希望它能够将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主角热播，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1: 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那我没有想到，我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0: 他用质朴的文字传承秦腔文脉，记录平凡人间的滚烫与坚守。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2: 总的来说，还是想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0: 面对面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主角作者陈燕。
3: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剧中主角易晴娥从放羊少女到烧火丫头，一步步唱成秦腔皇后。观众为戏中戏叫好，为戏中人流泪。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1: 但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2: 对，
1: 看到这种现象了吗？我也听说了，
2: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啊，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2: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

0: 开，让大家看见。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电视剧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跌宕半生的从艺之路。时代设定开始于1976年，结束于2016年，完整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和传统戏曲行业的变迁。凭借原著，陈燕斩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如妆台、喜剧等也同样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
3: 因为您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0: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10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3: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0: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他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4: 宋四，
5: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5: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2: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3: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0: 对，是。
3: 为什么您要这样？
0: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一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在他身上确实有自强不息的东西。
4: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3: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0: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

0: 着在暗中奋斗。不光是，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嗯，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0: 对，
1: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2: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4: 戏剧舞台上主角只有一位，但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主角光环与群像的力量相互成就。易清娥的成长之路有四位存字辈老师傅对她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托举她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主角光芒绽放之时，正是老一辈的身影渐行渐远之际。

0: 这个
1: 大家可能觉得狗狮在离去的时候那一刻内心最难平静。
0: 对，
1: 我看很多的弹幕里都会写着
0: 对
1: 狗狮千古这样的话。
0: 对对，孙浩老师说，说是哎呀，你们怀念狗狮，千万别到处烧纸，给孙浩烧纸。他说我受不了。
1: 对，但是孙浩老师也说，在他人生将近60岁的时候，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色，
0: 对 对, 对，
1: 真的是上天眷顾，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0: 过去秦腔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艺人叫个魏长生。魏长生据说在最后死亡的时候就是死在舞台上，最后他的几个徒弟把他用太师椅从后台抬到前台给大家谢幕，观众在底下 呼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我也见过啊，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他是需要几个人抬着，他心脏可能会骤停的那种感觉，因为累得够呛嘛，半天缓不过劲来。观众是不知道的，在外边就只看到了光鲜的一面，不知道这些人背后有多艰难。
1: 是一个多大的舞台去值得他们用生命托付呢？
0: 除了我们讲戏比天大，今天我想更多的也就是忠于职守吧。正在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在新疆一个无人区的这个兵营哨所，我在看到这些战士们，当然他们也在看这个主角，他们晚上他们会很认真的在那观看。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着，你说这些战士在这儿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他忠于职守，这就是责任让他们必须这么干。我想舞台上很多演员也是一样，他入了这个行，他心中有这一份责任。
2: 吴三元咋没来？
3: 回老家了。
4: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5: 在主角中，胡三元是极具特色

0: 角色。身为技艺高超的西北鼓王，他痴心秦腔，发掘并带一秦娥入行，一路扶持，成就了他的戏曲之路。
1: 一早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0: 但他棱角分明、冲动执拗的性格，也屡屡给一秦娥带来困扰与牵绊。剧中张嘉译以细腻精湛的演技，将这位才华出众却命运坎坷的老艺人演绎得鲜活立体，极具张力。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3: 那这是好事啊。
2: 好事当然是。
4: 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贯穿始终。
5: 后来这个电视剧在改编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着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把这个人写的是非常温暖，非常非常可爱。过去在小说写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我更多的是想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骨痴，他不坏，但是呢有时候把生活活得一团乱嘛，一团糟。这种人很多，因为我在过去在院里边看，有些人拉板胡一天成天到晚都在拉，他就是可能没事儿，但是他还在拉，就是他对他这个东西就有一种痴迷呀、是吧。
4: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5: 是需要这样。我们今天太需要工匠精神了，是吧。扈三元的很多很多行动线其实比过去更丰富，他不仅有对专业的这样一种追求，同时呢他也有对这个这个就是一秦娥的呵护啊、以及周边他对于这个秦腔道统的维护呀、等等。他身上他现在是一个很丰富的形象。这个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4: 但我发现了，您看这些人物的身上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点笨拙。一秦娥身上也有
5: 笨拙，其实就是本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跳来荡去的这一种人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可能生活还是要回到这一种本本真真的，真是以自己的某一份专业或者以一种诚实的劳动进行安身立命的这么一种状态，可能才是最好的。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这一次到新疆去看这个手工艺，两个月织一块地毯，我突然觉得其实生活它的大道常常就在这些地方，你能守住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日子。但是呢守着这一份活做完以后，当看着这一个地毯的时候呢，他肯定是也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这个舞台艺术啊和各种东西它是一样的，
6: 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0: 主角中梨园行当里的人际争斗反复上演，因为舞台资源有限，角色席位稀缺，排挤、算计、拉扯在剧团中反复出现。而一秦娥在纷繁争斗中守住本心，摆脱世俗内耗，稳稳站在舞台中央，这正是陈燕通过作品想要传递的核心力量。
4: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5: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地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4: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5: 对，
4: 用他们的方式，
5: 对，
4: 一代一代的传
5: 传下来。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他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
4: 嗯，
5: 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0: 主角的热播带火了人们对秦腔的关注，剧中打交赞、慢卧鱼、吹火等经典桥段刷屏全网，线下剧场年轻观众大幅增多，但很多人认为这份热度更多是剧火带动戏火的短期流量红利，而非行业长久的全面复苏。
4: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5: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4: 因为什么走不了？
5: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4: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
5: 台，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后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4: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5: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4: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5: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叫他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4: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5: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这个提升秦腔，怎么来这个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这个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这我就觉得这就行。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0: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他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他本人则像是装台人，绝不抢戏。
4: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装台的人一样，作品从装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5: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4: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5: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 想做的事情的人。
4: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5: 总的来说

0: 我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后，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华南地区出现的持续性降水。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14号白天，福建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学上通常将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今年端午节在6月19号，龙舟水结束日期也延后到了6月30号。具体来看广西的情况，13号20点至14号8点，广西贵港、钱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中北部等区域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港南区新塘镇岭盟水库累计最大降雨量达203.6毫米。14号凌晨，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实测最大风力18.3米每秒。广西气象局预计，未来两天，广西南部仍将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贵港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积水处置工作也有序开展。
1: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

0: 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1: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2: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也被称为龙舟水。那么龙舟水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持续输送至我国南方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仍频繁南下，冷暖空气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一带交汇，形成持续性强降水。地形因素在龙舟水的分布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华南有3个龙舟水降水中心，即粤东沿海的海丰、陆丰、汕尾一带，中部的龙门、佛岗、清远一带，以及粤西沿海的珠海、台山、阳江一带。这些区域均位于广东莲花山脉、南岭山脉、云开大山的南坡及暖湿气流的迎风坡，因此极易形成地形性降水。由于每年大气环流和海温的配置情况不同，龙舟水的起止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每年有所不同。气象部门规定，在此期间，凡过程降水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且日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就记一次龙舟水过程。作为华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时段，龙舟水期间，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可达300至600毫米。以珠海为例，龙舟水是珠海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累计雨量也是全年之最。今年5月20号到21号，珠海斗门出现了超过500毫米的特大暴雨，相当于北京一整年的雨量。
2: 14号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离以局势。就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副监察长阿萨迪14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罪行不会没有回应。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召集相关指挥官对局势进行研判。声明表示，目前以军已做好准备并保持高度戒备，密切防范未来数小时内可能遭遇的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尚未就伊美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代表团目前正在德黑兰，伊朗正通过卡塔尔代表团向美方传递伊朗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报道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即使谈判过程中出现反复，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即便伊朗的所有观点都被采纳，也绝对不会在特朗普所宣布的时间内签署任何协议。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国说14号签署，但伊朗否认14号签署，仅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这种各方表态错位的情况反映出美伊谈判当前处于什么阶段，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6: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执行细节和政治仪式未决的临门一脚阶段。各方的表态错位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政治节奏与利益诉求所导致的。那对特朗普来说，要的是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那这场中东战事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市场，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的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旗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伊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联盟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2: 1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不少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7: 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そして来年の春には改憲を発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て、このやはりこの何のために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ときに、やはり日本が再び中国、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戦争を開始す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3.5% から 5% っていうふうにも言われてますけども、このこうやってこの大軍拡を行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も、その一方では国内の労働者住民の困窮、生活を困窮させ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と一体で、社会保障とか福祉も切り捨てながら、やはりこの戦争に全ての国力を注いでいく、金も人も物も全部戦争につぎ込んでいくという、まさに戦時体制の表れだと思います。
8: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は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 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ちょびっとずつ。
9: 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10: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14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记者14号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3: 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已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提升至2800吨，单列运能提升40%。在铁路部门多种措施保障下，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跨境货物已覆盖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越南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至3800余种。此外，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蓝莓快线冷链班列开行频次从日常每天2列增开至6列左右。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截至6月13号，今年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73.1%。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日本菲律宾加速捆绑危险勾连，擅自海域划界，暴露其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岛链上的马前卒。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7: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太平洋上风波不断。6月8号，美日菲三国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宣称要在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在。

0: 在扩军独武之路上又迈出一步。十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日本和菲律宾正加速捆绑，危险勾连。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日非两国正以安全合作为名，通过争当第一岛链上的马前卒，企图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6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并计划在6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 今後10年ということを見据え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りませず、内外を取り巻く状況が非常に激しくなって、4年で改定を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という状況というのは、大変厳しいもの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所谓安保三文件，是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2022年，这三份文件获得审议通过，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首转攻的重大转向。安保三文件视中国发展为威胁，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为扩军备战造势。而此次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草案，继续以守护国土为幌子，包装军事扩张。
2: 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
1: 这一次草案从军备、预算、布局等方面全面松绑，可以说扩军备战的步伐显著提速。そして
3: NATO の動き、それから韓国の動き、それから豪州の動き、などがどのように自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を高めるために防衛費と防衛力を高めているかという紹介もありまして、日本が主体的に国防力を高め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支持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1: 草案要求为5年以内的防卫力变革确保足额资金，暗示日本防卫费占比可能向3%至3.5%这一区间看齐。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在外界看来，日本匆匆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在政策上为穷兵黩武松绑。 而与此同时，现实中在军事扩张方面早已动作频频。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有村智子特别提出，要加强与盟国的紧密合作，似乎另有所指。 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日本对非盟国关系的最高定位。
4: Lastly, we jointly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1: 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宣布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5: 这个划界就是在日本的岛屿的最西南端和菲律宾群岛的最北端之间。日本的这个岛屿实际上和菲律宾的岛屿中间夹着中国的台湾岛。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74和83这两条规定了，海洋划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两个国家海岸相邻或相向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友好的协商，公平的解决这个海洋划界的问题。因为日本的 岛屿和菲律宾的岛屿都相邻相向于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不可能他们之间通过相邻相向来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法理上根本不成立的。
0: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以实际管辖行动否定日飞的私相授受。
5: 我们敦促日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6: 这些巡航执法实际上是，第一呢，是为这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提供海事救援啊、交通运输的指导啊，包括这个海上服务啊等等。第二呢，这是我们中国推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权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实际上，这场所谓划界谈判从来就不是真的在谈边界，背后藏着各自的政治算计。4月6号，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约420人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这是自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半个月后的4月20号，美菲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成为第三大参演方。演习期间，5月6号，在吕宋岛北部的帕瓦伊，日本自卫队发射了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实现了实战化突破。讽刺的一幕是，被88式导弹击沉的靶船是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而这艘船的前身正是1944年服役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专门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建造的美国海军舰艇。80多年后，曾经的抗日战舰竟然被日本导弹击沉，这对菲律宾人民来说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侮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马尼拉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10万多平民。1941年12月8号，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日军开始入侵菲律宾，迅速向马尼拉推进。12月26号，为减少平民伤亡与保护文化遗产，菲当局和美军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然而，不设防并没有换来侵略者的慈悲，而是持续不断的轰炸和屠杀。
7: And in the final days, they were losing.And they were given the order.
8: Kill every Filipino you see.
0: 1945年2月至3月，日军在撤退前夕制造了马尼拉大屠杀，超10万平民惨遭屠杀。历史学家、二战战地记者亨利·基斯曾在报道中这样写道：马尼拉成了噩梦般的恐怖之城。81年后，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不顾历史阴鉴，竟与日本加速捆绑，堪称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
6: 这菲律宾的民生是非常困难的，物价高涨，大米的价格这个涨得非常高，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炒作外部威胁的议题，然后呢，让国内的军事力量支持他的这个政权，就是他维持执政最好的办法。
0: 菲律宾企图借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和装备援助，并提升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而这正中了试图走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日本的下怀。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的阿武危急护卫舰尽快向菲律宾出口一事基本达成共识。
9: そしてこのテオドロ大臣とは関心を示している地対艦ミサイルを含む他の装備品の移転可能性についても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
0: 恰好在这个时候，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通过 OSA 机制，也就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 设立于2023年4月的 OSA 机制，法理上依托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通过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

0: 2023年的预算大幅增至1.8亿日元，受援国数量从4个国家增至12个国家，援助装备、武器、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弾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药、弹 日本的装备不断升级，由雷达等非杀伤性监视装备逐步向高战略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转变。 从某种程度上说， OSA
1: 机制成了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在分析人士看来，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向菲律宾等提供军事支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日本还有自己的图谋的，他对南海、对台湾还是贼心不死。
2: 日本想要把安全边界从东海延伸至南海，单凭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个关键战略支点。而马克思政权则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安倍开始一直到高市，激进的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激进的推动安保三文件，然后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武装国家。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用的跳板就是菲律宾。
3: 在外界看来，菲律宾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仅希望通过进一步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还希望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想出了所谓海域划界的阴招。此次日非啊，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2: 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中国台湾岛不到200公里，正好卡在巴士海峡入口。而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上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日本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琉球群岛本身在主权上目前是未定论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菲律宾的问题出在它最北端的这个巴丹群岛，巴丹群岛 其实是远离了菲律宾群岛本身的，在1898年的美西条约，就是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把菲律宾这个殖民地拿到手里的这个条约，对于菲律宾群岛最北端的划界是巴丹群岛，是在这个划界之外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二者之间要基于这两个有缺陷的领土来进行谈判的话，这个他们的法理的可行性和有利的程度都更加薄弱。 可以说，日菲合演的这一出海域划界闹剧完全非法无效。有分析指出，这场闹剧还暴露出日本一个更危险的企图，那就是通过联合菲律宾在东海、台海、南海搞三海联动，将更多国家拉进其安全框架。而另一头的菲律宾则企图借所谓南海仲裁案10周年时机继续兴风作浪。然而， 引入的外部力量越多，菲律宾就越容易被推到前台承担风险，这让菲律宾人暴露在冲突的风险之中，并严重危及地区稳定。有分析指出，日菲主动高调合作本质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准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构成美国印太战略链条上南北呼应的两个执行节点。 与此同时，日本正试图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执行者向布局者转变。在美国全球战略经历受牵制的背景下，担心被抛弃的日本正选择以主动捆绑菲律宾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替代性。
0: 6月8号， 也就是日本自民党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前一天，美国、日本、菲律宾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在对话中，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讨论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领域，以支持构建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 美国政府要在优先保卫美国本土的同时，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还把提升美国盟友伙伴的负担分摊列为优先事项之一。而日菲两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分别位于第一岛链的北部和中部。
4: Japan, another U.S. defense treaty ally where there's som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soldiers, and to the south is the Philippines, where increasingly the U.S. is putting its troops and equipment on rotations.
0: 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

0: 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1: 地域の抑止力対処力向上のため装備協力をはじめ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強化していく方針など明確に説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います。
0: 有分析称，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实质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对菲律宾的军售及军事合作，确立其在第一岛链的所谓领导地位。
2: 高盛早前内阁的核心目标是要借菲律宾之手强化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力，同时借此加快突破战后军事禁区。
0: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本届相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公开宣称，盟国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
3: 从去年开始，美国重返西半球，战略收缩，那么这个时候亚太暴露出来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档。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转向、战略收缩的话，是轮不到日本和菲律宾来做这些事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日菲担心自身沦为美国的无效投资而被放弃，彼此产生了抱团取暖的念头。日本以罕见速度推进对菲军事合作，就是要以双方制度嵌套防范美国可能抽走的战略梯子。5月28号，日菲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在外界看来，这标志着两国情报合作从美国中转向双边直通。而在直通模式下，菲方掌握的南海水文数据与舰船活动轨迹可同步发送给日本自卫队，日方掌控的东海侦察情报与空情预警信息也可直达菲军方。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日菲推动防务合作与所谓海洋划界，也标志着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两国正从松散合作走向制度化结盟。
3: 显然美国是乐见其成，至少不排斥他们之间的合作，而且有一些渠道也反映出他们其实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合作，因为这就是美国推动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部分。
0: 可以看出，美日菲的安全合作呈现出层级化的分工，美国负责构建一体化威慑和群岛防御的宏大叙事框架，日本以自由开放印太为包装，将顶层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军事活动及对外军售军援，菲律宾则以南海具体摩擦事件为锚点，为美日叙事提供受害者素材与合法性背书。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还上演了一出躲猫猫的闹剧。
4: One more question, please. Japan transfer warship to Philippines means like one thing, but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
0: 特奥多罗三次拒绝玉渊潭天记者的提问后，为了躲避记者，竟然钻进了酒店后厨。
5: 他们的队伍里发出了那种刺耳轻蔑的笑声，代表团回头留下几句话扬长而去。因为不懂菲律宾语，我们把自己和菲方记者拍摄的视频都发给菲律宾当地的朋友，请他帮忙听一听，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们在辱骂。
0: 躲过中国记者提问后，特奥多罗转身接受了西方媒体的采访。
6: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 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0: 这副所谓受害者嘴脸可谓虚伪至极。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相比之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在相会上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
7: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the term New Middleism, but nothing farther from the truth.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0: 然而事实是，日本的军费连续14年上涨，突破90000亿日元，防卫省的军工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进攻性导弹、杀伤性武器接连松绑，高市政府甚至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8: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

0: 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试图通过与菲律宾联动破局。

0: 构想。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急需提出与奥巴马重返亚太不同的亚洲政策主张。日本政府提议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游说工作。
1: As you know,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s president. Been here before.
0: 2017年11月，正是在访日期间，特朗普被说服与日方共同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这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
2: 日本的右倾化、新型军国主义和极端化的这个趋势是超过20年历程的，在新世纪以后的这个小泉时代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防长就是小泉的儿子，然后现在高市是安倍，自认为是安倍的这个学生和最主要的代言人。
0: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战略收缩节奏加快，美日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既想利用日本维持亚太地区的高强度竞争，又害怕被拖入战争泥潭，既默许日本右翼势力整军扩武，又担忧日本挣脱控制。在太平洋上，一场高调展开的地缘政治角力再次掀起了波澜。6月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与日非等周边国家解决纠纷。然而，历史记忆是一面清醒的镜子，和平稳定关乎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
3: 日非危险勾连实际上是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复合型战略挑衅，其真实意图就是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然而，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理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而菲律宾作为二战受害者，主动引狼入室，把自己绑上日本战车，更是一种战略短视，只会将自身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这是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在近6周的时间里，48支球队将在三国的16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然而，就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争议、愤怒、耻辱等负面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甚至发出警告：这或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5: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

0: 球场内气氛热烈，世界杯女王夏奇拉击球依旧，但在球场外，很多墨西哥人却表示，和早前两届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相比，这一次他们难以从心底产生共鸣。
1: It doesn't feel the same. Back then, it felt like Mexico's World Cup. Now, it feels like 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icket prices, they're impossible.
0: 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斯特克体育场，其名称源自墨西哥人的祖先曾统治中美洲的阿斯特克帝国。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以4粒进球6次助攻率领巴西队问鼎世界杯，奠定球王传奇。1986年，马拉多纳在此凭借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带领阿根廷登顶世界之巅。阿斯特克体育场是全球唯一同时见证贝利与马拉多纳两代球王诞生的球场。
2: The Brazilian side came here with Pele, and they had a game with the neighbor.

0: But this World Cup, Mexico's third, feels different. The Mexican isn't connecting because this World Cup is not for the people.
1: 早在开赛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多次表示，本届世界杯对接的是美国标准。
2: So we have to apply market rates. You cannot go to watch in the US a college game, not even speaking about a top professional game.Of a certain level, for less than $300, and this is the World Cup. In the room, this means like 104 Super Bowls in 1 month, because every match of the World Cup is like or even more.
1: 超级碗，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年度总决赛，不仅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赛事，也是拥有全球最昂贵广告时段。褪去格莱美籍巨星中场秀的美式文化象征，而在本届世界杯决赛阶段，15分钟的烧钱中场秀也将被复制。国际足联为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设置的约3分钟的强制补水环节，上下半场各一次。即便墨西哥城当天的比赛温度只有23摄氏度。
3: The World Cup, instead of halves, turning it into quarters, which makes it more like a football game. You know that all the advertisers, everybody who wants to sponsor World Cup games here is loving that.
1: 国际足联努力让世界杯变得越来越美式。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则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6月8号，美国政府以安全审查为由，拒绝持有美国有效签证和所有世界杯所需证件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入境。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小黑屋里遭遇长达11个小时的连夜讯问后，这位2025年的非洲最佳裁判，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受邀执法的索马里主裁判，最终被送上了离境飞机。英国卫报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39个国家执行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其中就包括索马里、伊朗、海地、科特迪瓦等多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当塞内加尔国家队球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美国领土时，迎接他们的是停机坪上的严苛安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全体队员的行李接受了缉毒犬的检查。伊拉克前锋艾曼侯赛因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盘问了7个小时才获准入境，而同队的官方摄影师塔拉勒·萨拉赫则没有这般幸运，他最终因所谓涉密信息遭遣返。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向国际足联投诉称，多名已获得赛事采访资格的中东和非洲记者被美国拒签。
4: Every few hours.It's another story. Another story about fans denied, players denied, officials denied, journalists denied, now refs. You know something? I'm laughing, but it's not funny. You know what? This is the World Cup. This is a World Cup of chaos.
1: 毫无疑问，世界杯参赛球队中处境最尴尬的当属伊朗队。6月9号，伊朗足协证实，球队原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赛前训练营，遭美方拒绝，全队被迫将大本营转移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队还被要求在美国境内的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境。不仅如此，包括伊朗足协主席梅赫迪·塔杰在内的10多名随队官员遭美方拒签。原本分配给伊朗球迷的数千张门票配额也被撤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一系列限制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队的后勤与支持体系，使其在比赛中面临近乎绝对客场的处境。6月11号，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张海报，在一座由骷髅堆成的小丘上摆放着世界杯奖杯。海报标题为战争杯，下方配文，当战争的常客摇身成为足球世界杯的东道主。
5: This hasn't happened in the past because as part of the agreement to host the World Cup, there ar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nd this is in FIFA's own literature, that you have to have guarantees, and that's a very specific quote about entry, about visas, and as Infantino himself said,

0: in 2017. You can't have a World Cup without the participants there.
1: 对此，国际足联的回应顾左右而言他。
2: The fact that we are not the kings of the world who can rule over governments and police forces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try, we will discuss, we will speak, we will see. Maybe sometimes it's good as well to just, you know, chill, relax.
1: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的盛夏。
3: The love of soccer is now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binds us all together. So I welcome all who have come from all countries of our continent.
1: 当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次举办世界杯的美国，在联邦政府申办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将跨越一切地缘政治壁垒，向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所有晋级国执政官员及媒体无差别敞开国门。32年后，风向已然改变。2026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全球化原则与东道国移民主权首次发生明显冲突的一届世界杯。事实上，在美国，足球与移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量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蓝领移民将足球带入社区。足球曾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移民聚集城市迎来短暂繁荣，但随后的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足球联赛也随之衰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75年，通过签下球王贝利等国际巨星，北美足球联赛重振旗鼓。当时足球登上杂志封面，贝利的退役赛吸引了7.5万人。然而，过度依赖巨星营销，在缺乏稳定本土青训与球迷基础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最终导致北美足球联赛资金断裂，在1984年解体。那之后，即便美国在1994年成功主办了世界杯，即便美国女足曾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美国的白人主流群体始终持有一个固执的结论，那就是足球是移民社区孕育出的文化，足球不够美国。
4: Soccer can't stand soccer. I think that's the least talented sport on earth.
5: Soccer has an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when it comes to its problems. No goals, fake injuries.
6: If soccer's exciting on TV, you know what? I haven't yet grasped that if it's exciting.
7: Of my life, it's definitely like this outsider sport. As a kid, you get made fun. Like there's that age when you're growing up where everyone's playing it, and then everyone starts going off playing American football, baseball, basketball. Even though, like, it's played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as much as you try to explain that, they're you know it's weak. Oh, they're flopping, and now like I mean, you look at the Thunder, and I think they flop more than any soccer team in a 90 minutes.
1: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足球在美国的境遇有了变化。终极球队这样的足球游戏和 YouTube 上足球内容的兴起，让大量青少年认识了国际球星和俱乐部文化。2012年， NBC 斥资约2.5亿美元获得英超联赛美国转播权，首次将完整英超赛事带入美国主流电视平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世界杯。与此同时，美国一线城市的一些酒吧也逐渐演变为超级球迷聚集地。阿森纳、利物浦、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球迷社群渐渐成型，吸引大批从未到过英国的美国球迷在周末的凌晨前去观赛。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体育消费正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在55岁以上人群中，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关注度仍占据主导，对足球的关注度仅约9%。而在18至34岁年轻群体中，对足球和篮球的关注度接近，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棒球。有分析指出，过去20年，美国足球文化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由于资本权力的缺席，纯粹的草根足球生态得以形成。但如今围绕着世界杯的举办出现了不一样的故事线。据美国体育报报道，本届世界杯的球票价格创下了历史之最。在国际足联的官方平台上，全部104场比赛中， 即便

0: Mr. President, this is your prize. This is your peace prize. There is also a beautiful medal for you that you can wear everywhere you want to go.
1: I'm gonna wear it right now.
0: Okay, let me hold. Fantastic. Excellent.
2: 不过，在足球经济学看来，美国的强硬好斗加上国际足联的内部功能失调，Mega 化的世界杯也正在给英凡蒂诺带去麻烦。就在世界杯开幕前数小时，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高调宣布，正式任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担任今年8月12号在萨尔茨堡举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的主裁判。这任命也得到了非洲足联主席莫特塞佩的全力支持。英国经济学人甚至预言，未来世界杯可能陷入大规模抵制危机。2030年可能还会有世界杯，但这也并非板上钉钉。如果真的举办，它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多少国家愿意参与？如果退出的国家达到临界规模，它是否还具有意义？
3: 世界杯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体育的意义也在于打破国界语言与身份的隔阂，如何在追求竞技精彩与商业成功的同时，确保公平、开放与包容不被牺牲？或许正是2026年世界杯留给世界的一道考题。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有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

0: 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3: 据了解，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目前访问总量约6.7亿次。据介绍，血费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血管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目前全国已受理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累计减免超过5046万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以期在未来由美国斡旋的以黎谈判中争取更有利条件。扎米尔表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林等关键地区的行动至关重要，以军将继续保持主动进攻态势，在必要区域深化地面纵深推进，以消除真主党针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此外，扎米尔称，以军针对其他战线的潜在事态发展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本不该发生，尤其是在距离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如此之近的特殊日子里。特朗普称，我们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将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整个地区带来和平的协议，所有各方都应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尚未就伊美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

0: 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
1: 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2: 1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不少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14号6点，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万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 1.1 亿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
1: 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为论文的壁垒。
4: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5: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6: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5: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7: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5: 去年1月，中华人民

0: 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1: 专家认为，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那么，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
0: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2: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0: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3: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1: 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百年梦想，
1: 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提出过这个构想。
0: 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级运河这么一个标杆。
0: 2万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攻坚克难。
2: 盛世修运河，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
1: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3: 就在这一个
0: 面对面专访平陆运河建设者程耀飞、潘建，讲述盛世运河。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
7: 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1: 现在工程进到什么阶段了？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
11: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1: 对对对，我们三大这个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里面呢，我们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0: 这里是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1: 这个叫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1: 对，
11: 这个寓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称之为世纪工程？
1: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
11: 啊，
1: 把这个西江

0: 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港把它连通起来，它是这个最早的出处是在有个构想是在这里面、
1: 嗯、那这也算是百年梦想。
0: 对对对，今朝实现。对，
2: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大部分河流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打海的尴尬局面。
1: 这边是整个的这个
0: 项目的这个
1: 水路图、
0: 路线图，这个就地理位置图，你可以看到
1: 啊。
0: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
1: 嗯，
0: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
1: 嗯，
0: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
1: 560公里
0: 啊，对，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
1: 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您对这个工程怎么看？
0: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的来说，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
1: 那时候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
0: 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我说那时候里面
1: 全是山吗？
0: 哎，对，那些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下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会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1: 开头最难的这个点是什么？
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没有
1: 12个人，
0: 12个人，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
1: 那
0: 就开始，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
1: 那这是面对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对，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2: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怎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
0: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了，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
1: 连轴转，
0: 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一直没休息。
1: 干嘛那么拼呢？
0: 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这个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上来。所以我今天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积极主动，这样弘扬一个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

0: 干上来。
1: 那现在等于说经过了三条枢纽哈，马道、
0: 起石、青年、
1: 青年这三个枢纽，
0: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
1: 水的落差，
0: 对 对，大概是65米、啊，所以就设计了这个三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慢一直降下来。哦、你这个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起石、青年三座阶梯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着三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1: 在当时动工之前进行这样的勘测的时候，这三个枢纽是必须要做的吗？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道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这个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两个枢纽啊、三个枢纽、四个枢纽的方案，我们都做了。
1: 为什么最后定的是三个？
3: 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的一些这个包括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2: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式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
3: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
1: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是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
1: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3: 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的河流，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
1: 嗯，
3: 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每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向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1: 也就是这个水是一个制约的瓶颈。
3: 对，所以说这个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然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上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2: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342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微微壮观。6月3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
1: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案？
3: 实际上呢，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就发现地理

0: 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平铺法，就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
1: 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吗？其他工程上的？
0: 其他工程上我们理解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
1: 但是对很多工程来讲，守住常规可能就意味着没有风险，
0: 对，
1: 成熟的方式，
0: 对。
1: 但是打破常规创新虽然有利，但是有可能会面临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0: 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2: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
1: 哪一个关口是您印象最深的，或者说给您挑战最大的？
0: 这么多的创新，我认为还是我们的工作阀门的这个快速启闭。
1: 阀门？
0: 工作阀门啊，那个门大概有70吨重。
1: 啊、它起什么作用呢？
0: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啊，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就靠这个阀门控制。
1: 就是往省水池里面注水。
0: 对，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
1: 嗯。
0: 啊，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
1: 嗯。
0: 啊，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这种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行的这个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
1: 如果在应用到工程里面，这个难度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0: 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啊，那就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啊，把它装好，不断的这个按照我们的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啊，做了这个将近10000次的这么一个试验，然后来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
1: 啊，
0: 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
1: 比原来设计的30秒
0: 还快了这个3秒。
1: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啊？
0: 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洄游性的鱼类
1: 啊，
0: 它就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还是比较喜欢动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洄游，进行你看是一个螺旋形的这么一个
1: 布置，
0: 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你不能，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洄游，所以我们在这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2: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平陆运河建设全过程，不仅设置鱼道保护野生鱼类洄游产卵，还建有特殊桥梁为山林中的野生动物提供往来通道。
1: 其实做这个工程，生态也是当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环节。
3: 哈，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这你看到前方里面那座桥，就是专门给动物做了一座桥，
1: 拱形桥啊。
3: 啊，对对对对，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能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
1: 哦，
3: 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意思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它就没有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2: 如今在2万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有水调。

0: 调试阶段，按照计划，今年九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通航时刻。
1: 您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谈到这个工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评价？
2: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像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1: 那这条运河呢，按照规划，很快也会投入到通航运营中。您希望它能够将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主角热播，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1: 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那我没有想到，我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0: 他用质朴的文字传承秦腔文脉，记录平凡人间的滚烫与坚守。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2: 总的来说，还是想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0: 面对面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主角作者陈燕。
3: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剧中主角易晴娥从放羊少女到烧火丫头，一步步唱成秦腔皇后。观众为戏中戏叫好，为戏中人流泪。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1: 但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2: 对，我也听说
1: 了，
2: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啊，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云呢。
2: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云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电视剧《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易晴娥跌宕半生的从艺之路。时代设定开始于1976年，结束于2016年，完整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和传统戏曲行业的变迁。

0: 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十七八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1: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0: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装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他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2: 宋四，
3: 好，
2: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4: 陈燕塑造的一晴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1: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0: 对，是
1: 为什么您要这样？
0: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疫情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在他身上确实有自强不息的东西。
2: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1: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0: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不光是，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0: 对，
1: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 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

0: 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
1: 嗯，
0: 疫情后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哎，吻合了。
2: 这是俺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4: 戏剧舞台上主角只有一位，但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主角光环与群像的力量相互成就。易勤娥的成长之路有四位存字辈老师傅对他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托举他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主角光芒绽放之时，正是老一辈的身影渐行渐远之际。

0: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狗狮在离去的时候那一刻内心最难平静。
1: 对，
0: 我看很多的弹幕里都会写着
1: 对
0: 狗狮千古这样的话。
1: 对对，孙浩老师说，说是哎呀，你们怀念狗狮，千万别到处烧纸，给孙浩烧纸。他说我受不了。
0: 对，但是孙浩老师也说，在他人生将近60岁的时候，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色，
1: 对 对, 对，
0: 真的是上天眷顾，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1: 过去秦腔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艺人叫个魏长生。魏长生据说在最后死亡的时候就是死在舞台上，最后他的几个徒弟把他用太师椅从后台抬到前台给大家谢幕，观众在底下 呼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我也见过啊，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他是需要几个人抬着，他心脏可能会骤停的那种感觉，因为累得够呛嘛，半天缓不过劲来。观众是不知道的，在外边就只看到了光鲜的一面，不知道这些人背后有多艰难。
0: 是一个多大的舞台去值得他们用生命托付呢？
1: 除了我们讲戏比天大，今天我想更多的也就是忠于职守吧。正在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在新疆一个无人区的这个兵营哨所，我在看到这些战士们，当然他们也在看这个主角，他们晚上他们会很认真的在那观看。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着，你说这些战士在这儿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他忠于职守，这就是责任让他们必须这么干。我想舞台上很多演员也是一样，他入了这个行，他心中有这一份责任。
2: 吴三元咋没来？
3: 回老家了。
4: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5: 在主角中，胡三元是极具特色的角色。身为技艺高超的西北鼓王，他痴心秦腔，发掘并带一秦娥入行，一路扶持，成就了他的戏曲之路。
6: 一早排练，那疯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5: 但他棱角分明、冲动执拗的性格，也屡屡给一秦娥带来困扰与牵绊。剧中张嘉译以细腻精湛的演技，将这位才华出众却命运坎坷的老艺人演绎得鲜活立体，极具张力。
7: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8: 那这是好事啊。
7: 好事，当然是。
0: 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贯穿始终。
1: 后来这个电视剧在改编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着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把这个人写的是非常温暖，非常非常可爱。过去在小说写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我更多的是想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骨痴，他不坏，但是呢，有时候把生活

0: 活活得一团乱嘛，一团糟。这种人很多，因为我在过去在院里边看，有些人拉板胡一天成天到晚都在拉，他就是可能没事儿，但是他还在拉，就是他对他这个东西就有一种痴迷呀、啊。是吧啊？
1: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0: 是需要这样。我们今天太需要工匠精神了，是吧？胡三元的很多很多行动线其实比过去更丰富。他不仅有对专业的这样一种追求，
1: 嗯，
0: 同时呢，他也有对这个，这个就是疫情鹅的呵护啊，以及周边，他对于这个秦腔道统的维护呀、等等。他身上他现在他是一个很丰富的形象。这个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1: 但我发现了，您看这些人物的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点笨拙。疫情鹅身上也有
0: 笨拙，其实就是本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跳来荡去的这一种人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可能生活还是要回到这一种本本真真的，真是以自己的某一份专业或者以一种诚实的劳动进行安身立命的这么一种状态，可能才是最好的。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这一次到新疆去看这个手工艺，两个月织一块地毯，我突然觉得其实生活它的大道常常就在这些地方，你能守住，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日子。但是呢，守着这一份活做完以后，当看着这一个地毯的时候，那他肯定是也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这个舞台艺术啊，和各种东西它是一样的。
2: 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主角中梨园行当里的人际争斗反复上演，因为舞台资源有限，角色席位稀缺，排挤、算计、拉扯在剧团中反复出现。而一群鹅在纷繁争斗中守住本心，摆脱世俗内耗，稳稳站在舞台中央，这正是陈燕通过作品想要传递的核心力量。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1: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0: 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4: 主角的热播带火了人们对秦腔的关注，剧中打交赞、慢卧鱼、吹火等经典桥段刷屏全网，线下剧场年轻观众大幅增多。但很多人认为这份热度更多是剧火带动戏火的短期流量红利，而非行业长久的全面复苏。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

0: 做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弹到最后就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台，
0: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他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这个提升秦腔，怎么来这个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这个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这我就觉得这就行。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2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镜，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眼镜的故事，从农村、城市

0: 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种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先来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为被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不久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即称监测到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及无人机。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本不该发生，尤其是在距离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如此之近的特殊日子里。特朗普称，我们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将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整个地区带来和平的协议，所有各方都应保持克制。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尚未就伊美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代表团目前正在德黑兰，伊朗正通过卡塔尔代表团向美方传递伊朗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报道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

0: 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关于签署协议的时间，美国说14号签署，但伊朗否认14号签署，仅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完成。这种各方表态错位的情况，反映出美伊谈判当前处于什么阶段？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美伊谈判呢，当前处于框架共识已定，但执行细节和政治仪式未决的临门一脚阶段。各方的表态错位的本质是各自不同的政治节奏与利益诉求所导致的。那对特朗普来说，要的是名义上的胜利和确定性。那这场中东战事是推高了油价，搅动了全球市场，也增加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对白宫呢，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成本。特朗普总统需要尽快的向选民和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能够用交易搞定一切。同时呢，6月14号也是美国的国旗日和特朗普总统本人80岁的生日，可以说对特朗普个人外交政绩的塑造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伊朗的模棱两可态度呢，并不是要撕毁谈判进程，而是在不对称权力格局之下的大概率选择。伊朗呢，不希望将局势展现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就范，或者说事态的发展节奏完全由美方来掌握。所以伊朗呢，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显示自己才是决定局势最终走向的决策方。另外呢，伊朗对于美国达成协议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美方反悔，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给自己留有余地。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的峰会，那一方面呢，如果美伊在峰会期间或者是峰会之前能够签署备忘录，特朗普呢将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来主导整个议程，中东议题也会从危机管控转为协议的落实，而法英等国推动的海上护航联盟也有可能进入到技术性讨论的阶段，峰会的气氛将会显著缓和。但另外一方面，如果签署继续拖延，那么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问题将会成为本次峰会最尖锐的痛点，以及各方对美国施压的关键议题。并且呢，这有可能会导致本年度的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无法发表共同声明，跨大西洋关系也会迎来更深刻的裂痕。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白宫呢也会极力的促成当前与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14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记者14号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3: 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已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由2000吨提升至2800吨，单列运能提升40%。在铁路部门多种措施保障下，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跨境货物已覆盖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越南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拓展至3800余种。此外，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蓝莓快线冷链班列开行频次从日常每天2列增开至6列左右。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截至6月13号，今年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73.1%。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收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

油，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0: 山西省麦收已进入高峰期，在运城市万荣县有这样一家人，他们祖孙三代接力耕耘，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机，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兴农，他们的麦收日常正是乡村农业变迁的生动缩影。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走进这家人忙碌的麦收一天。
1: 早上六点，丁成敏一家起床吃饭。他们的早饭是扛饿的米饭和馒头。麦收时节抢农时，他们必须吃饱攒足力气，才能开启一天1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劳作。
2: 再要饭，中午也都顾不上吃。
1: 吃完早饭后，爷爷丁成敏、儿子丁全伟、孙子丁泽辉，祖孙三人简单收拾一下，就赶往农户的地里收麦子。
3: 保养必须要到位嘛，高负荷运作嘛，你不打黄油的话，它就容易出问题。这个抢收的时候就不能耽搁时间嘛，
4: 每年都给我收，收的好的，人家收过没撒下的麦子。
1: 今年68岁的丁成敏在1998年创立了合作社，现在合作社交给了儿子丁全伟，而他的孙子丁泽辉在大学的时候学习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2年前，丁泽辉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5: 我爸跟我妈他们忙的时候可以说就连轴转，我就在后面灭茬播种。
1: 除了给周边农户提供农机服务，丁成敏一家也承包了近1000亩的地。丁全伟说，自从儿子回来以后，自家承包的小麦年年增产。儿子丁泽辉将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落地田间，最见效的改变就是在家里推广种子包衣技术，有效抵御了病虫害侵袭。
5: 我记得刚毕业回来的时候，小麦就是个800-900，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能破个1100，去年高产的地块都达到了1400多。
1: 高学历的年轻人返乡种地，起初难免引来质疑，但爷爷丁成敏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孙子的加入给合作社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无人机，这是这训的，这能弄啊，不能破。这个大车是2倍4的，没有这个大车，咱不连你谈，你没有个就能破，年然不要。不要你干，麦子快小不行，帮大忙嘛。
1: 深耕农田40年，从镰刀到智慧农机，丁成敏亲身经历了一代代耕作模式的改变。合作社也从最初只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发展到现在拥有了10余台新型智慧农机。丁成敏见证了麦收效率的翻倍提升，
3: 变化快太，光我收个机都把10台都卖的都换了，为个这是个小车来。在那北部市，以前能收10来把亩起，好啊，人做的连个土鸭呀，细的才厉害。做现在没，做现在快，做以前100多亩、200亩，现在呢，新符合这个季节，我这就不动。有多少就是你也要能动，你也能动就能干。
1: 如果说丁成敏感受到的是收粮效率的翻天覆地，那么常年操作新式农机的丁全伟则真切体会到了现代农业带来的全方位改变。
6: 以前他那个就没有这个架子师傅，就是敞篷的嘛，开上一天下了人脸都看不清了，全是黑的。
1: 麦收窗口期短，农时不等人，祖孙三人从清晨忙到日暮，一刻不敢停歇。晚上10点半，忙碌了一天的一家人终于陆续回到了家中，吃上了今天的第二顿饭。饭桌上还在念叨着明天的收麦安排。饭后，祖孙三人顾不上休息，又打着手电筒围在农机旁，仔细检查每一个部件，为第二天的抢收做好准备。
5: 农业它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它必须是团队。我现在这个目标就是自己好好干，干出成绩，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回来一起做一件事，做好，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谷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

0: 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这些区域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1: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克公司在12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安特罗匹克公司还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公司是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安特罗匹克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今年3月，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报道还提到，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都说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控制力度。
0: 据多家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英国卫报报道称，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德比郡警方表示，涉事警官目前已被调离一线岗位，等待调查结果。目前还没有人因该事件被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4: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3: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

0: 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所开的一个发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1: 他说是通过手机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共向5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
3: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4: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不会搞那么多设备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它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2: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
5: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
6: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2: 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伪造证据、恶意索赔乱象呢？
7: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8: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

0: 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雨带北移带来新考验，
3: 北方流域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防汛形势。
4: 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存在的短板，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工程体系、监测预警、风险管控等方面。
2: 补齐短板，筑牢安全堤。
5: 大家伙注意了，红色预警了。
6: 防洪简单一张图，让我们对今年的防汛更有底了。
7: 关注天气预警，更要配合转移，人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8: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用事实说话。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进入六月中旬，北方主汛期备战窗口期全面开启，备受关注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渐行渐近。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明显影响，传统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悄然改变，雨带持续北移，北方极端降雨天气越来越多，给防汛带来诸多压力。那么今年北方汛情形势怎么样？面对主汛期，各地应该如何加强备战？防汛短板又该如何补齐呢？
11: 好，准备做好转移。
12: 按照区级预警要求，请转移户做好转移准备。按照区级预警要求，请转移户做好转移准备。
5: 大家伙注意了，红色预警了。
13: 这里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镇东山村，正在进行防汛应急演练。往年北京的防汛综合演练都是七月才开始，而今年则提前了至少一个月。不仅北京，北方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如此。这样的变化和今年北方气候的新特点紧密相关。六月一日，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和往年相比，今年北方的降雨来得更早。眼下七下八上关键期即将开始，新一轮考验正式到来。
11: 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呢是总体偏差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北方的多雨带位于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以及华东北部等地，京津冀大部、辽宁、黑龙江、山东北部等地是较常年同期偏多2-5成。
13: 受全球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影响，在雨带北移的大背景下，今年主汛期，我国北方地区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洪涝偏重，各大江河湖泊的防汛压力随之陡增，多个重点流域都拉响了警报。
3: 从汛情来看，海河流域的大兴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以及淮河流域的沂河、束河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风险更高，北方流域可能会面临比较严峻的防汛形势。
13: 雨带北移持续加剧，以往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彻底改变，而北方不少地方过去常年少雨，应对洪涝存在短板，面对新挑战，防汛压力叠加。
4: 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存在的短板是多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工程体系、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等方面。
13: 在所有短板中，思想认知的偏差最为隐蔽，也最为危险。
4: 认知上有偏差，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观念，这种认知偏差甚至比洪水本身还要危险，往往会导致基层干部群众放松对极端暴雨洪水的警惕性，防灾避险意识不强，应急处置能力不足。
7: 北方整体防汛对我们来说，它既是重点也是个难点，基层的干部

0: 又或者是群众，他都会有一种经验主义或者侥幸心理。当发布了这样的预警的时候，我们做转移避险的时候意志是不是很坚定，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就是转了白转了这种顾虑，基层的干部敢不敢转，其实就是一种不想转不敢转，然后就是转不及的这种情况。
1: 转移避险是灾害来临时的重要应急措施，也是北京这次防汛演练的重要内容。在东山村公示栏里张贴的防洪减灾一张图格外醒目。
2: 这是咱们军装镇东山村的防洪减灾一张图，这个图上啊明确了我们的转移路线，包括在预警期间哪些人该转移，从哪儿转移，转移到哪里。这张图呢让我们心里边啊对今年的防汛更有底了。
3: 报告防止我村人员。
1: 2023年7月，东山村曾遭受山洪袭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如今在村里，应急发电机、卫星电话、通讯电台一应俱全，这些设备都是由相关部门统一配备到位的。像这样的高地堡垒，在北京市山区村已经建成了1052个。东山村的变化是北京防汛能力往下沉的一个切面。今年北京推动建设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雨情水情风险点位指挥调度意图呈现，为各山区乡镇村防汛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4: 去年北京发生257海河流域区域性大洪水，那么在这个洪水之后，那我们针对预警传递到基层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重点研发了这个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包括一村一土和一沟一土。
1: 为了让一线的干部提升能力，关键时刻顶得上，相关部门还加强了人员的培训。
0: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主要还是提高北方特别是基层干部这个能力，我们专门开展了这个北方地区的就是县乡村，特别是针对乡镇和村这两级的干部，我们进行了这个全覆盖的培训，培训了30多万人。
1: 针对今年北方的气候特点，除了加强演练打造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还需要加强防汛设施的建设，并提高相关的风险管控。
5: 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仍不完善，部分江河水系缺乏控制性防洪工程，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不足，有的河道行洪不畅，部分堤防防洪标准低，有些水库尚未完成出险加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不足等，监测预报预警能力不足，风险防控存在着薄弱环节。
1: 找准短板才能对症下药，针对基础设施这个突出难题，国家提前谋划统筹安排，一套补短板强弱项的组合拳全面落地。工程措施方面，水利部全面推进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截至五月底，北方地区1044处重点水毁修复项目已完工899处，修复率86%，剩下的六月底前全部完成。水库除险加固和蓄滞洪区也在加快建设。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左堤，外侧呢就是北京市城区，
7: 基本上处在整个这个流域的一个咽喉地带。这个区域呢是正好是保障我们北京市中心城区安全的这么一段堤防。
1: 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这段堤防曾进行过一次加固，但服役至今已有40多年。在2023年7月海河流域特大洪水中，永定河卢三段庞村显工堤防被冲刷受损。
6: 这段堤防呢，有200多米的这个前方的桶体被冲刷掏空，也是当时险情最为严重的一段河道，已经冲刷的深度达到了6米多深，然后有一些这个前呛的结构底下的土体已经出现了脱空的情况。
1: 如今这段水毁堤坝已经完成修复，整个永定河卢三段修建了一道新的防洪墙，进行了综合提升。
6: 上面的裸露部分这部分的墙体高度大概在7米左右，然后在地下呢，我们还有一个23米深的这么一个工字形的这么一个防冲墙。两道墙呢，它类似于一个板凳的一个效果，这种结构更为稳定，遇到洪水的冲击呢，它的这个抵御能力更强。
1: 从今年汛期开始，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正式投入防洪使用。

0: 这个是我们的山区图像前哨站，上边是我们的一个高点的相机，
1: 这个就是我们前端的一个画面，已经实时的传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的平台上。
2: 这里是北京市与河北省交界处，大石河从这里流入北京城。今年北京市水务局在这里加装了视频前哨站，把水情监测的关口前移，

0: 视线转向东北。水库是北方防汛核心工程，黑龙江现有注册登记水库792座，大多建成年代久远，老化并险问题突出，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成为当务之急。
1: 这个部位是错点，这一部分也是错点，这个还是错点，这个整个坡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说再没有那啥的话，这个板就突破了，突破那个咱这个土坝现在完全裸露出来了，一冲刷那个就有溃坝或者是那什么的危险。
0: 赵州县八一水库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2024年9月，大坝被鉴定为三类坝，也就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并险水库。眼下，总投资7000多万元的除险加固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2: 我们及时开展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定期体检，对鉴定为并险的水库实施除险加固，同时加强水库日常巡查、安全监测、调度运用、防汛抢险等工作，确保水库安全发挥效益。
0: 除了水库，绵长的江河堤防也是防守重点。在鹤岗市绥滨县松花江洪乡段，江水多年淘刷堤防引水侧滩地，原有20余米宽的滩地被侵蚀至仅剩7-8米，堤防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
3: 我们采用了是抛石护岸加钉坝导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建设了1458米的抛石护岸，再加上4座钉坝，通过钉坝呢对江水的流向呢进行一个导流，防止水再进一步冲刷土体。2026年3月份全面竣工验收。
0: 近两年，黑龙江投入近3亿元用于水毁工程修复，全省所有防洪工程全部落实行政、巡查、技术3个责任人，汛期24小时待命，
4: 紧盯江河洪水、水库渡汛、山洪灾害3个重点环节，全力做好水雨情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和抢险技术支撑。从6月1日开始，实行了听领导带班和专业技术干部24小时值班的工作机制，全面做好了迎战的各项准备。
5: 在非工程措施方面，一个是落实防汛责任，逐库落实小型水库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同时加快构建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重点在暴雨的洪水集中来源区、山洪灾害的易发区，要补空白、加密度，开展防汛备汛的监督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一升一单的形式督促抓紧整改，及时的消除风险的隐患。
0: 在牡丹江海林市，水务部门正在对山洪预警监测雨量站进行汛前调试。该市在117个易受山洪侵袭的村屯设置了149处自动监测站点，数据同步至省级防御平台。在齐齐哈尔市伊安县，人工巡查加视频监控的立体巡防模式，全天候排查低顶、低坡、低脚的细微隐患。从北京的一张图到黑龙江的并险水库攻坚，北方各地的防汛策略正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防控转变。然而挑战依然严峻，
5: 目前包括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在内的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超越传统认知和打破历史经验的暴雨洪水屡屡发生，我们面临的形势正在从

0: 应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洪水，向应对可能发生的极端暴雨洪水转变。北方地区作为传统少雨区，防汛工作还存在着诸多的短板弱项。
1: 对于社会公

预警、应急演练、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持续补齐薄弱环节。唯有始终保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把每一个薄弱环节都当作最大的隐患来治理，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到每一次预警、每一次转移、每一处工程加固之中，才能在汛情到来之前更好地守护脚下这片土地与身后万千民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3: 明令禁售的特工酒改头换面现身直播间，凭借备战等字眼引人遐想，暗示渠道特殊，货源紧俏。
2: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3: 标榜陈年酿造，实际却是废弃酒糟二次加工而来，成本不到3块。
5: 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酒精油条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3: 揭秘直播间里的特工酒新骗局，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攻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的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来看记者的详细调查。
6: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2: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4: 没错，
2: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6: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为军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2: 特种钢的钢箱。
4: 没错，
2: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6: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2: 来自于京西什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4: 这地方敏感的哦。
2: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4: 没错，
2: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6: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星图案。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
4: 这是咱家老爷子找关系从北京弄过来的一批资源品，
7: 小批量勾调的30年五星级的酒体，
6: 与备战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强调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该酒具有特殊背景。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殊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8: 这个酒就是自首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吧？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一号窖池吧？
6: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

0: 被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工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1: 到手价全部599整箱六盒。三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跟我要一个小时我也不给啊。3、2、2下车。
0: 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便下了单。除了上述主播，军台、备战等白酒也在其他直播间频频出现。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军台、惊悚一号等所谓特工酒的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那么这些特工酒是在哪里生产的？产品质量又如何呢？总台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这个案件的查办过程。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工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2: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0: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2: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0: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惊悚一号和备战两款特工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
3: 酒厂它是清楚这个特工酒、专供酒这一类违法违规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0: 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3: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0: 也就是说，

0: 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地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被占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1: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利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 来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呢，这些酒啊，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磁力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 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惊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
2: 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 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3: 它的成本46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五岁酒体，
2: 这才是大直昆沙纯粮，微微放黄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1: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3: 正宗的酱香型白酒，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外源添加的啊。但是我们通过检测的话，就是在它的香气，然后口味，然后那个风格上面，就发现有那种酒精味，有外源添加的一些非自身发酵产生的那个香气香味啊，所以就是判定它的感官是不符合它标准。

0: 的执行标准的一些规定。
1: 据了解，这些特供酒品评时都能明显感受到酒精气味和额外添加的香气。
2: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
2: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1: 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将注册地、生产地、经营地、发货地故意分离，跨省流窜作案，企图让监管部门抓不着、摸不透。针对这些新特点，监管部门表示，治理必须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收紧。
3: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京总、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3: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1: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7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已经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最后呢，市场监管部门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 35.5%。 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 11.9%。
0: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3: 据了解，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目前访问总量约6.7亿次。据介绍，血费

0: 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血管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目前，全国已受理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累计减免超过5046万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先来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为被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不久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即称监测到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及无人机。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针对14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其承诺的能力。如果美国没有执行承诺的意愿和能力，那么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就变得不可能。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尚未就伊美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声明强调，必须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必须全面遵守路线图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1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
4: 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そして来年の春には改憲を発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て、このやはりこの何のために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ときに、やはり日本が再び中国、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戦争を開始す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3.5% から 5% っていうふうにも言われてますけども、このこうやってこの大軍拡を行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も、その一方では国内の労働者、住民の困窮、生活を困窮させ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と一体で、社会保障とか福祉も切り捨てながら、やはりこの戦争に全ての国力を注いでいく、金も人も物も全部戦争につぎ込んでいくという、まさに戦時体

0: 体制の現れだと思います。
1: 安保3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は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うん、あの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びっとずつ。
2: 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あの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3: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あの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あの、まあ、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4: 据德国《时代周报》13号报道，德国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因为可能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完成演讲稿等多份公文，目前遭到德国媒体和公众质疑。基于专门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软件进行的分析，这位部长的多篇署名演讲稿和评论文章可能主要由 AI 生成。数字化和国家现代化部一名发言人强调，所有内容在发布前经过人工审核及批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华南地区出现的持续性降水。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14号白天，福建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学上通常将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出现的降水定义为龙舟水。今年端午节在6月19号，龙舟水结束日期也延后到了6月30号。具体来看广西的情况，13号20点至14号8点，广西贵港钱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中北部等区域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港南区新塘镇凌蒙水库累计最大降雨量达 203.6 毫米。14号凌晨，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实测最大风力 18.3 米每秒。广西气象局预计，未来两天，广西南部仍将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贵港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积水处置工作也有序开展。
6: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7: 贵港水文中心站已于6月14日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并于14日8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中小河流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洪水。
4: 6月12号至13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相继遭遇短时强降雨过程，引发多地出现内涝。
6: 6月12号下午，哈尔滨市阿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气象监测显示，个别站点小时降雨量超过20毫米。受其影响，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牡丹江市6月13号下午遭遇短时强降雨，因瞬时雨量过大，牡丹江大学有校区发生内涝，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机制，组织队伍全力处置。当晚7点左右，校内的积水和杂物基本清除。
4: 14号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日本菲律宾加速捆绑危险勾连，擅自海域划界，暴露其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岛链上的马前卒。 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1: 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太平洋上风波不断，6月8号。 美日菲三国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宣称要在海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9号，日本自民党通过了修改安保3文件的草案，在扩军毒物之路上又迈出一步。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日本和菲律宾正加速捆绑、危险勾连。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日菲两国正以安全合作为名，通过争当第一岛链上的马前卒，企图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
6: 6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并计划在6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後10年ということを見据え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内外を取り巻く日本を取り巻く状況が非常に激しくなって、4年で改定を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という状況というのは大変厳しいもの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5: 所谓安保三文件，是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22年，这三份文件获得审议通过，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安保政策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向。安保三文件视中国发展为威胁，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为扩军备战造势。 而此次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草案，继续以守护国土为幌子，包装军事扩张。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草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7: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

0: 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
1: 这一次草案从军备、预算、布局等方面全面松绑，可以说扩军备战的步伐显著提速。
2: そして NATO の動き、それから韓国の動き、それから豪州の動きなどがどのように自国の安全保障環境を高めるために防衛費と防衛力を高めているかという紹介もありまして、日本が主体的に国防力を高め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支持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1: 草案要求为五年以内的防卫力变革确保足额资金，暗示日本防卫费占比可能向3%至3.5%这一区间看齐。
3: まあ、やはり平和憲法を持つ国で、教育福祉ではなくね、軍事費をそんなに増やすのは到底こ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1: 在外界看来，日本匆匆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在政策上为穷兵黩武松绑。而与此同时，现实中在军事扩张方面早已动作频频。
2: 深いので同盟国同志国としっかり協力を進めてほしい。
1: 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有村智子特别提出，要加强与盟国的紧密合作，似乎另有所指。5月2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到访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日本对非盟国关系的最高定位。
4: Lastly, we jointly announc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egotiations for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1: 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宣布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5: 这个划界就是在日本的岛屿的最西南端。和菲律宾群岛的最北端之间，日本的这个岛屿实际上和菲律宾的岛屿中间夹着中国的台湾岛。
1: 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5: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74和83这两条规定了海洋划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的这个规定，就是两个国家海岸相邻或相向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友好的协商公平地解决这个海洋划界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岛屿和菲律宾的岛屿都相邻相向于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不可能他们之间通过相邻相向来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法理上根本不成立的。
1: 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日至10日，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以实际管辖行动否定日菲的私相授受。
6: 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5: 这些巡航执法实际上是，第一呢，是为这个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提供海事救援啊、交通运输的指导啊，包括这个海上服务啊等等。第二呢，这是我们中国推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治权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实际上，这场所谓划界谈判从来就不是真的在谈边界，背后藏着各自的政治算计。4月6日，日本陆上自卫队派出约420人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这是自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半个月后的4月20日，美菲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成为第三大参演方。演习期间，5月6日，在吕宋岛北部的帕瓦伊，日本自卫队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实现了实战化突破。讽刺的一幕是，被88式导弹击沉的靶船是菲律宾退役护卫舰奎松号，而这艘船的前身正是1944年服役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专门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建造的美国海军舰艇。

0: 八十多年后，曾经的抗日战舰竟然被日本导弹击沉。这对菲律宾人民来说，既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侮辱。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马尼拉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十万多平民。1941年12月8号，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日军开始入侵菲律宾，迅速向马尼拉推进。12月26号，为减少平民伤亡与保护文化遗产，菲当局和美军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然而，不设防并没有换来侵略者的慈悲，而是持续不断的轰炸和屠杀。
1: And in the final days, they were losing.And they were given the order.
2: Kill every Filipino you see.
0: 1945年2月至3月，日军在撤退前夕制造了马尼拉大屠杀，超十万平民惨遭屠杀。历史学家、二战战地记者亨利·基斯曾在报道中这样写道：“马尼拉成了噩梦般的恐怖之城。”81年后，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不顾历史阴鉴，竟与日本加速捆绑，堪称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
3: 这菲律宾的民生是非常困难的，物价高涨，大米的价格这个涨得非常高，老百姓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炒作外部威胁的议题，然后呢，让国内的军事力量支持他的这个政权。就是他维持执政最好的办法。
0: 菲律宾企图借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和装备援助，并提升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而这正中了试图走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日本的下怀。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的阿5V级护卫舰尽快向菲律宾出口一事基本达成共识。
4: そして、このテオドロ大臣とは、関心を示している地対艦ミサイルを含む他の装備品の移転可能性についても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をしています。
0: 恰好在这个时候，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已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通过 OSA 机制，也就是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设立于2023年4月的 OSA 机制，法理上依托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通过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提高军事能力和安保水平。自该机制启动以来，预算大幅攀升，从2023年20亿日元增至2026年的181亿日元。受援国数量从4个国家增至12个国家，援助装备不断升级，由雷达等非杀伤性监视装备逐步向高战略价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装备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 ，OSA 机制成了日本加速推进外向型防务战略的重要抓手。
5: まあ、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
0: 而在分析人士看来，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向菲律宾等提供军事支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6: 日本还有自己的图谋的，他对南海、对台湾还是贼心不死。
0: 日本想要把安全边界从东海延伸至南海，单凭自身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个关键战略支点，而马克思政权则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
3: 从安倍开始一直到高市，激进的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激进的推动安保三文件，然后甚至要修改和平宪法，走向一个新型军国主义的武装国家。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用的跳板就是菲律宾。
0: 在外界看来，菲律宾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仅希望通过进一步绑定日本获取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支持和装备援助，还希望借机提升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筹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想出了所谓海域划界的阴招。
7: 此次日菲啊，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0: 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距离中国台湾岛不到200公里，正好卡在巴士海峡入口。

0: 而巴士海峡是第一岛链上连接南海与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
1: 日本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琉球群岛本身在主权上目前是未定论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菲律宾的问题出在它最北端的这个巴丹群岛，巴丹群岛其实是远离了菲律宾群岛本身的。在1898年的美西条约，就是美国从西班牙手里把菲律宾这个殖民地拿到手里的这个条约，对于菲律宾群岛最北端的划界是巴丹群岛，是在这个划界之外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二者之间要基于这两个有缺陷的领土来进行谈判的话，这个他们的法理的可行性和有利的程度都更加薄弱。
0: 可以说日菲合演的这一出海域划界闹剧完全非法无效。有分析指出，这场闹剧还暴露出日本一个更危险的企图，那就是通过联合菲律宾在东海、台海、南海搞三海联动，将更多国家拉进其安全框架。而另一头的菲律宾则企图借所谓南海仲裁案十周年时机继续兴风作浪。然而引入的外部力量越多，菲律宾就越容易被推到前台承担风险，这让菲律宾人暴露在冲突的风险之中，并严重危及地区稳定。
2: 有分析指出，日菲主动高调合作本质是推动两国关系向准军事同盟关系发展，构成美国印太战略链条上南北呼应的两个执行节点。与此同时，日本正试图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执行者向布局者转变。在美国全球战略经历受牵制的背景下，担心被抛弃的日本正选择以主动捆绑菲律宾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替代性。
0: 6月8号，也就是日本自民党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草案前一天，美国、日本、菲律宾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三方海事对话。在对话中，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讨论了深化海事合作的领域，以支持构建自由开放印太的共同愿景。根据美国新版国防战略，美国政府要在优先保卫美国本土的同时，加强以第一岛链为核心的军事部署，还把提升美国盟友伙伴的负担分摊列为优先事项之一。而日菲两国是美国的条约盟国，分别位于第一岛链的北部和中部。
3: Japan, another U.S. defense treaty ally, where there's som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soldiers, and to the south is the Philippines, where increasingly the U.S. is putting its troops and equipment on rotations.
0: 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4: 地域の抑止力対処力向上のため、装備協力をはじめ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を強化していく方針など明確に説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います。
0: 有分析称，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实质是日本试图通过扩大对菲律宾的军售及军事合作，确立其在第一岛链的所谓领导地位。
5: 高市早苗内阁的核心目标是要借菲律宾之手强化第一岛链的封锁能力，同时借此加快突破战后军事禁区。
0: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本届相会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公开宣称，盟国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
1: 从去年开始，美国重返西半球，战略收缩，那么这个时候亚太暴露出来了，留下了很多的空档。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转向、战略收缩的话，是轮不到日本和菲律宾来做这些事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日菲担心自身沦为美国的无效投资而被放弃，彼此产生了抱团取暖的念头。日本以罕见速度推进对菲军事合作，就是要以双方制度嵌套防范美国可能抽走的战略梯子。5月28号，日菲宣布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在外界看来，这标志着两国情报合作从美国中转向双边直通。而在直通模式下，菲方掌握的南海水文数据与舰船活动轨迹可同步发送给日本自卫队，日方掌控的东海侦察情报与空情预警信息也可直达菲军方。

0: 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日非推动防务合作与所谓海洋划界，也标志着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两国正从松散合作走向制度化结盟。
1: 显然美国是乐见其成，至少不排斥他们之间的合作，而且有一些渠道也反映出他们其实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开展的这种合作，因为这就是美国推动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部分。
0: 可以看出，美日非的安全合作呈现出层级化的分工，美国负责构建一体化威慑和群岛防御的宏大叙事框架，日本以自由开放印太为包装，将顶层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军事活动及对外军售军援，菲律宾则以南海具体摩擦事件为锚点，为美日叙事提供受害者素材与合法性背书。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还上演了一出躲猫猫的闹剧。
2: One more question, please. Japan transfer warship to Philippines means like one thing, but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at?
0: 特奥多罗三次拒绝玉渊潭天记者的提问后，为了躲避记者，竟然钻进了酒店后厨。
3: 他们的队伍里发出了那种刺耳轻蔑的笑声。代表团回头留下几句话，扬长而去。因为不懂菲律宾语，我们把自己和菲方记者拍摄的视频都发给菲律宾当地的朋友，请他帮忙听一听。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们在辱骂。
0: 躲过中国记者提问后，特奥多罗转身接受了西方媒体的采访。
4: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0: 这副所谓受害者嘴脸可谓虚伪至极。6月11号，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相比之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在相会上否认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
5: Some of you may have heard the term New Middleism, but nothing farther from the truth.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0: 然而事实是，日本的军费连续14年上涨，突破90,000亿日元，防卫省的军工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进攻性导弹、杀伤性武器接连松绑，高市政府甚至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6: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不过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试图通过与菲律宾联动破局，把美国再拉下水，而这并非没有先例。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提出的非法南海仲裁案公布了所谓最终裁决。同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在东京正式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急需提出与奥巴马重返亚太不同的亚洲政策主张。日本政府提议特朗普推出印太战略，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游说工作。
7: As you know,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s president. Been here before.
0: 2017年11月，正是在访日期间，特朗普被说服与日方共同提出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这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
1: 日本的右倾化、新型军国主义和极端化的这个趋势是超过20年历程的，在。新世纪以后的这个小泉时代就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防长就是小泉的儿子，然后现在高市是安倍，自认为是安倍的这个学生和最主要的代言人。
0: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战略收缩节奏加快，美日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既想利用日本维持亚太地区的高强度竞争，又害怕被拖入战争泥潭，既默许日本右翼势力整军扩武，又担忧日本挣脱控制。在太平洋上，一场高调展开的地缘政治角力再次掀起了波澜。6月

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与日非等周边国家解决纠纷。然而，历史记忆是一面清醒的镜子，和平稳

0: 就是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然而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理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而菲律宾作为二战受害者主动引狼入室，把自己绑上日本战车，更是一种战略短视，只会将自身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高调开赛，绿茵场沦为地缘博弈新秀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最后的世界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这是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在近6周的时间里，48支球队将在三国的16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然而就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争议、愤怒、耻辱等负面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甚至发出警告，这或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
3: 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

0: 世界杯所需证件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入境，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小黑屋里遭遇长达十一个小时的连夜讯问后，这位2025年的非洲最佳裁判，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受邀执法的索马里主裁判，最终被送上了离境飞机。英国《卫报》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39个国家执行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其中就包括索马里、伊朗、海地、科特迪瓦等多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当塞内加尔国家队球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美国领土时，迎接他们的是停机坪上的严苛安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全体队员的行李接受了缉毒犬的检查。伊拉克前锋艾曼侯赛因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盘问了七个小时才获准入境，而同队的官方摄影师塔拉勒萨拉赫则没有这般幸运，他最终因所谓涉密信息遭遣返。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向国际足联投诉称，多名已获得赛事采访资格的中东和非洲记者被美国拒签。
1: Every few hours it's another story, another story about fans denied, players denied, officials denied, journalists denied, now refs. You know something, I'm laughing, but it's not funny. You know what, this is the World Cup. This is a World Cup of chaos.
0: 毫无疑问，世界杯参赛球队中处境最尴尬的当属伊朗队。6月9号，伊朗足协证实，球队原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赛前训练营，遭美方拒绝，全队被迫将大本营转移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队还被要求在美国境内的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境。不仅如此，包括伊朗足协主席梅赫迪·塔杰在内的十多名随队官员遭美方拒签，原本分配给伊朗球迷的数千张门票配额也被撤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一系列限制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队的后勤与支持体系，使其在比赛中面临近乎绝对客场的处境。6月11号，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张海报，在一座由骷髅堆成的小丘上摆放着世界杯奖杯，海报标题为战争杯，下方配文，当战争的常客摇身成为足球世界杯的东道主。
2: This hasn't happened in the past because as part of the agreement to host the World Cup there are contractual provisions and this is in FIFA's own literature that you have to have guarantees and that's a very specific quote about entry, about visas and as Infantino himself said in 2017 you can't have a World Cup without the participants there.
0: 对此国际足联的回应顾左右而言他。
3: The fact that we are not the kings of the world who can rule over governments and police forces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try, we will discuss, we will speak, we will see. Maybe sometimes it's good as well to just, you know, chill, relax.
0: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的盛夏。
4: The love of soccer is now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binds us all together. So I welcome all who have come from all countries of the continent.
0: 当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次举办世界杯的美国，在联邦政府申办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将跨越一切地缘政治壁垒。向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所有晋级国执政官员及媒体无差别敞开国门。32年后，风向已然改变。2026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全球化原则与东道国移民主权首次发生明显冲突的一届世界杯。事实上，在美国，足球与移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量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蓝领移民将足球带入社区。足球曾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移民聚集城市迎来短暂繁荣，但随后的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足球联赛也随之衰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75年，通过签下球王贝利等国际巨星，北美足球联赛重振旗鼓。当时足球登上杂志封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0: 来关注天气，14号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6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

0: 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2: 据了解，目前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全面推行电子无偿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目前访问总量约6.7亿次。据介绍，血费是用于血液的采集、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医院用血管理的相关费用。献血法规定，无偿献血者临床需要用血时免交这些费用。目前全国已受理异地减免申请4.2万例，累计减免超过5046万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真主党此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等行为。以军称，打击目标违背黎巴嫩真主党用于策划针对以色列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宣称，不久前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随即称监测到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及无人机。声明表示，有一枚火箭弹落入以色列一处靠近边境的社区，另外多架无人机也落入以色列一侧。此外，在黎巴嫩南部以军部队所在区域也遭遇多枚火箭弹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本不该发生，尤其是在距离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如此之近的特殊日子里。特朗普称，我们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将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整个地区带来和平的协议，所有各方都应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再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袭击，同样包括离真主党在内的任何方面也不应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但伊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尚未就伊美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在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数小时前，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代表团目前正在德黑兰，伊朗正通过卡塔尔代表团向美方传递伊朗希望达成的条款及其具体细节。报道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即使谈判过程中出现反复，伊朗的基本条件是，所有伊方希望达成的条款都必须在

0: 伊美协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即便伊朗的所有观点都被采纳，也绝对不会在特朗普所宣布的时间内签署任何协议。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1: 1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不少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报告称，截至14号6点，6月8号，菲律宾南部的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有40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000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损失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世界卫生组织在13号发布的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发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小组赛首轮中，德国队以7-1大胜库拉索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而库拉索也收获了世界杯首粒进球。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百年梦想。
1: 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提出过这个构想。
0: 我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2: 我们想把它打造成一个世界级运河这么一个标杆。
0: 2万多名建设者，历时4年攻坚克难。
2: 盛世修运河，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
1: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3: 就在这一个
0: 面对面专访平陆运河建设者程耀飞、潘建，讲述盛世运河。
4: 对，卡住了！
5: 啊，要吃点药？
6: 不急不急，
7: 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现在工程进到什么阶段了？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
3: 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1: 对，我们三大这个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有里面呢，我们航道这个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跨运河的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0: 这里是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杭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3: 这个叫世纪工程平陆运河。
1: 对，
3: 这个寓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称之为世纪工程？
1: 其实在100年前的时候，在这个1919

0: 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呢提出过这个构想
1: 啊，
0: 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湾海通过一个深水口港把它连通起来。他说这个最早的出处是在有一个构想是在这里面。
1: 嗯，那这也算是百年梦想。
0: 对对对，今朝实现。对。
2: 自孙中山提出伟大构想之后，平陆运河被一代代人接力论证。这一百年愿景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广西地区长期发展面临的地理瓶颈有关。尽管拥有北部湾的天然深水良港，但境内大部分河流向东流向珠三角，并非就近向南入海，导致有海不能打海的尴尬局面。
1: 这边是整个的这个
0: 项目的这个
1: 水路图、
0: 路线图，这个就地理位置图，你可以看到
1: 啊。
0: 广西这个水系算很发达的，
1: 嗯，
0: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物流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
1: 嗯，
0: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那我的这个西江还有这个我们的中上游，特别是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
1: 560公里。
0: 啊，对，这个里程。这个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这个里面综合的物流成本肯定是过百亿的。特别是现在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很密切的。特别平陆要修通了以后，它直接就开辟了这个广西及西南地区以这个东盟这个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地方。
2: 进入21世纪，平陆运河相继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顶层规划。2022年3月，平陆运河正式立项，8月开工建设。程耀飞成为平陆运河项目第一批建设者，担任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
1: 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您对这个工程怎么看？
0: 当然心里是很激动，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那能来参与的来说，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那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很兴奋。当然也会想到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2022年7月13号我到集团来报道，18号就来到钦州，来到工地一线。
1: 那时候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
0: 我第一次来到工地里面，我来到马道的时候，设计师就是工程设计单位的那个工程师跟我讲说，这个就是马道枢纽。我说在哪？就是山底下。我说那时候里面
1: 全是山吗？
0: 哎，对，那就都是山，在这里面地里面，哦，将来就挖上来建个船厂。那时候想象不出来，哦，这个运河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个项目可能很难，要求很高，但是实际过程中里面的认知在不断的改变，比我想象中都要难，比我想象中要求都要高。
1: 开头最难的这个点是什么？
0: 开始对我来说啥都没有。第一次到工地来，我来了以后就带来，那时候里面我带着12个人来，没有
1: 12个人，
0: 我没有办公的场所，没有作战指挥部，没有资源，
1: 那
0: 就开始，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
1: 那这是面对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对，是极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这种信念去做这个事情。
2: 平陆运河项目急需实现实质性开工、持续性建设。程耀飞带领12名建设者成立青年突击队，扎进一线攻坚克难。
1: 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怎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
0: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计划列出来，我要开工要真正干活需要什么，列了很详细的一张表。回头里面这个属于哪个部门配合，这个属于哪个单位需要支持的，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没日没夜的干，白天在工地在现场，晚上开会，每天都这样
1: 连轴转，
0: 连轴转，一直40多天没有休息过，一直没休息。
1: 干嘛那么拼呢？
0: 可能也是对这个事业的热爱，也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就相当于这个事从你一手这个做起来的，可能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从小都是像家里小孩一样，你会对他的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里面坚持下来。所以我经常跟我们团队讲的几句话，我说我们要有移工移山的坚韧不拔，要有大禹治水的

0: 积极主动，这样弘扬有精神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上来。
1: 那现在等于说经过了三条枢纽哈，马道、
0: 乞食、青年、
1: 青年这三个枢纽，
0: 只要是起点到终点的这个水头差，
1: 水的落差，
0: 对对，大概是65米，所以就设计了这个三个枢纽，把这个水位相当于这个就是做一个水上电梯一样，把它慢慢慢一直降下来。你这个船就是坐个电梯下得来，下一级又下一级又下一级。
2: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马道、乞食、青年三座阶梯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作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从头至尾密切关注着三座枢纽的建设情况。
3: 在当时动工之前进行这样的勘测的时候，这三个枢纽是必须要做的吗？
4: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啊，有可能有些航段就没办法通船啊。所以说这个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实际上首先我们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做了好几个方案，包括两个枢纽啊、三个枢纽、四个枢纽的方案，我们都做了。
3: 为什么最后定的是三个？
4: 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几个方案之间呢做了综合的这个比选。枢纽越少，它可能这个淹没的用地就比较大，可能对周边的生态啊、群众啊，这是一些这个包括征拆的，可能规模就会更大。枢纽越多，它的这个通航的效率，因为过闸它需要的时间比我们在航道上航行还是要长的。所以三个枢纽是我们综合了包括生态、包括投资、包括对这个周边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影响等等，这些综合之后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2: 梯级航运枢纽是通过开闭船闸逐级抬升或降低水位，实现过往船只在大落差河流上顺畅通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第一梯级航运枢纽，与众不同的是，它设置了三级省水池，就是在船闸旁设置高、中、低三个独立储水池，通过分级回收、循环利用闸式用水来大幅减少过闸耗水。
4: 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个三级省水池的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我们刚做平陆运河的方案的时候，就受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界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它需要从我们的珠江的上游，就是我们的豫江来进行这个调水。那么调水之后，那可能就会对下游的，特别是我们广州跟港珠澳地区的一些淡水资源，就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给我们的用水量是就是24立方米每秒，每年总的用水量不超过10亿立方米。
3: 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4: 这个水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的河流，我们的船闸，比如说像马道枢纽，它每年大概用将近20亿立方米的水，那给我们只有10个亿，将近有一半的这个水的这个缺口。如果你按照原来常规的模式来建，那你就只能减少你的通航的闸次，比如说每天我正常可以运行20闸的，那你可能只能运行10闸。那么这个就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我们每原来设计的通过能力，每年是单项通过能力是8900多万吨，那可能就达不到了，可能就只有3000多万吨。那对整个运河建成之后的这个通航的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
3: 也就是这个水是一个制约的瓶颈。
4: 对，所以说这个当时因为这个水的这个制约，我们就用了这个省水船闸这么一个技术。所以在现场可以看到，在船闸的边上我们是有三个错落有致形成品字形的这么一个省水池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原来把向天然河流要往下游泄的水，我通过省水池把它储存起来，它需要往闸里面冲水的时候，我通过省水池优先冲省水池的水。
2: 在建设三级省水池时，潘建带领设计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三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1342根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隐藏在马道枢纽下方，微微壮观。6月3日，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这里成为常年淹没在水下的宫殿。
3: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案？
4: 实际上呢，当

0: 当时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到了现场踏勘之后啊，就发现地理环境它还是有一些受限，包括周边的山体还比较高。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岩性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按照平铺法就常规的平铺来做的话也不是不行，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些包括生态啊、工程投资啊、工程的技术施工难度啊，这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增加。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那我们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这个方案啊？那既然我们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工程，我们除了常规的方案之外，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大胆这个突破。所以当时就想能不能把它叠起来。
1: 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解决方案吗？其他工程上的？
0: 其他工程上我们理解我们了解到的应该是没有，
1: 但是对很多工程来讲，守住常规可能就意味着没有风险，
0: 对，
1: 成熟的方式，
0: 对，
1: 但是打破常规创新虽然有利，但是有可能会面临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0: 我们这个一个是依托团队，一个是依托我们真正的一些模型试验、一些试验的验证、一些计算。所以是当时我们团队还是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有信心能够做成，也要打破一些常规的东西。
2: 地质条件复杂，工程质量要求严苛，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潘建和设计团队面临巨大挑战。
1: 哪一个关口是您印象最深的，或者说给您挑战最大的？
0: 这么多的创新，我认为还是我们的工作阀门的这个快速启闭。
1: 阀门？
0: 工作阀门啊，那个门大概有70吨重。
1: 它起什么作用呢？
0: 那就是跟水龙头差不多的，我要把水冲进这个船闸里面来，那是就靠这个阀门的控制。
1: 就是往省水池里面注水。
0: 对，省水池和船闸里面，它是双向的。那我水抬了门之后，它有个廊道，廊道就跟水管一样。开了之后，它就通过水管，因为它有水头插嘛，它就流过去了。所以这种开闭门的这个速度，就取决于我冲水的效率。我们是也突破了规范的要求，规范是不大于4.5米每分钟，我们是最快达到了16米每分钟，是国内外现行的这个现有的一些船闸的2到4倍的这么一个速度，它要在30秒内关掉。
1: 如果在应用到工程里面，这个难度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0: 它有将近70吨的这么一个重量。那我的这个快速启闭最大的难点实际上就在于它的缓冲装置，就是我的刹车。我快了之后，我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从很快的速度减到零那就对我的这个液压启闭机的这个缓冲装置就带来很大的，应该是几何级的这么一个难度的增长。所以我们也在试验场地做了一个液压启闭机，做了一个70吨的门把它装好，不断的就按照我们运行工况开门闭门开门闭门做了这个将近10000次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再验证它的可行性，最终我才选定了这个方案。实际上这个在前一段时间刚刚我们做了这个实体的这个调试我们达到了27秒闭门的这么一个水平，
1: 比原来设计的30秒
0: 还快了这个3秒。
1: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啊？
0: 我们的这个是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它主要是我们的我们的鲈鱼跟那个刺眼鳞等一些回游性的鱼类它是通过这个鱼道因为鱼还是比较喜欢动水嘛，它就顺着这个鱼道就往上游进行一个回游，进行你看是一个螺旋形的这么一个
1: 螺旋。
0: 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你不能，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这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2: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平陆运河建设全过程，不仅设置鱼道保护野生鱼类回游产卵，还建有特殊桥梁为山林中的野生动物提供往来通道。
1: 其实做这个工程，生态也是当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环节。
3: 这个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对生态的保护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这你看到前方里面那座桥，就是专门给动物做了一座桥，
1: 拱形桥
3: 对，为了两边的这个动物能往来，来专门设计了建造的一个桥梁。原来它是一个山现在你把它劈开了，所以说呢，就是修一座桥把它连通起来，让这动物过去。意思这个桥上面就是一个森林，就像那个森林两边都是山里面的，像森林一样，它就没有动物里面就感受不到是走在桥上了，就走在森林里面了。
2: 如今在2万多名建设者历经4年的辛勤付出下，

0: 平陆运河已进入全线通水、油水调试阶段。按照计划，今年九月，寄托着百年梦想的平陆运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通航时刻。
1: 您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谈到这个工程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评价？
2: 对于我个人说，我们都认为运河它不仅是百年，应该可以说都是千年工程。想想看，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已经2000多年了，啊，所以运河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是非常长的。像别人看到这运河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盛世修运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骄傲自豪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们现在把它干好了。
1: 那这条运河呢，按照规划，很快也会投入到通航运营中。您希望它能够将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主角热播，他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1: 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那我没有想到，我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
0: 他用质朴的文字传承秦腔文脉，记录平凡人间的滚烫与坚守。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2: 总的来说，还是想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
0: 面对面专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主角作者陈燕。
3: 那戏文写得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剧中主角易晴娥从放羊少女到烧火丫头，一步步唱成秦腔皇后，观众为戏中戏叫好，为戏中人流泪。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1: 但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2: 对，我也听说
1: 了，
2: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说啊，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2: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电视剧《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易晴娥跌宕半生的从艺之路。时代设定开始于1976年，结束于2016年，完整映照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转型和传统戏曲行业的变迁。

0: 凭借原著，陈燕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如妆台、喜剧等，也同样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
1: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2: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功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1: 但是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2: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3: 宋四，
4: 好，
3: 我想睡库房里。
4: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0: 陈燕塑造的一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他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他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1: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2: 对，是
1: 为什么您要这样？
2: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一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在他身上确实有自强不息的东西。他说
3: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1: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2: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4个老艺人。这4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2: 这4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

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

0: 有愿望了，哎，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
1: 嗯，
0: 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
1: 嗯，
0: 疫情鹅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哎，吻合了。
2: 这是俺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以后晚上在周四儿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4: 戏剧舞台上主角只有一位，但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主角光环与群像的力量相互成就。一秦娥的成长之路有四位存字辈老师傅对他倾囊相授，以毕生所学托举他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主角光芒绽放之时，正是老一辈的身影渐行渐远之际。

0: 大家可能觉得狗师在离去的时候那一刻内心最难平静。
1: 对，
0: 我看很多的弹幕里都会写着
1: 对
0: 狗师千古这样的话。
1: 对对，孙浩老师说说是哎呀，你们怀念狗师千万别到处烧纸，给孙浩烧纸，他说我受不了。
0: 对，但是孙浩老师也说在他人生将近60岁的时候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色，
1: 对对，
0: 真的是上天眷顾，是一个巨大的幸运。
1: 过去秦腔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艺人叫个魏长生，魏长生据说在最后死亡的时候就是死在舞台上，最后他的几个徒弟把他用太师椅从后台抬到前台给大家谢幕，观众在底下 呼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还有我也见过啊，从舞台上下来的时候他是需要几个人抬着，他心脏可能会骤停的那种感觉，因为累得够呛嘛，半天缓不过劲来。观众是不知道的，在外边就只看到了光鲜的一面，不知道这些人背后有多艰难。
0: 是一个多大的舞台去值得他们用生命托付呢？
1: 除了我们讲戏比天大，今天我想更多的也就是忠于职守吧。正在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在新疆一个无人区的这个兵营哨所，我在看到这些战士们，当然他们也在看这个主角，他们晚上他们会很认真的在那儿观看。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着，你说这些战士在这儿他们在干什么，是吧？他是忠于职守，这就是责任让他们必须这么干。我想舞台上很多演员也是一样，他入了这个行，他心中有这一份责任。
2: 吴大元咋没来？
3: 回老家了。
4: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5: 在主角中，胡三元是极具特色的角色。身为技艺高超的西北鼓王，他痴心秦腔，发掘并带一秦娥入行，一路扶持，成就了他的戏曲之路。
6: 一早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5: 但他棱角分明、冲动执拗的性格，也屡屡给一秦娥带来困扰与牵绊。剧中张嘉译以细腻精湛的演技，将这位才华出众却命运坎坷的老艺人演绎得鲜活立体，极具张力。
4: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7: 那这是好事啊。
4: 好事当然是。
0: 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贯穿始终。
1: 后来这个电视剧在改编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着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把这个人写的是非常温暖，非常非常可爱。过去在小说写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我更多的是想写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因为他

0: 是一个固执，他不坏，但是呢，有时候把生活活得一团乱嘛，一团糟。这种人很多，因为我在过去在院里边看，有些人拉板胡一天成天到晚都在拉，他就是，可能没事儿，但是他还在拉，就是他对他这个东西，就有一种痴迷呀、啊。是吧啊？
1: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0: 是需要这样。我们今天太需要工匠精神了，是吧？呼三元的很多很多行动线其实比过去更丰富。他不仅有对专业的这样一种追求，同时呢，他也有对这个，这个就是疫情鹅的呵护啊，以及周边，他对于这个秦腔道统的维护呀、等等。他身上他现在他是一个很丰富的形象。这个人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
1: 但我发现了，您看这些人物的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点笨拙。易景和身上也有
0: 笨拙，其实就是本真。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跳来荡去的这一种人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可能生活还是要回到这一种本本真真的，真是以自己的某一份专业，或者以一种诚实的劳动进行安身立命的这么一种状态，可能才是最好的。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这一次到新疆去看这个手工艺，两个月织一块地毯，哎，我突然觉得其实生活它的大道常常就在这些地方，你能守住，这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日子。但是呢，守着这一份活做完以后，当看着这一个地毯的时候呢，他肯定是也觉得是非常美好的。我想，这个舞台艺术啊，和各种东西它是一样的。
2: 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主角中梨园行当里的人际争斗反复上演，因为舞台资源有限，角色席位稀缺，排挤、算计、拉扯在剧团中反复出现。而易勤娥在纷繁争斗中守住本心，摆脱世俗内耗，稳稳站在舞台中央。这正是陈燕通过作品想要传递的核心力量。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地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0: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0: 对，
1: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0: 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4: 主角的热播带火了人们对秦腔的关注，剧中打交赞、慢卧鱼、吹火等经典桥段刷屏全网，线下剧场年轻观众大幅增多。但很多人认为这份热度更多是剧火带动戏火的短期流量红利，而非行业长久的全面复苏。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

0: 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0: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啊，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舞
0: 台，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他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到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叫他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你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这个提升秦腔，怎么来这个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这个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这我就觉得这就行。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
0: 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整全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
1: 所以您书写是因为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2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1: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0: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眼睛，一个时代一群人的

0: 民演进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种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
0: 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目前全国接收前沿持续向北推进，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
0: 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
3: 这两天天津静海30多万亩小麦集中成熟，迎来收获。今年天津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中国农资静海卫农服务中心，对当地7个乡镇的3万亩盐碱低产田开展生产托管，通过量身打造的整地改良加科学施肥加精准管护一体化技术体系，每亩产量从去年的400多斤预计增加到800多斤。同时依托全程机械化集群作业与智慧农机调度平台，提高机收质量，
4: 能实时监控每台收割机的作业位置和进度，确保每台机器的作业可观测可调度。整个收获期间，我们将总计出动50余台联合收割机，预计5天内完成全部3万亩的收割工作。
3: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接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商播种，确保种在试播期，同时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在安徽亳州，650多万亩秋粮播种已全面展开，种粮大户方有为的1200多亩玉米播种，用的都是家装北斗导航的种肥同播一体机，百米距离行距误差不超过2厘米，不重播不漏播，不仅播种质量高，播种速度也比普通播种机快1倍。
5: 现在土壤赏金正好，正是下播黄金时期，我们利用种肥同播一体机，一天能播种300多亩。
3: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0: 来看时政要闻。
6: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3: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官方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
1: 就在半个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

0: 月七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四月八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两周。
1: 伊朗方面四月八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两周停火期限结束前，四月二十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四月七号晚及北京时间四月八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十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四月八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十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四月十一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四月十二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四月十二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三号十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四月十三号二十二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四月十三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四月二十一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二十二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四月二十四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五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0: 二月二十八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2: 二月二十八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一万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一百波真实承诺四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十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四月八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四月十一号至十二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五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六月八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以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2: 此外，当地时间15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有关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 本次发布会以鼓励向上。

0: 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
1: 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成效与经验。
0: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
1: 究竟在哪些场景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万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3: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2: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4: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0: 那么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些高频场景所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去年我国又出台了哪些新制度和新标准呢？
1: 我们继续来看。
2: 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等一批新规先后施行，网络身份认证、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等专项制度落地实施。在司法层面，新增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纠纷案由，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机制，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助力统一裁判尺度。
3: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正在从原则性规范向精细化治理深化，从单点向全链条覆盖迈进，体现出我们的法律不再止步于划定底线禁区，而是向精细化、科学化、确定性兼备的这种深层的治理开始延展，也为我们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合规使用提供了更明确、更稳定、更全面的制度支撑。
2: 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发布了9项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其中2项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涵盖电子产品信息记录清除、儿童手表安全、大数据杀熟、敏感个人信息安全处理等大众关切问题，让监管、执法、司法均有明确依据。
0: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各行业所面临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日趋复杂，面向重点领域和特殊群体的精细化治理需求愈发迫切。
1: 我国又是如何凝聚全社会合力，建成个人信息保护多元共治的格局呢？
2: 报告显示，2025年依托树安中国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等品牌活动，向公众宣传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问卷调查显示，超90%民众认

0: 认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多数网民能掌握基础风险识别与维权技能。另外，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不断推进，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 1.7 亿次，为数字时代网络身份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1: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清

0: 廊，青花廊，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青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我们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了。
3: 目前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1至5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达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制物流产品受到市场认可。同时，铁路完善商品汽车运输服务，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大增110.3%。
2: 今年1至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在各地落地见效。截至4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6000亿元。
3: 政策出台以来，各地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举措，全力推动政策红利快速高效传导至民营中小微企业。
5: 记者来到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时，新建成的全自动压铸生产线正满负荷投产。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占用巨额流动资金，再叠加货款回款周期偏长，对于中长期信贷资金的需求较为迫切。
6: 每次生产回款需要半年以上，新产品从研发到投产更是需要1年以上，以往获得的贷款期限主要在1年以内，难以满足我们资金需求，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获得3到5年的一个中长期资金支持。
5: 针对这类制造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痛点，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落地政策，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归集民营中小微企业白名单，并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的绿色通道。
7: 有再贷款政策支持，我们评估了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设备升级的全周期资金需求，制定了更加适合企业的融资方案，新增了1800万元3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从根源解决企业长期以来短贷常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6: 差不多1个月左右时间，就获得了1800万的资金支持。我们赶紧投入小批量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不仅如此，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还定向引导地方法人银行降低民企融资成本，同时与支农支小再

0: 贷款等政策形成合力，加大对科技、绿色等领域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1: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截至四月末，再贷款资金以牵引带动全市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442.7亿元，惠及8400余户经营主体。
2: 在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落地过程中，各地还针对地方产业特色创设再贷款加专属产品，带动民营企业贷款快速增长。
0: 河北创新推出了再贷款加产业集群贷、再贷款加科创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当地产业集群内的民营制造企业都可以快速享受政策红利，实现金融服务从服务单个企业向赋能整条产业链的转变。借助这一创新政策，石家庄这家民营制造企业顺利获批950万元贷款，全程线上审批，无需抵押担保。不仅如此，此次贷款依托民营企业再贷款1.25%的低利率，每年可为企业节省利息支出17.1万元。
3: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行已经使用人民银行民营再贷款资金70多亿元，像这种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小微企业投放了2000多家，有效地缓解了民营小微企业呢融资难，让我们政策的红利能够直达我们的实体经济。
0: 数据显示，三月末河北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超4万亿元，同比增长9.6%，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2个百分点。
2: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长、成长周期长、资金需求持续的特点。
4: 多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企业全生命周期陪伴式金融服务，精准匹配民营企业初创、扩产、升级等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护航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0: 近期，随着新能源和储能行业快速发展，山东济南这家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企业订单持续攀升，扩充生产线迫在眉睫。当地金融机构打破传统信贷评判模式，不再单一依赖抵押物、财务报表，而是把企业核心专利技术、科创实力作为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了信贷资金。
5: 我行这次为企业提供的85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购置约3000平方米产业园区厂房，并通过再贷款政策将政策红利传导给企业，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6: 解决了我们这种燃眉之急。我们的生产能力也比以前扩大了，也能够把我们节省的资金然后用于产品的研发啊、订单的生产啊、市场的开拓。
0: 在青海，这家专注高原春油菜深加工的民营企业手握32项核心专利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长期高额的研发投入让企业一度陷入资金紧张困境。
7: 我们前期做科技研发其实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资金上是比较紧缺的。早期呢，我们是缺乏一些抵押物，然后融资的渠道比较窄，比较局限啊，银行也不敢贷，或者是贷的额度都比较小。
0: 针对民营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需求，当地金融机构摒弃短期单次的传统放贷模式，打造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结合企业初创、产能扩张、产业化升级等不同发展阶段，动态优化授信方案，调整信贷额度，持续陪伴企业成长壮大。目前这家企业的授信额度已从初期的500万元提升到了近5000万元。
8: 不只是我们为企业进行了一个输血的功能，更深层次的对它再进行一个造血的功能，能够帮助企业规范咱们的财务啊，培育它的信用啊，长期陪伴深耕它的产业链。
0: 长效精准的金融赋能不仅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升级，更带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超30万家，获贷率达50.4%。金融赋能、科创、民企成长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 赛

0: 一条好轮胎。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卡住！
4: 啊，要我吃点药？
5: 不急不急，
6: 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2: 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价值达数千万元。
13: 南京警方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
14: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15: 专案组精准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时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14: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2: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

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0: 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1: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0: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1: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0: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
3: 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 AI 伪造证据向商家索赔并非个案。
4: 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通过 AI 工具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5: 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连水印都没有去掉。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他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平台给我们推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2: 记者了解到，面对因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进行防御。
3: 通过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
6: 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7: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疑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影响商家预警。
2: 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
3: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几张商家认为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结果无

0: 5亿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1: 法律专家指出，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0: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简单，违规成本极低。如何从根源上遏制使用 AI 伪造证据、恶意索赔乱象呢？专家表示，这也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加多元的治理体系。
2: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
3: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的识别能力啊，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啊，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6: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1: 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而不是讨好大国。外界普遍认为，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卡尼的言论正是其输美进欧战略的又一体现。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

0: 其中呢，以前山达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双方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啊，实力的对比那所决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政府采取这个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生存的问题。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呢，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加拿大跟欧洲抱团取暖啊，其实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双方呢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欧盟呢有工业，还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就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美加的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所以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要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
2: 根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里约热内卢消防局发言人说，事故发生在14号上午，2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直升机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1: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我们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6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1: 早晨的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2: 汇丰早上好。
4: 安琪早，王岩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昨天南方多地的雨下得很大，最新情况如何呢？
4: 最近啊，江南华南短时强降雨的特征真的是非常的突出，像是广西贵港昨天单小时的雨量甚至是达到了87.7毫米。而接下来的三天呢，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影响华南，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做好防范工作。首先今天强降

0: 降雨分布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就是台湾的西部。其中呢，在广东沿海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并且降雨急速而猛烈，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达90毫米以上，局地呢还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当单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啊，就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水；当单小时雨量大于80毫米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引发洪灾。雨大时段，大家要尽量的减少外出。那么周二、周三，福建的南部还有广西、广东多地还将会继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的侵袭，出行要多加注意。主持人，
1: 那这样的降雨格局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呢？
0: 从周四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明显的北抬，那么暖湿气流也将会随之北上，南方的降雨格局呢将会发生变化，华南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减弱，强降雨呢将会北上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届时呢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进入到降雨的集中期，要注意做好防汛的工作。那么近期啊，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通辽小雨，18到24度，兰州晴，14到33度，西安多云，25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0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小雨转大雨，17到24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6到33度，烟台多云，19到30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潍坊阴，19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1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昌多云，23到30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

0: 音湖北，欢迎您。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5号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幅员最广、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合作组织。
0: 然而，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冲突频发，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围绕上合组织如何落实相关全球治理倡议，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解读。
2: 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特别是像大国博弈啊、地区冲突啊频发，这样也确实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所以去年的天津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加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全球治理倡议，准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在这样几个方面这个体现它的一个价值。第一个就是上合组织它的成立，包括它的发展，顺应了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旗帜鲜明地反对单极霸权冷战思维，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这在这方面确实有它特别在推动多极化这方面发挥特殊作用。第二是积极地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宗旨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国际法准则，这方面上合组织也是加强跟联合国包括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在这方面这个作用也在增强。第三是上合组织是坚定的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也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积极体现自己的话语权，共同推动现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四个方面还是要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它的这种行动能力，主张以对话、以谈判解决现在的这种争端冲突，为这个地区和平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另外特别强调通过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使多边合作使各国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环境。
0: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福建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4: 6月12号至14号，张国清在青海省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
1: 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0: 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上午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说，谅解

0: 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
1: 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有关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0: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
1: 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德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随即进行回击。此后，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美方同意暂停对伊朗打击2周。
0: 伊朗方面4月8号当天表示，同意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在2周停火期限结束前，4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下面我们再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

0: 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特朗普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给美伊达成协议制造问题，这显然是以色列企图破坏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
0: 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当天打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黎真主党据点以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同一天，在黎南部行动的以军部队当天遭遇多枚火箭弹袭击，2名以军士兵在袭击中受伤。另外，以北部多个地区因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拉响防空警报，多个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色列一侧。以军还证实，其部队于12号在黎南部打死了一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在视察北部战区时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与系统性空袭，旨在深化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并且在未来美方斡旋下的以黎双边谈判中争取优势。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以军还袭击了黎南部的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城镇，造成多人伤亡。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拦截了以军无人机，并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

0: 讨论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五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六月八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六月十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根据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以军当天空袭了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家医院附近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汉尤尼斯一名巴勒斯坦男子遭以军枪击身亡。此外，以军一架无人机对汉尤尼斯一处居民区发动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受重伤。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此前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继续与各斡旋方及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举行会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太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4: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6: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8: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9: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2: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1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11: 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12: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13: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而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12: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4: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5: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14: 工艺改进啊，自动化程度提高啊，降本增效来看，其他的这个手段都用了，改成水运，我一年节省至少要上千万。
12: 园区里我们还遇到了刚走访完企业的关林镇镇长，看着身边驶过的重载货车，他说招商引资时，每当企业提出水运需求，大伙儿就犯难，
16: 非常苦恼啊！我们拥有身边有这么好的发达的水系，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直通企业门口的这样一个航道。
10: 物流的末梢神经不打通，企业也只能望水兴叹。
11: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呢，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
10: 如今，在江苏宜兴，这不到8公里断点的难题正被一项通港达源的工程破解。
12: 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运营3年来，生产企业的物流需求翻了几番，如何能让企业的产品和原材料顺顺当当在家门口上船下船，把物流成本降下来，是交通运输部门反复盘算的一道题。
17: 这两年企业急剧了嘛，还在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
12: 然而航道建设标准怎么定？交通运输部门没有纸上谈兵，而是走访园区企业，根据大家最适用的船型和水域条件来确定水深和宽。

0: 度等核心参数，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 我们还上船问船老大，在这条航道里面通行，你觉得哪些地方对于你开船是有影响的，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相当于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0: 现在连接新材料产业园与干线航道的这条 7.7 公里支线建设进程已过半。
2: 这条航道的底宽从25米拓宽到了35米，水深从1.5米增加到了3.2米。不过这只是能让货船畅行的第一步，船越大船身往往就越高，于是沿线还有4座桥梁在通过改建抬高加宽。到了明年，1000吨级的货船就能够沿着这条航道一路向北到达新材料产业园。
0: 当政府为企业拓出更快更灵活的航道，市场主体也快速向这里聚集。不久前，一个100亿级新材料示范项目落户园区，记者看到企业的生产计划里已经预留好了水运码头的位置，物流成本的下降空间也被反复测算。
3: 通过水路来运输，基本上每一吨能够节约25块钱，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是一个最大的竞争力。
0: 陈其平告诉记者，省下的真金白银，企业可以投入在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产能扩张上。物流成本的减法变成了市场竞争力的乘法。
4: 末梢打通以后，物流就畅通起来了。通过短程航道的建设，全年整个园区至少能够节省4800万以上的这个物流开支，就有效地提升了园区企业的产业竞争力，从而也推动了我们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
0: 一条条支线航道连起了干线航道到园区的最后一公里，通旅运河大洋港支线航道打通通旅运河至海港码头的联运通道，支撑临港粮油产业落地。去年十月，常州红星河支线航道建设开工，4个月时间就打造出一条企业专线，中天钢铁的物流园直接连上了京杭大运河。截至目前，江苏已累计开工14条通港达源支线航道，毛细血管和黄金水道正在高效连通。
5: 越来越多水运堵点被打通，有效破解了企业发展难题。
6: 与此同时，智慧化管理平台也在连通船闸、航道、港口，为物流的高效流通按下了加速键。
0: 在京杭大运河边，记者遇见了船老大倪师傅。他拉着一船钢材正要从码头出发，这次倪师傅和媳妇儿从常州去晋江。他说以前过船闸的时候最头疼，因为手续繁杂，信息不互通，最长都能等上半个月，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7: 现在一天就差不多了，比以前好多了。
0: 沿着大运河北上，记者来到施桥船闸，屏幕上航道水位、船舶位置、待闸数量、通行计划等数据实时更新，系统依托智能算法，根据船舶报到顺序、尺寸规格和信用等级，自动优化编排通航的序列。
7: 以前过闸嘛，就是拿着大簿子上去登记，登好记了拿个小号，如果晚上船多的话，你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喇叭一叫，拿小号上去换牌子，到了引航道你还要拿个这个牌子上去换布，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就像高速路啊，过到你就走。
0: 全长404公里的苏北运河是全国最繁忙的水上要道之一，流域共有28座大型船闸。过去船舶每过一座闸都要填报一次信息，核验程序长期依赖人工。去年这个新上线的智慧航运系统让船和闸、闸和闸之间都连通起来，船舶一次申报就能全程通过所有船闸，系统还能根据不同闸室的尺寸自动测算，一键生成过闸方案，直接推送到船上。
8: 织密了水上物流的信息网。现在，京杭运河苏北段呢，已经和长江干线电子航道图实现了互联互通，保障水运更畅通，也更加便捷高效。
0: 依托数据互联，内河干线船舶过闸的通行瓶颈迎刃而解，信息联动的效能更沿着航道延伸至港口码头。从内蒙古到淮安港的快速货运班列还没驶入港区，列车编号、货物品类、载货重量、预估抵港时间等数据已实时传输至港口智能调度系统，后台提前锁定泊位，装船设备完成调试待命。随着班列驶入装卸专线，无人转运车无缝接

0: 泊，集装箱船完成装载后将直航上海港。
1: 现在是数据跑在了前面，船舶到港不用等了，车厂船实现了一体化的调度。此外我们还整合了港口、铁路、船舶的信息资源，实现了一单制的流转，极大的提升了作业效率。
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补齐供铁水联运短板。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截至6月13号，今年中老铁路全线货运量破1000万吨，跨境货物超250万吨，跨境班列运能持续提升，通达19个国家和地区。生鲜冷链班列加密，入境水果运量同比大增73.1%。
3: 今年以来，截至6月13号的17:45，拱北海关验放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42.4%。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持续攀升，达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2: 昨天，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枢纽连接工程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预计2027年实现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
3: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2: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办主题活动，并发出无偿献血倡议。据了解，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每年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3: 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眼下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既助力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修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朝闻天下，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协议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2: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

0: 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
1: 加拿大总理坎尼6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中等强国领导人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而不是讨好大国。外界普遍认为，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坎尼的言论正是其输美进欧战略的又一体现。
2: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中呢，以前加拿大采取的是主动追随啊，甚至一种讨好的角色，这当然也是双方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啊实力的对比那所决定的。但是现在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个美国第一的政策呢，不但是觉得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啊要找回来，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国家呢变成美国的51个州，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加拿大的生存的问题。所以呢加拿大需要重新思考啊自己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然呢它并不是要抛弃啊跟美国的同盟关系啊，更多还是增强自保的能力啊，增加这种谈判的筹码。加拿大跟欧洲抱团取暖啊，其实双方呢增强战略自主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双方呢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而且呢加拿大有能源啊关键矿产，欧盟呢有工业啊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双方呢已经签的这个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了。但是呢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短板就也非常突出啊，那就是双方都不可能完全离开美国，美加的地缘关系和市场关系都不是欧加可以比的。所以呢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抱团取暖呢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平衡的一个外部环境，但是要完全摆脱对美国依赖，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当地时间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方面表示，当天11时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3方面的考虑。其一，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6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1: 2023年4月爆发的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随着无人机等远程打击手段被广泛使用，战事呈现出更加分散持久的消耗战特征，平民伤亡持续上升，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
4: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中部科尔多凡地区等多地持续交火。苏丹军方14号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自本月10号

起连续数日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驻军总部、市区多处加油站及居民区成为攻击目标。据苏丹民间机构统计，袭击造成至少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自2025年年底以来，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战事明显升级，已成为苏丹冲突新的焦点区域。目前，快速支援部队

0: 被大规模运用于战场，使得战局更趋分散，更加持久。联合国日前表示，针对桥梁、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扰乱人道主义准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对平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已有超过8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无人机袭击已成为苏丹冲突中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好，我们来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首场较量，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3: 本场比赛，库拉索队出人意料的并未采取龟缩防守的态势，而是与德国队一样排出了四后卫的防守阵容。比赛开始后，库拉索队的拼抢反击都非常积极，速度上也有优势，一旦成功抢断，他们就能迅速威胁德国队的后防线。因此，尽管德国队第六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但库拉索队不久以后就凭借积极的战术，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丢球后的德国队及时调整战术，更多的利用定位球和角球，发挥身高优势，展开了高空轰炸，并在上半场第38分钟由施洛特贝克在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再次领先以后，德国队的压力完全释放，哈弗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布朗、翁达夫都有进账，最终创造了一场碾压级别的大胜。对阵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虽然说对手实力有限，但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个不同的球员完成，充分展现了得分手段的多样化。德国队获得了胜利，但失败的库拉索队依旧可以昂着头离开球场。在老帅埃德沃卡特的率领下，这支队伍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在对攻中展现出很强的战术素养，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自身历史的他们，同样是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
1: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东时间14号的18点过后不久，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降至约每桶81美元，跌幅约为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约每桶83美元，跌幅约为4%。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3: 绿水青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遇见大

0: 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好，国内方面，昨天的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
2: 目前汕头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
3: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朝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
2: 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展开救援工作。
3: 险情发生后，揭阳消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打通生命通道。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点对点开展转移护送工作，累计成功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辖区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汛情动态，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等工作。
1: 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出现强降雨，
2: 排涝救援工作正全力开展。
3: 记者从汕尾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14号20时起，汕尾市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此外，据气象台统计，6月14号13时30分到16时30分，全市平均雨量29毫米，最大降雨量为148毫米。强降雨已致多个镇街道路、民房积水，多部门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在城区多个积水路段，街道正开展积水处置工作。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6月18号。同时提醒各部门应注意防范城乡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
1: 昨天，受广东地区东南部的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转运、折返等措施进行调整。
2: 其中，由徐州站开往广州白云站的快677次、北京丰台站开往深圳站的动277次列车均通过高铁转运，直310次、快1312次、快92次列车均在东莞东站折返。特102次、快824次列车均在惠州站折返，特227次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具体信息，旅客可以在1236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查询。
1: 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的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鉴于目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天19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除了广东

0: 东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之外，其他南方地区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1: 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啊，未来南方将会被雨和热掌控，其中呢，在海南气温高、湿度大，天气十分的闷热。而强降雨呢，今天将会分布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就是台湾的西部等地。其中呢，在广东沿海这里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不少地方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注意。预计明后天的时候呢，大到暴雨将会继续的出现在广西、广东等地，那么这一带累计雨量大，极易造成城市积水或内涝，山区要尤其的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汇丰的介绍。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自涝气象风险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中南部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南部局地风险高，是橙色预警覆盖区域。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那最近除了南方多地雨水频发，东北、华北也是隔三差五就有雷雨天气出现，今后几天还会是这样吗？
1: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呀。那么前段时间呢，受到冷涡的掌控，最近又有高空槽影响，过去的10天呢，东北、华北一带的确是频频的有雷雨现身，降雨量是明显的多于常年同期。而接下来的几天，东北、华北还将会延续这样多雨的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备好雨具。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山西、河北一直到黑龙江等地将会下起小到中雨，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现身，并且局地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雨水不多的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就是陕西、河南等地，最近天气是干热暴晒，像是昨天午后这一带的地表温度一度是达到了50-60度。那么今后几天高温还将会继续影响新疆还有内蒙古的西部以及河南等地城市。当中来看一下郑州，今后的6天高温将会持续发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0: 好，谢谢汇丰的提示。那新的一周开启，降雨还会持续多久？气温又有哪些变化呢？
1: 我们一起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开始，华南地区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其中今天15号，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还有台湾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在广西、广东沿海地区有大暴雨的天气，而且不少地方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16号，大到暴雨还将继续出现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等地。后天17号，那强降雨将会收缩到广西一带。那总体来看呢，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更容易会出现在晚上到早晨这个时段，那尤其是广西、广东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还有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之后预计18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进北台，那南方地区的主雨带也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届时呢，这一带大概率会进入梅雨季。在北方，东北、华北本周呢也同样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那多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这一带而言呢，那降雨的突发性比较强，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要注意出行安全。 而在雨水不多的像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那本周天气是以干热晴晒为主。那

0: 高温也是会不断的增多，那特别是在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还有山东西部和北部，以及陕西关中、新疆南疆盆地，还有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四到七天的高温天气。那这些地方呢，要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
1: 好，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宜春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呼伦贝尔阴，12到22度；鄂尔多斯晴，19到32度；银川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宁阴，12到27度。拉萨阴转晴，15到27度；达州多云，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同小雨，13到26度；石家庄多云，21到33度。唐山雷阵雨，21到27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青岛晴，21到24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3度；合肥阴，22到32度；淮安晴转多云，19到28度；盐城阴转多云，22到26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暴雨，25到29度。

0: 湖北欢迎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稍后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然而，这一有利于两岸民生福祉的民间交流盛会却再度遭到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除了延续以往限制，今年更是变本加厉，明令禁止台湾地方公职人员参与，甚至驳回相关县长赴大陆参会申请，引发岛内哗然。但是纵使禁令严苛，台湾各界依然踊跃参与海峡论坛，参会青年群体占比持续走高。台湾同胞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两岸交流合作、同胞走亲走近的大势不可阻挡。我们进入今天的两岸观察。